0: 对，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

0: 换下赵继伟。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嗯、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就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都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2: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不进球，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
2: 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这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刘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
1: 了。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永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
2: 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2: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2: 哎，
1: 过倒了。
2: 这球李文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2: 对呀、啊，
1: 对
2: 呀、
1: 啊啊，
2: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2: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2: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2: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2: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十二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2: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2: 对，直接斜四十五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2: 掩护之后给到。不进球，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2: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2: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2: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2: 是，这个对林俊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2: 哎、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2: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2: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2: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2: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宁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李宁坚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2: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2: 是
1: 调整一下，
2: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世界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2: 对，胡金秋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2: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2: 夹
1: 击，
2: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2: 要小心。林京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2: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2: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2: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清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清谦的威胁会更大。
2: 嗯，林清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2: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2: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2: 李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2: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2: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2: 前场球，前场
1: 过一节，
2: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2: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2: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2: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2: 晃开，好球！
1: 嗯，
2: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2: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2: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2: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2: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中队了。
2: 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2: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2: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2: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2: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2: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2: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2: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2: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哎，
1: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2: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2: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2: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2: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2: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2: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打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2: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2: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2: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2: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2: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2: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2: 高世炎
1: 起不来。
2: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2: 就是啊，
1: 他
2: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2: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2: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2: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2: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2: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位的三分。
2: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2: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2: 前场球。 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
1: 嗯，
2: 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2: 嗯，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庭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2: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2: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2: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2: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2: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2: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2: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2: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2: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2: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2: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而且那一定是抢三分，
2: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2: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1: 嗯，
2: 就最后就是林庭谦。关键就是
1: 投回来，
2: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2: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2: 对，林庭谦，
1: 叫暂停，
2: 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2: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2: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2: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2: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2: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2: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2: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2: 对
1: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2: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2: 好球，
1: 好球。
2: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2: 对。哦，这边林庭谦
1: 抢得很凶，
2: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2: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2: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 犯规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我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炎先这边站出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0: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0: 其实高世炎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
0: 没有
1: 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挑战了，
1: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放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胡金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赶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
0: 不
1: 容易，
0: 高国凯
1: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全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牛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这帮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哪儿咱们
1: 的
0: 进攻
1: 给机会李洪全，
0: 篮板球
1: 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

0: 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半场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二十三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
1: 掉球
0: 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推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就小唐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示范。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二十六分了吧？
1: 嗯，
0: 高博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轩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唐征林，唐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唐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 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
1: 他这边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到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他防得凶。但这球杨海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荣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方式。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误。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因为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要扣的。
0: 这边朱俊荣，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原主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 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

0: 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哎！
1: 没错。那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球分
0: 啊，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鲁豫酱，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

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纪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纪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第一
1: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

0: 涨分又非常快啊。
1: 56，
2: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1: 57，
2: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0: 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
1: 好球
0: 实现
2: 这句话。
0: 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就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6，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112，嗯，好球啊！
1: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0: 这个高杆推一过，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带，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

0: 乌克兰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乌克兰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还是跟打加拿大同样的先发阵容，比赛开始。
1: 好球，
0: 主二传四号张子轩，接应是六号龚翔宇，主攻是三号唐鑫和二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吊球，中国队防起来，组织扫位反击。今天乌克兰队的接应是十九号阿尔蒂舒克，二传是十四号沙尔霍罗斯卡，主攻是一号米连科和二十三号迪马尔，副攻是二号梅留什基纳和七号队长多尔斯曼。
1: 一传不错，
0: 龚翔宇的吊球。
1: 这个球吊的还是很逼真的啊，因为上步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要发力打的。
0: 这个球吊完之后，龚翔宇也是在鼓励张子轩。第一场打加拿大的时候，龚翔宇这边的状态比较一般，其实需要张子轩和龚翔宇两个人提高这种配合的默契度。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其实对于我们的接应二传来讲，尤其是龚翔宇在场上的时候，不要把太多的重点在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保证环节，就是你的一传、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其实对龚翔宇来讲，在队里起到的作用是更为突出一些。
0: 刚才扣球的是乌克兰队的队长七号副攻手多尔斯曼，九三年出生的，身高一米八四。这支乌克兰队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场上最高高度是一米九零，两位队员的身高达到了一米九零。
1: 张子轩抢上网球的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0: 第一场二比三遗憾的输给加拿大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五胜四负，暂时排在所有球队当中的第九位，而乌克兰队是两胜七负，排在第十五位。这一上来对米连科的拦网做得还不错。
1: 对，乌克兰队四号位进攻，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把边也好，还是副攻补拦也好，整个的起跳时机还是不错的。
0: 庄宇山来发球，直线王梦杰防起来，后三反击，庄宇山将球打中。
1: 后三的八字线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对于庄宇山来说，下手这一下的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稍稍有点犹豫，你的球速一旦慢，你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0: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在国际赛场上很少交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讲是一场遭遇战。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先立足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然后通过发球去冲击对手。那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也是需要去熟悉和掌握这个乌克兰队的一些打法的特点。
1: 对，其实一上来从一攻的整个的打法上来看还是很清晰的，很主动的啊。看一传大家还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大胆的往网口垫啊，虽然有一个球是比较上网，但张子轩也是 奋力的在抢，虽然那个球没有处理好，但是整体感觉一传还是要大胆的往网口来送的。
0: 乌克兰队第一局上来的快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两边的进攻，尤其是主攻这边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多尔斯曼打了两个，赵雨山今天一上来火力全开，对方的快攻失配，中国队这边的反击也没有组织成功。9-5，中国队领先4分。打手变线，23号迪马尔。
1: 这第一下稍稍有点被晃起来了。
0: 19号是金阿尔蒂舒克。主裁吹了张子萱这个球过网击球了。
1: 这一轮张子萱应该是后排的。
0: 一传连续的不稳定，这个中线唐鑫将球打中了。唐鑫在这一站一上来第一场打加拿大队的这个比赛里边进攻打得非常不错，
1: 打得很自信啊，
0: 22分，
1: 也很清楚。你像这个球暴露性强攻，我觉得他打得也很自信啊，知道这个球掌握的也比较好，往这个最长的线路来打。
0: 再给龚翔宇打条给庄宇山，
1: 好球，点条的非常好。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不管打哪支队伍，我们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进攻人，就是有实力的这个进攻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攻一传的到位，然后再加上二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才能打出很好的漂亮的有效攻。
0: 直线张子萱防起来，背垫再给到庄宇珊，小斜线。
1: 你看这两个调整球都是除了二传攻手来垫的，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龚翔宇来垫条的，垫条的节奏和高度还有球头立的都非常好。
0: 中国队开局打得不错啊，迫使乌克兰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1: 首先啊，你看乌克兰队他没有特别突出的边攻的高度，只有金英这一点身高还不错啊，但是前面打了一个直线打死我们了，但是再打一个直线就被我们自由人防起来了。其次呢，他的边攻也没有特别有名的有实力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也是主要还是打一个整体。
0: 篮网又抓一分。
1: 你看乌克兰队他现在一次攻的到位球的整个的快攻和战术攻的节奏的高度基本上都吻合我们篮网的节奏。我们应该是还是比较好拦，比较擅长拦这种高度和节奏的队伍。有一分。
0: 庄玉山

0: 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他篮网一共是拿到了16分。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得分，进一步将比分拉开14-7。哇，再来一个，连续三个篮网。
1: 今天一开场，其实我们对乌克兰队的四号位的进攻的篮网就非常的成功。
0: 嗯，
1: 乌克兰队现在是一个是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呢，他整体的节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没有特别快的节奏，所以他基本上是打不乱我们。
0: 现在乌克兰队2点换3点，9号二传帕尔夫诺娃上，11号进丹查克上，防守小心。对方推攻，中国队在组织
1: 好球，给快攻，
0: 王源清掉，来回球，最终是乌克兰队的进丹扎克平打，打手出界。
1: 球传的也不错啊，传出了1-1，只是没下去。一传非常好，好球。
0: 这快攻出界了，但节奏配的不错。
1: 还是要大胆给啊！你一旦快攻打不出来，其实各个队伍啊，就算是弱队，对24号位的整个的篮防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快攻来突一突，来变一变，来打乱一下对方的篮防。
0: 这一段乌克兰队2点换3点之后，中国队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使得乌克兰队连续抓反击，比分追到了10-15。二传谢胜玉和金杨书明是进入到了这场的14人名单当中。刁林宇和周月彤在这场是替补名单。好一传，
1: 好球。
0: 进体快，中国队过轮。米连科的腰线，这是一位左手进攻的球员。乌克兰队的两位主攻，米连科是1.80米，迪马尔是1.82米。电脑四号位王梦洁保护，给龚翔宇，好球。
1: 龚翔宇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然后找机会。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杨书明，提前一轮2点换3点。腰线出界了，

0: 来垫条。
1: 好球还是很清楚啊，在形成对方双拦网的情况下造成了上手平打。现在如果你在上手平打这一项技术掌握的非常有把握性的时候，可以多运用。
2: 哎 ，Yes, you can see that they are from the high ball. They are going with that.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is. That will be rebounds. Okay.
0: 乌克兰队在前面的九场比赛里边，他们是3-2赢了德国，3-2赢了泰国，2-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保加利亚。来到中国香港站，在第一场是1-3输给了意大利。他这个七号队长多尔斯曼在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战术功还是比较多，也是身前和身后都能打。
1: 对。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啊，快球拉三啊，线路打得很清晰。
0: 中国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啊，现在二传是谢胜玉在场上。那这个11号接应丹查克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感觉比二弟舒克要稍微的好一点，线路上要好一点。
1: 好球！
0: 杨淑明打手出界，
1: 杨淑明的高度和手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力量上，我觉得腰背的力量还稍稍差了一点。如果腰背的力量再强的情况下，他的扣球力量会更重。
0: 身高是1.92米。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
1: 好球。今天遗传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球上的都比较好，就是偏于保守，很敢往网口上来顶。
0: 昨天打加拿大队的那一场，这个郭忠南的进攻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也跟二传配合的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来到第三站，就二三站之间有2周的这个调整时间，看来还是在训练上增加了和复工的这个配合。这球有点开网，王淑明的进攻被拦。13号是主攻手费迪克，上来替补发球。唐鑫打手出界，
1: 因为唐鑫的两个暴露性强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现在我觉得唐鑫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应该是越打越有自信。
0: 22-15，中国队现在还领先7分啊，重新换上了张子萱。

0: 和龚翔宇。其实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后段，这个攻比他一上来好了一些。
1: 是，他一个两点换三点，换了攻守之后呢，我觉得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点变化。
0: 嗯，
1: 好
0: 球！好
1: 球，
0: 王媛媛的网口盯得很紧啊，龚翔宇的进攻，对方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1: 大家现在在临场互相弥补的非常好。
0: 有点可惜啊，篮网出界了。这个丹扎克上来之后，乌克兰队也是一直在围绕他来组织进攻。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好，有下篮网，
1: 好球，非常好。
0: 这个反击特别流畅。
1: 嗯，这个反击上球我觉得上的也比较好。其实你看张子萱，他上网的平送球抢的并不是很好，但是稍稍上网的有点球头的这种高球，他的传球的节奏把控的还不错。
0: 嗯，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好球，网的也很漂亮。嗯，布兰网下撤啊，下撤防守跟得非常快。
0: 对方小前线又防起来，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
1: 对方的这个应变啊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个球稍稍我们直线漏的有点大。
0: 前排重新换上了多尔斯曼。一传还不错，快攻，郭忠南的回首线啊，帮助中国队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那在这一站的四场球里边，第一场打加拿大，第二场打乌克兰，第三场打多米加，第四场打意大利。那这一战意大利是派出了全主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总结，如何把下一场给打好。那现在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3: 是我一再在比赛当中强调了一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打快攻的机会，二传还是要尽量的用你的每一个点的队员的战术攻的跑动来做好掩护和做好实打，尽量的还是要多打快攻啊！你的快攻一旦打出来之后，你的边攻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2: 嗯。尤其是感觉这场比赛一上来，乌克兰队在篮网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3: 是，
2: 所以二传可以敢于去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
3: 其实我们在第一局的前半程打的也是偏于保守的，我们第一局的前半程的快攻的量并不大，但是后半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
2: 嗯。乌克兰队23号迪马尔在4号位打手出界抓了一个反击。
3: 非常漂亮啊，这个球用快攻的掩护平拉开，创造出了一对一。你看你前面到位球快攻实打的多的情况下，对方再看你一传一到位，他肯定复攻要陪跳的。
2: 对，停掉，转山也是在主动变化。嗯，龚翔宇轻打直线，这个球出界了。
3: 龚翔宇啊，他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战打完之后呢，中间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他们的训练。
2: 嗯，
3: 龚翔宇的脚伤啊，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基本上不太能跳得起来。
2: 嗯。好球，中国队12篮网得分。这个伤病啊，对于老队员的影响会非常大。
3: 但是龚翔宇现在在队里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他作为队长，然后平时的训练的带头作用起的是非常好的。
2: 其实也是希望将这种不管是对待训练的态度，还是对待比赛的这种态度传达给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去影响他们。
3: 嗯，
2: 我们先把自己的防守顶住。
3: 球稍稍

0: 差了一点球头。
1: 哎呦，还有，
0: 漂亮，吊球。
1: 最后是米连科轻搓了一个心儿。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有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队在篮房上有点适应中国队的进攻了，
0: 是，
1: 所以来回球变多了。
0: 嗯，尤其是我们的边攻的球，对吧？其实他对我们的快攻还篮房上还是不行的，但是边攻球他的整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吊球，乌克兰队防起来。
0: 好球。
1: 嗯，其实我们一直也比较适应乌克兰队的进攻，所以当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沉下心来快点进入到我们的篮房当中。
0: 是，没错，因为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也不是很花哨，对吧？所以我们的篮，他的这个篮网的节奏应该也很好找。
1: 好的，
0: 漂亮，
1: 就是要耐心。
0: 这种球其实对于攻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就是因为球很进网，很扎网，所以你脚下找球很重要，你一定要踩到球下面啊，踩到球下面你才能控制好球。
1: 嗯，刚才演播室的时候，林颖指导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场输给加拿大，首先是没有核心的进攻球员，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从之后的比赛当中每一场都会阶段性的出现。
0: 对，
1: 也是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中国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想解决进攻的问题，首先进攻人要自己去思考，另外二传在分配球上也是需要去努力。
0: 是，
1: 现在是需要大家一起把这个进攻的框架给搭起来。
0: 对，
1: 转山的这个后攻踩线了。打手出界，唐鑫。
0: 唐鑫我觉得状态一直不错，不管是打接应还是打主攻，现在他的进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越打越有自信的。
1: 嗯，我这两年看这个比赛，好多就是这种特别高的球垫到后排之后，看似可以不拦网去进行防守，能够防起来，但现在大家打这种进攻好多都是特别敢打，
0: 发力，
1: 其实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得需要一个人去拦一下，尤其是这个中线。
0: 对，他这种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各个队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比较强，他有一定的制空，所以他不是拍过来的，
1: 对，
0: 后过来的。
1: 你要是放以前可能就过度了，所以就不拦网去后排防起来之后组织进攻，但现在攻的变强了。
0: 这球王源打的还是很不错啊，虽然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还是能够拉高点来打。
1: 需要开始冲发球了。
0: 我们啊，其实发电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传你要加强到位率，其次是发球。现在其实各个队伍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进平网攻的进攻的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破坏他的平网攻。
1: 接外，对方的进攻失误，尤其是当队员临场感觉到自己的一次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开始通过冲发球抓反击去平衡一下一次攻的压力。
0: 对。

0: 好的，中国队12篮网追了一分。
1: 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比较高啊，所以他的平网攻的变化啊，速度打得也很顺的。
0: 其实尤其是七号多尔斯曼在前排的时候，因为他有短平，有拉三，有近体，还有身后，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发球去破坏他这一点的战术攻。出界了，
1: 现在发球有点发不动乌克兰队，乌克兰队的盗率很高。
0: 其实反倒是我们第二局的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
1: 对，
0: 好多球的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好的，哎呦，这球打在对方的头上了。
1: 发球可以稍稍前后区调动一下，
0: 嗯，
1: 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平均的、平衡的，基本上都发在他的手上了。
0: 现在对方到位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嗯，这样的话。这个发球还是得继续想办法。
1: 对，
0: 一传丢了一个。
1: 唐鑫啊，到了后排之后，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
2: 场上现在需要出山，我在前
0: 面。赛程一长之后一上来，可能大家会对队伍不是特别的熟悉，但随着大家对队伍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中国队取胜的难度。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面对乌克兰队，你面对每一个队伍，他即便世界排名在我们之后，我们也是要把很多困难想在前面。
1: 对，
0: 因为我们队伍很年轻，又没有绝对的进攻核心。
1: 是，现在呢，一个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势啊，
0: 没错。
1: 其次就是你看现在的队伍的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平均的啊，没有特别弱的队伍。
0: 嗯。
1: 所以你在打每一场球的时候啊，一个是你要立足于先打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就是，你的临场每一个环节都要时刻保持着去冲击对手才可以。
0: 第二局目前为止还是让乌克兰队攻打出来了。破坏性篮网增多了。好的，腰线的重扣，耐心，
1: 好球。虽然低了点儿，但是你看节奏一变化，对方的防守的阵型，他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 错，发发追凶，发发后驱。
0: 扫尾强攻，
1: 好球！
0: 韩鑫的中线，14-17，
1: 应该表扬一下我们复工啊！发完球上来之后的防守起球还很不错的呢。
0: 嗯。机会，等了一下唐鑫，再垫给扫位，进入到来回球了，
1: 慢点跳，好的
0: 好的，中国队双二拦网，对方的进攻失误也是在压力之下，乌克兰队的伊斯工出现了问题。这支乌克兰队到了一些想要去得分的轮次，也会出现没有核心进攻人的问题。二传的二次，
1: 就其实我们还是得拼发球，就你稍稍让他一传一步到位，他的攻打的就没有那么的顺，对吧？我们的拦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拦网的实力和防反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一传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拦防也有难度。
0: 好的，唐鑫的高球强攻，腰线打中。
1: 对方现在其实都是在追发唐鑫的，你别看他在前排发给他，他在后排也是在追发他，所以唐鑫他现在进攻我觉得在信心上是非常好的，在一传上还是需要再定一点啊，你的心定一点之后，你的出手就不会这么早，你控制球就稍稍能够更稳一些。
0: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优秀的攻手要经过多场比赛的这种推敲。
1: 对，
0: 嗯，唐鑫上一场打主攻进攻打那么好之后，那下一场这个队伍肯定会重点去追发他，然后去拦防他，所以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层层的考验，依然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以及一传的手感。
1: 对，
0: 但你只有把这关给过去了，你才会成为这个真正优秀的进攻队员主攻手。
1: 还有就是作为唐鑫自己也要不断的要挑起大梁，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进攻的能力是在队里面数一数二了，所以你要不能老跟着啊老队员后面啊，你要主动的去承担任务啊，承担责任。
0: 18-19，中国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了，谭鑫到了后排，
1: 嗯，这个是我们的机会，好球，
0: 好的，对方有保护。
1: 对攻球，
0: 冲进短球，大手出界，
1: 好球啊！
0: 上一场我一看，中国队张雨山开始主动去跑一些战术攻了，嗯，
1: 还不错，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求变。
0: 嗯，其实张雨山本来也有这样的这个协调性，能够去打这样的战术攻。所以还是
1: 要多打，
0: 多打，真的要多打，效果不错就要多打。
1: 是的，好的，有机会。嗯，发球发出来了，这球多好打。好的，又跑加三了。
0: 嗯，这球打得比较正。
1: 好球！
0: 篮网没有让对方的进攻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20-19。
1: 对，王源。

0: 圆圆和龚翔宇在前排的这一轮的拦网确实是强拦网轮，这段时间发球还是发得好，对吧？你稍稍一破他平网攻，他自己的进攻也乱。
1: 十号是主攻手努达，02年出生的，身高1.78米，换下了23号迪马尔。前防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0平。哦，这个一传没有接好，可惜了。
0: 还是不能着急，尤其对方在追发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想着把一传先接好。
1: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但是本场比赛的一裁是费尔南达麦亚。看一下中国队的挑战，没有打到，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乌克兰队现在在第二局20分之后还是领先2分。
0: 好球，
1: 自接自扣。
0: 这球也是传出了1-1。战术的整体组织还是很合理的啊，用快球的掩护，近体快的掩护，打平拉开。
1: 好的，龚正南的单人拦网，22平，很顽强啊，这一局打的。
0: 又是机会，好球，
1: 拦网再拿1分，拦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二压对方的前排主攻，远网的快攻
0: 保护的
1: 中国队反击清掉。
0: 哇，漂亮，
1: 连续拦住了11号丹查克，24-22，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直线和斜线各拦了一个。
0: 尤其是我们发球一旦发出来之后啊，拦他的这个定点强攻，现在拦的还是很有心得的。
1: 没错，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中国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25-22，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是2-0领先乌克兰女排。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柯锦春，怕蔗糖柯锦春，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双方的进攻是打成了24平，但是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是10-1啊，领先乌克兰队。
4: 其实拦网好了之后，一个是对对方的进攻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我们的防守啊也会更清楚。
3: 嗯，
4: 好球。
3: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一次攻没有打下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边会更有底，因为我们还有拦网，但是对于对手来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4: 对，
3: 因为他们的一攻的压力会更大。
4: 在乌克兰队，你看他平网攻的攻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稍稍一开网攻了之后，他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其次就是他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其实在保证环节上的上球啊以及传球啊，他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3: 嗯，这一局乌克兰队是首发了9号帕尔夫诺瓦，然后接应是11号丹查克。多尔斯曼的短飞，
4: 只能是一个3点攻啊，所以拦网只能一个盯一个。好球，
3: 马上回一个快攻，
4: 扳平回手，打的这一下速率也非常快。郭中南这名年轻的球员真的是越打越好啊！一上来，虽然是小队员，但是你看他进攻并不吃亏啊。现在我觉得拦网的能力和拦网的成功率慢慢提高上来。
3: 对方的吊球。

0: 篮网中国队已经拿到了13分，而乌克兰队只有2分。
1: 发球还得再冲一冲。机会。
0: 嗯，好的，打得很清楚。现在这个排球的发展，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这个比赛最终看下来，你还是要看主动得分的这三个技术环节的数据，就是你的发球、篮网和进攻。
1: 对，
0: 其实中国队现在感觉后排的防守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进攻的次数其实并不少。
1: 对，
0: 但是进攻的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1: 是就一板的成功率不高。
0: 嗯，
1: 如果你的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之后，我们应该赢的场次会更多。
0: 对，
1: 其实在赵勇指导从去年我们组这个队伍一上来打的这个女排联赛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支队伍的整体的防守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好的，这次反击速度很快，转山的后三，9-4的开局。
1: 其实今年呢，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呢，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李盈莹伤了之后呢，我们总感觉是缺了一个进攻核心。那么吴梦洁伤了之后呢，又缺了一个角。所以在这个三个边攻的这个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来讲，还是特别的薄弱的，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物的。
0: 嗯，对于中国队此前的这个体系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核心进攻人，但好在其实今年唐鑫打得不错。
1: 对，
0: 好球，漂亮。今天跟复工配合的节奏都非常好。
1: 对，你看王媛媛和郭忠南打的节奏不一样，王媛媛是抻一下啊再下手，对吧？
0: 嗯，
1: 然后郭忠南是上来就打。
0: 其实去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也是围绕两个主攻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主攻能承担的更多。
1: 嗯，
0: 但是今年像李颖指导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队员出现伤病之后，其实整个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
0: 那我们要这个马上面对世界女排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考验在于二传的身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还是跟以前围绕边攻打、围绕主攻打的话，显然是有点行不通了。
1: 对，
0: 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必须要去组织我们的快攻。
1: 没错，
0: 那你临场敢不敢于去组织，什么时候去组织，都是放在二传身上的一个课题。
1: 是，
0: 防得不错。嗯，对方在来回球当中都是这种开网的进攻，这球丹扎克打中。现在两支队伍在这个阶段都在全力的去拼防守。

0: 好，中国队挑战这个回合球当中，球已经落地。这个球对方自由人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啊，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四号卢岑科，这个阶段不能松。
1: 现在还好是三点攻，还是要一传要上到位。
0: 对方反击的中线，这段应该会是乌克兰队拼的最凶的一个阶段，队伍肯定会放手一搏啊，因为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现在如果再不拼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1: 是，漂亮，还是在把技术的细节做好，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你把一传到位，对吧？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打出来之后，那相对来讲，你的进攻就会好打一些。
0: 王媛媛今天已经拿到了12分。

0: 传不错，再给 A
1: 再给好球。刚才王源是打了一个近地快球，这个郭忠南是打了一个拉三。还是换上杨舒明，郭翔宇来发球。这段全是在给快攻了。
0: 这段时间我们发球又比较保守了，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很高，所以在僵持的时候还是第一想到还是要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漂亮，
1: 上来给杨舒明，13-10，赵颖山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表现不错。快前区，唐鑫这个球被双人拦网拦住了。

0: 好发球。
1: 好球，
0: 杨淑明的强攻。
1: 今天杨淑明上来之后下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
1: 击打的这一下不匀速，出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0: 哎，这球先倒地了。

0: 26号是科塔尔。马上回一个快攻吊球，
1: 相互弥补的非常好，虽然节奏上并不是非常的吻合，但是攻守弥补二传弥补的很好，这样一下就给二传自信了。
0: 这个球王渊还是有经验，
1: 对，
0: 依然是比较成功的两点换三点。现在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
1: 机会
0: 门口争一下，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进攻成功率46%对39%。那个轻打过渡一下，
1: 好球，对方这个球最后也没有挑起来，要掉头了，
0: 龚翔宇的篮网。
1: 我们这两个老队员在前排拦网的时候，这机会球抓的还是很好的，就该拦死的基本上都能拦到。
0: 出界，乌克兰队好像在这局的中段基本上没有通过边攻得分，他全是通过副攻，那这段给了一个主攻，然后给了一个接应，一个背篮，一个出界。
1: 第一下第二下的要求多高，其实对于二传的节奏的把控和什么时机该给什么战术也很重要的，
0: 但是就凭现在这个体系要打出高水平就必须要这么做，不然因为你没有这个核心的强攻球员，
1: 对，要不你打起来就会非常累。
0: 又一个篮网得分，哇，篮网今天已经拿到15分了，是中国队今天表现最好的一个环节。

0: 继续上倪非凡。这个短球出界了。
1: 啊，对方啊，主要还是追罚我们前排主攻，所以对于，庄宇山也好，还是唐鑫也好，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传接好，你还有快攻打，对吧？
0: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队的进步，就是我们跟复工，复工首先球量增多，其次能够配上。之前是复工少，现在是复工多还能配得上，那这就是在这几周的进步了。
1: 嗯。

0: 科尔斯曼的这个进攻啊，确实是比较多样化啊，一会儿前快，一会儿背快。
1: 这球应该是追着打一个顺手线进去快球被拦住了，判断准确，对方发球

0: 失误。这球对方扣飘了，
1: 连转都不转。
0: 对，
1: 一山上的非常好。哎，这张子萱就是上网球还是高度差了一点。
0: 乌克兰队追到19-21。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2分，一人半的篮网。唐鑫到前排转身来发球，
1: 好的。
0: 今天篮网一直都很在线。可能对挑战，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啊，加上这一场，一共是只剩3场球了，打完乌克兰队就只剩2场了。对方的挑战没有成功，
1: 把球改改，发发前驱还不错啊，效果。
0: 嗯，
1: 虽然副攻也垫到位了，但是再进攻的效率差了一点。
0: 唐鑫打中，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一传不好，最后一分也是唐鑫拿的，这样的话25-20，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了乌克兰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 女单赛会的十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七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0: game.
1: 不错，高夫一上来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漂亮。那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0: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Please。
0: 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

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孟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啊，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德基复兴。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吴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0: 阿尔法。
1: 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碰裆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

高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落后了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4场球他都是打满3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3盘大战。

33.

0: 谢谢。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嚯！
1: 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武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

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好球。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穆赫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赫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赫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赫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赫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正拍，这个球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哦，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这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2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6: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10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10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5: 13-0

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往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啊，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地在底线后面热身啊，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

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一次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0: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1: 呼吸的镜头

0: 不太可惜了啊。
1: Yes.
0: 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Yes. 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How are you?

0: 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1: Thank you。
0: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1: 15-13，
0: 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0: 好球，漂亮
1: 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嗯，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后防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失误，

0: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喝锦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啊、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漂亮。
1: 嗯，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
0: 更多的来到中前场。
1: 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2: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1: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
1: 好球！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台黑球挂网。

0: 捕获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Yeah！ 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 左边的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让高呼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的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0: 今天
1: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六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0: 弹网球。
1: 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2: Let's first serve.
1: 一发擦网。

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

0: 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尼斯丹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马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

这版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哎呀，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哇、哦！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战一场，欧洲冠军西班牙队2-1险胜比利时队，闯进了四强。梅里诺连续第二场成为替补骑兵，为西班牙队攻入了制胜球。半决赛中，斗牛士军团将对阵高卢雄鸡法国队。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在洛杉矶球场，西班牙与比利时的四分之一决赛充满了意外，而替补出场的梅里诺再次带

0: 来了惊喜，帮助西班牙队2-1取胜，晋级四强。
1: 先来说意外，赛前热身时，比利时队长蒂莱曼斯受伤，首发位置被范纳肯取代。16分之1决赛，正是蒂莱曼斯的两个进球帮助球队逆转塞内加尔队。赛前折损大将，上半场第30分钟，身穿浅色球衣的比利时队率先丢球，门将库尔图瓦扑出了奥尔莫的射门，但没能挡住鲁伊斯的补射，西班牙队1-0领先。鲁伊斯将这个进球献给了怀孕的妻子。紧接着，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意外被对手打中了鼻梁，鼻子流血不止。上半场主裁判迈克尔·奥里弗也遇到了一个小意外，这位英超名哨挡住了奥尔莫的跑动路线。本场之前，斗牛士军团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丢球，不过这一记录在第41分钟被终结，德凯特拉雷头球将比分扳平，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的世界杯不失球记录就此定格在649分钟。上一轮德凯特拉雷独中两元，这个球他并不越位，而为他助攻的正是刚才鼻子出血的卡斯塔涅。上半场双方1-1战平。第71分钟，比利时队遭遇了本场最大的意外，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被拉门斯换下。上赛季拉门斯帮助曼联获得英超第3名。而第86分钟，西班牙队做出了全场最关键的一次调整，换上梅里诺。上一轮他在第85分钟出场，并在补时阶段绝杀葡萄牙队。此役梅里诺上场时间晚了1分钟，进球却提前到来。第88分钟，拉门斯扑球脱手，梅里诺补射建功。此球一进，镜头马上给了替补席上的库尔图瓦。梅里诺连续第二场给球队带来了惊喜。进球后，他绕着脚旗转了一圈，这是他父亲踢球时的庆祝动作。2-1，西班牙队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四强，上一次正是最终夺冠的2010年。而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35岁的德布劳内、33岁的卢卡库等一代球星可能将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0: 本场比赛，亚马尔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在中场和对方防线之间共有45次接球。此外，他有4次造犯规，是西班牙队最多的，可以说为西班牙队的攻防转换立下了汗马功劳。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最佳。记者问了他一个比较温馨的问题：“
2: 嗨，你现在一定很开心，既获得本场最佳，又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赢得了比赛。你的弟弟还在看台上。”“
3: 是的。”比赛结束的时候能在大屏幕上看到他，我非常开心。自从2010年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半决赛，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我们离决赛还有一步，我们非常想闯入决赛。你3次在淘汰赛中攻入制胜球，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梅里诺在淘汰赛一进球就是制胜球，这一场你又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但我认为这不是偶然。如果我在关键时刻进了3个球，真相就是我准备好了，希望我能继续下去。不是说大家要习惯我总在最后时刻进球，因为这很难重复，但只要我出场，我就会做好准备。
0: 西班牙队在1/4决赛战胜了比利时队，挺进四强。我们来听听前方记者马欣的现场观察。
4: 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第70分钟的时候，比利时队的主力门将库尔图瓦的受伤，给这场比赛写下了一个基调，也是奠定了一个这样的输球的一个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下场之前，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打成了是1-1，这和两位主教练在赛前的这个预计，完全一致。今天这场比赛虽然在场上，德布劳内重新回到场上，但是他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两个边路的像边路的多库和特罗萨德，把西班牙的后防线也搅得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啊。应该说这场比赛尽管比利时队的控球时间只有32%多，不到33%，但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机会呢也还是有几次的。正是在边路的起球找到中锋德凯特拉雷，他们才在41分钟的时候扳平了这样的比分。然后

比赛进行到这60分钟的时候，加西亚似乎又看到了机会，他派上了他们的卢卡库，这样呢，他在场上就有德凯特拉雷和卢卡库两名球员作为高点的中锋去拼抢，在能够从45度角也好，从边线也好传过来的这样的高空球，但是呢，卢卡库最终也没有能够抓住特别好的。

0: 次替补登场都有进球的卢卡库，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没有能够进球。为什么说七十分钟换下了库尔图瓦之后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呢？因为换上了拉门斯之后，你会发现西班牙队增加了他们远射的次数。在之前面对库尔图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打过多的远射，而这一次正是库瓦西的一个远射。在下半场的这一种常规换人当中，他们又换上了梅里诺。梅里诺呢，继上一场比赛淘汰葡萄牙的第91分钟的进球之后呢，这一次又打进了准绝杀的这样的一个进球。可以说德拉弗文特在用人换人上，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英格兰将在迈阿密迎战挪威队，争夺一张世界杯四强门票。今天呢，三狮军团完成了赛前最后一练，图赫尔与队长哈利凯恩联袂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全队目前的士气和健康状况都呈现出了向好态势。
2: 英格兰今天移师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基地进行封闭合练，传奇球星大卫·贝克汉姆携家人现身场边观训，表达自己对于英格兰队的支持。此前出现肌肉紧张的后卫格伊，因病缺席两天训练的赖斯，以及一直单独恢复的里斯·詹姆斯，均已重新加入全队合练。主帅图赫尔确认除停赛的匡萨外，英格兰队目前伤病情况总体向好，能看到队员们都陆续回到训练场，真的是好消息。我们有了更多的战术选择，除了停赛的匡萨，所有队员都就位了。上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我们是关键的一步，但我们现在依然保持着对胜利的渴望，我们依然怀揣梦想，勇往直前。下一步就是赢下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必须专注眼前的比赛，忘掉过往，对自己充满信心。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发布会上，近期状态出色的哈里凯恩再次被问及对阵挪威魔人哈兰德，两人谁是世界最佳中锋的话题，他表示不愿陷入此类对比，更专注于限制挪威的攻防转换，并把握机会帮助球队晋级。其实我们之间没啥比较的，我们是不同类型的球员，虽然都是中锋，但我们在比赛中的站位是不太一样的。哈兰德无疑是出色的终结者，他不断打破着各种进球记录，他身体强壮，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总会精准地完成致命一击。我认为我自己是不同的类型，虽然也可以进球，但我会喜欢更多回撤串联，参与到攻防体系里，为队友创造机会。作为一名球员，我非常尊重哈兰德，我当然希望他明天不要大放异彩，但他近年来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实力，他是一位出色的球员。
1: 本台前方记者沈玉从战术层面分析了挪威队和英格兰队本场比赛可能做出的部署。
3: 一边呢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的三狮军团，而另一边呢则是历史性打入八强的维京战船。这组对决呢，其实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这场比赛呢可以被看作是一场非常另类的英超内部对抗。厄德高、哈兰德、萨卡、斯通斯这些名字呢，其实在英超都家喻户晓。每个周末呢，他们都会进行这种一对一的针锋相对的对话。他们相互之间呢，我相信对于各自的出球习惯、技术特点，哪怕是小动作，都十分的熟悉。挪威队队内呢，有很多队员在英超都效力多年，而英格兰队内呢，也有很多球员是哈兰德和厄德高他们在俱乐部的队友。这种熟人级的对抗，相比于纸面实力的这种较量，可能心理层面、战术层面的博弈更加的微妙。先来看挪威这边，应该说主教练索尔巴肯在本届世界杯的战术思路非常的简单务实。在防守端呢，他们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阵型呢回退到本方30米的禁区内，用这种低位防守呢伺机反击，在断球后呢第一时间出球去寻找前场的支点哈兰德，依靠哈兰德超强的个人能力完成高效的终结。这样一种战术体系呢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呢在执行起来需要全队高度的统一。而在面对英格兰队的时候呢，应该说挪威队呢他们会重点的攻击英格兰队的右路。要知道英格兰队目前呢在右路的这个环节上呢，尤其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应该说整体的储备是非常的薄弱的。里斯詹姆斯呢长期受伤病隐患，同时呢上一场比赛匡萨的因红牌的停赛呢，也会加剧英格兰队在这个位置上人员的短缺。在战术层面上，英格兰队最主要的一个重心还是如何限

0: 制哈兰德。主帅图赫尔呢，应该会采取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一方面呢，在中卫位置上呢，尽可能派出像丹伯恩或者斯通斯这样的高大型的中卫，在全场对于哈兰德进行这种一对一的人命人的这种逼抢贴防，去限制哈兰德的这种转身的速度以及他出球的这个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场层面上，像安德森、像赖斯要尽可能的去控制住整个挪威队起势的一个速度，去试图干扰整个厄德高传球的一个线路。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洛杉矶的66号公路今年迎来了百岁诞辰，圣莫尼卡海滩边66号公路终点的标志成为公路迷的心中圣地。圣莫尼卡海滩5公里的海岸线和复古店群交相呼应，这不仅仅是一条路和一个乐园，更是承载了历史文化和电影记忆的时光隧道。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足球。在与圣莫尼卡海滩一街之隔的商业步行街上，球迷们竖起了大屏幕，这里成了他们一起看球聊球一起狂欢的舞台。本意要建在圣莫尼卡海滩边的观赛派对，出于安全考虑挪到了这里，球迷们自然蜂拥而至，享受共同欢呼的快意。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夺冠。
7: 摩纳哥站是闫子仪两个月内参加的第4站钻石联赛，与前面3站比赛开场就一投制胜不同，本站的比赛有些波折。前3轮闫子仪出现2次犯规，但他依然凭借第2轮的64.60米排在首位。这一成绩直到第5轮依然没人超越。最后一轮闫子仪成功掷出68.75米的个人历史第2好成绩，以超越第2名5米多的距离夺冠。在取得钻石联赛4连冠的同时，持续领跑女子标枪世界积分榜。塞尔维亚的弗拉格斯以63.18米获得亚军。
8: 最后一枪能投出了68.75米，说句心里话，这是需要，他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9: 自己进步了，在前面没有投好的情况下，可以投出这个成绩，我相信我还是学到了一定。接下来就是要备战一个黄金总决赛，还有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还有亚运会，我争取都想拿到第一。
7: 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在本站被改写，肯尼亚选手万永一跑出2分11秒83的成绩，将世界纪录提升了0.13秒，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参加1000米比赛。
1: 来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温网女双半决赛，郭涵玉和姆拉多诺维奇的组合以2-0击败了徐一凡蒋欣宇组合，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双决赛。
7: 一场比赛4位选手有3位中国人，这个场面也是值得纪念的。

0: 徐蒋组合率先进入状态，开局就两破对方的发球局，取得了3-0的领先。但是在5-3之后，徐蒋组合失误增多，郭涵玉组合连得三局，以6-5反超。随后双方进入抢七，抢七中发挥更好的还是郭涵玉组合，他们以7-5赢得首局胜利。第二盘，郭涵玉组合在第5局和第7局实现破发，5-2领先。徐蒋组合虽连扳两局，但最终还是4-6丢掉了第二盘。郭涵玉组合挺进温网决赛，这也是郭涵玉首次跻身大满贯的决赛。
1: 就很激动吧，就赛后也是没忍住，然后又流掉了小珍珠，然后就其实很没有想到，然后可以真的做到，然后做到那一刻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激动。
2: Yes, amazing win.
0: 是的，令人惊喜的胜利。我们第一次晋级大满贯决赛，我们打得很棒。这场比赛很不容易，特别是对郭涵玉来说，对方是他的中国好朋友，相互熟悉，他像个真正的冠军一样掌控了比赛。许一凡和蒋欣宇止步4强，虽然有点遗憾，但两人都对这个成绩感到满意。
3: 就很开心能待了这么久，对吧？待了，我昨天晚上算待了18天了来着，还挺好。平时待2天就回家了，输了就也不能就全部都是否定自己，就还不错，我觉得就继续努力就可以。
4: 能够站在这个中间场，能够而且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很好，很开心。
0: 女双决赛，郭涵玉组合将迎战赛会2号种子加拿大的达布罗斯基和巴西选手斯蒂法尼组合。
5: 今天凌晨，温网男单半决赛全部结束，头号种子辛纳3盘完胜德约科维奇，继续自己的卫冕之旅。他将在决赛中对阵小兹维列夫。
0: 此役世界第一辛纳的发球给德约科维奇带来了极大的麻烦。16记 ACE 球，88%的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更是比德约科维奇高出了27个百分点。第三盘，塞尔维亚人终于拼出一个破发点。全场观众都在齐声高喊着他的名字，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德约科维奇也是会心一笑。然而世界第一用一记 ACE 球结束了现场观众的一切幻想。本场比赛辛纳每盘完成一次破发，简单又高效，他以3-6直落3盘完胜德约科维奇，连续第二年入围温网男单决赛。
6: Of course, playing against Novak, you know, that what he is still showing is true inspiration, not only for you guys, but also for the new generation. What he's still doing is amazing, so incredible. I knew mentally that today I had to raise my level, which I've done, so I'm very happy. I'm happy where I am. I'm happy to be back in the finals, and of course, we hope for a good final on Sunday.
0: 辛纳继续自己的卫冕之旅，决赛中他的对手是首次打进温网决赛的小兹维列夫。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同样以3-0的总比分横扫了本土选手费里，终结了后者的黑马之旅。
7: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5: 再来看中超，中超第18轮昨晚先赛一场，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两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山东泰山以4-3击败了云南玉坤。另外，受到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浙江队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与河南队、天津金门虎与辽宁铁人以及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的比赛推迟进行。来看体坛短消息。
8: 2026年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昨天在浙江杭州开赛，本届世锦赛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36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队和女队各16支，中国队派出了25人参赛。比赛将于7月17日结束，男女组别前2名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匹克球巡回

0: 在青少年赛 CBCJ 180下半年的首战比赛，浙江开化站昨天结束。比赛从 U10 到 U18， 近200位小选手分成5个组别，这也是为7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 CBC 1000成年组比赛预热。经过两天的激烈争夺，冠军各有归属，收获更多的还在奖牌之外。
1: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在训练以及比赛的过程中，和对手之间的交流能够让我意识到我的不足。
2: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3: 北京中雨，24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20到33度。无锡多云，28到34度。泰州晴，28到33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3度。绍兴中雨，26到32度。永州晴，28到36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泸州雷阵雨，25到37度。运城小雨，24到37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晋中中雨，20到33度。襄阳阵雨，27到36度。亳州多云，28到39度。青岛多云，25到28度。宝鸡小雨，24到36度。深圳晴，28到35度。台山多云，28到37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温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的黑拳，非常好的机会，对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卢卡库，你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Welcome to Vancouver.
1: 欢迎来到温哥华。
0: Between the mountains,
1: 坐落于群山与大海之间，这是一座现代都市与绝美自然交相辉映的加拿大城市。
0: We're on a tour.
1: 我们正穿行于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走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探寻每一座城市的足球之魂。感受当地的人、景、文化与氛围，这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here's
1: 走上街头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温哥华。
0: It's Canada's biggest.
1: 它是加拿大最大的港口。
0: Third most populous.
1: 人口第三多的都市区。也是通往太平洋的门户。温哥华有北方好莱坞之称，是世界上许多热门电影的取景地。

这还是一座为足球痴狂的城市，坐拥白浪队、温哥华 FC、 温哥华崛起队等本地球队。当它成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时，全世界都将见证这份热情。

0: 我们很幸运地请到前白浪队球员托塞恩特·里基茨担任温哥华站的向导。这位前白浪队前锋职业生涯打入超过60球，多次代表国家队出场，由他带我们逛逛他的城市温哥华再合适不过了。你曾为了足球走遍全世界，在那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踢球的感觉如何？
1: 哦，真是妙不可言，太多瞬间，太多回忆。在这里为白浪队出战，也多次在这里代表加拿大男子国家队，在50,000涂成一片红色高唱国歌的球迷面前踢球。而且世界杯将格外的特别，加拿大队有2场小组赛就安排在这里。我见识过这里的观众有多大能量，见识过这些球迷能做什么，我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为小伙子们助威了。
0: 为白浪队效力感觉怎么样？
1: 妙不可言，那就像是一次回家，回到家乡，在加拿大球迷亲朋好友面前踢球。白浪队是一家文化底蕴深厚的俱乐部，虽然注重成绩，追求胜利，力争在季后赛走得更远，但我们同样致力于建设社区，回馈有需要的人，激励未来的一代。能成为这家俱乐部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和感恩。我们现在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外，2026世界杯比赛就将在这里进行，让我带你们四处看看。我叫鲍勃·莱纳尔杜奇，在温哥华出生长大，效力过温哥华白浪队，并在1979年随队夺得北美职业联赛的冠军。当我们在纽约的决赛中击败坦帕湾夺冠后，几乎整个休赛期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庆祝中，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回想起来仍满怀深情。这里是更衣室，自1983年以来几乎没有变过。当年我坐在这里，大卫·克罗斯坐在那里，卡尔·瓦伦丁坐在那边。我代表加拿大参加了1986年世界杯，当时我非常激动，心想，以前我一直在看世界杯，而现在我要亲身参加一届了，这简直难以置信。那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世界杯。这是我在1986年世界杯上与对手交换的3件球衣，苏联队球衣、匈牙利队球衣和法国队球衣。这件球衣的主人是阿兰·吉雷瑟，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回想1986年之后，我们陷入低谷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也没有对国家队项目进行投入。36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加拿大队自1986年以来首次站上这一级别的赛场。当我们终于再次晋级时，我简直要掐自己一把才敢相信。哦，加拿大，他们的时代到来了。阿方索·戴维斯打入了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首球。阿方索，他为加拿大打入了世界杯历史首球，他将被铭记为加拿大史上最出色的球员，没有人能从阿方索手中夺走这份荣誉。这个少年来到温哥华，在白浪队度过了4年，然后一路走到今天这一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俱乐部，我们一直在努力为新球员铺设一条循序渐进，最终进入白浪队的道路。只有让球员们在体系中逐级成长，最终代表白浪队在最高水平上比赛，我们的国家队才会越来越好。这位是吉万，来自萨里的小伙子。吉万是个地道的本地孩子，眼下他大概算是个特例。我叫吉万·巴德瓦尔，效力于温哥华白浪队。阿方索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榜样。

他效力于世界顶级豪门之一，这太不可思议了，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点燃了火花。我们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从白浪队，从青训学院走出来，你就想沿着他的足迹像他那样放手一搏。我的目标之一当然是踢上世界杯，代表加拿大国家队登上大舞台。无论从事哪项运动，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我认为都是你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如今我们的实力已经足够，在比赛日完全可以在最高水平上一较高下。1983年，白浪队在这座场馆的首场比赛，我就在这块场地上踢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6月时这里人声鼎沸，那将是难以置信的氛围。

0: So this is Cole Harbour to Saint.
1: 这里就是美港了，给我讲讲这里吧。
2: 这是我住的街区，我爱这里。这里精彩纷呈，但在过去，这里曾是一座造船厂，后来它蜕变成一个高档社区，有漂亮的公寓、美味的餐厅和绝美的景色。你往对面看，能看到海水、群山，还有松鸡山。这里还有海港，有游轮停靠，热闹得很。沿着那条街再走两个街区，就是罗布森街，那里同样有好吃的好逛的，是个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1: 那边那个是什么？
2: 那是2010年在这里举办的冬奥会留下的一件小小遗产。看着这座圣火台，你就能想起这座城市曾经举办过怎样级别的体育盛事。
1: 温哥华举办过很多大型赛事，世界杯也快到了，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举办世界杯。
2: 确实不是，我们还举办过2015年女足世界杯，加拿大队当时就有几场比赛在温哥华进行，我们甚至有幸承办了决赛。加拿大队没能打进决赛，但美国队和日本队上演了一场5-2的精彩对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把全世界迎进我们的城市，亲身拥有了一届世界杯。
3: I'm Christine Sinclair.
4: 我是克里斯丁·辛克莱尔，一名退役职业足球运动员，代表加拿大出场超过300次，职业生涯相当漫长，也是一个无比自豪的加拿大人。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本拿比长大，4岁开始踢球，足球就流淌在我们家族的血液里。
3: Soccer's just in our family blood.
4: 他是国际比赛进球数最多的球员，无论男女足都无人能及，当之无愧的史上最佳。
2: 经年累月对承办世界杯的期盼，终于在此刻化为现实。
4: 2015年在这儿举办的世界杯彻底改变了这项运动，从此一路向前，再无回头。对阵中国队的揭幕战简直精彩绝伦。
2: 冲在最前面的是克里斯汀·辛克莱尔，他是加拿大足球的代言人。
4: 没有什么感觉比代表加拿大更美好了。我是你能够遇到的最自豪的加拿大人。走进60,000名呐喊的加拿大球迷面前，那种震撼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你预先准备好的。能够身披枫叶战袍这么多年，是的，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代表自己的国家，那是莫大的荣耀。
2: 是辛克莱尔，皮球钻入下角，加拿大队取得领先，克里斯汀·辛克莱尔再立新功。
4: 我觉得克里斯汀永远不会真正的意识到他对这项运动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尽管他可能每天都会听到别人这么说。他是史上最佳的最佳诠释，他不仅是女孩们的榜样，也是男孩们的榜样，更是整整一代女孩的榜样。北方超级联赛诞生于戴安娜·马西森的愿景，他是我在国家队的老队友。在加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职业女足联赛，也没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儿。于是戴安娜·马西森决定亲自动手，她说，知道吗，我们要办一个联赛。北方超级联赛由6家俱乐部组成，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哈利法克斯、卡尔加里以及温哥华崛起队。

克里斯汀是我们的联合所有人之一。作为球员，我的目标之一固然是赢球取得成功，但更重要的是激励一代加拿大人，让这项运动在我离开时比我来的时候更好。其中一部分就是发展加拿大本土联赛，而我和温哥华的渊源不言而喻。我从小就在这踢球，支持家乡球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本拿比的斯旺加德体育场是温哥华崛起队的主场，那就像我家乡的小球场。我从小就在那儿打省级锦标赛练田径，如今重回那儿，看到的已经是职业女足比赛，那感觉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圆满闭环的时刻，因为那正是我从小踢球的地方。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有机会踢上职业足球，不断成长，精进球技。你能够看到一些来自北超联赛的球员代表加拿大出场，为加拿大进球，这正是我们想要打造的。作为一名球迷，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温哥华迎接世界顶尖高手的到来。我想这个国家会被这件事的分量震撼到。我期待我们的男队明年夏天踏上世界杯赛场，并且有所作为，他们将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我迫不及待地看到这个国家以全新的方式爱上这项运动，并且希望由此留下一份永恒的遗产，再一次改变足球在我们国家的面貌。

0: This place is
1: 这太美了。我们现在在哪儿？
2: 我们正处在美得令人惊叹的斯坦利公园，一座国家级瑰宝。2019年，我刚搬来温哥华，签约白浪队时，就住进了那边的一栋高楼里，从此再没离开过。这里可玩的太多了。你看那条长长的海堤步道，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滨水步道，非常的特别。而且，我们其实置身于一片雨林之中，这一点很酷。可做的事情数不胜数，有人在骑行，这里有小型高尔夫，还有水族馆，好玩的太多了。它绝对是温哥华的一颗明珠。
1: 关于这里还有什么故事吗？
2: 这里有深厚的文化遗产，这片土地属于海岸萨利什原住民，尤其是马斯昆族，还有斯夸米什族，加拿大的原住民族。在公园各处你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里立着图腾柱，你可以前去了解那段历史，真正认识温哥华乃至加拿大的历史。我叫特里·菲利克斯，来自斯泰里斯部落。我的传统名字是可卡兰，我在斯泰里斯长大。我们在齐哈里斯长大时，这里没有任何运动队，因为我们离城市太远了。我在一次锦标赛中被球探发掘，开始跟随白浪队训练，当时只有13岁。在白浪队体系踢了20个月后，我入选了奥运代表队。一个月后，我又首发出场，代表加拿大国家队比赛。大约20年后，我才知道，我是北美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代表过加拿大奥运队和加拿大国家队的原住民球员。42年过去了，我仍是唯一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记得去参加奥运会时，我妻子的预产期正是奥运会开幕第一天。那样我就会错过女儿出生后的头4个星期。我觉得我必须做出选择。塔拉将在6月的第一周出生，于是我打电话给托尼·维斯特说。

0: 说，那就这样吧，我要退出，留在家里，我职业生涯的那一章结束了，我说我不提了。塔拉，
1: 真希望你别再逢人就说我的故事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跑来对我说谢谢你出生吗？都20年了是吗？
0: 我那时有那么年轻吗？
1: 这个感觉很不真实，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一个离你这么近的人，你的父亲曾经那么了不起，并且被人们铭记。我很骄傲，真的很骄傲。我知道我的女儿们也一样。
0: 我们那时没有少儿联赛或青少年联赛，所以就在这片球场上踢球。你看那边有两棵樱桃树，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球门。我们一直在推动帮助原住民孩子、男孩和女孩建立连结，送他们参加足球训练营。如今他们已被纳入我们当年无法参加的联赛，尤其是在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有一个叫希望与健康的组织，专门为原住民社区做足球方面的事，办训练营等等。这片球场就是他们修建的。他们推广足球，倡导健康，一切都是为了原住民孩子，还会发放球鞋等装备。他们为我们社区做了这些，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社区在以足球之名向我致敬。他们把我的名字和我的传统名字科卡兰刻在了这里。15号是我在三支球队、国家队、奥运队和白浪队共同的号码。孩子们会来这里，每周四都有一个教孩子们踢球的项目。对我来说，原住民身份从未影响我所做的任何事，我只是想踢球。

0: 如果是为了世界杯来到温哥华，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可做的事太多了。我们现在身处市中心，朝任何方向走两个街区都有精彩等着你。往那边两个街区是伊尔镇，那里有酒吧、夜店和精致的餐厅；往另一边两个街区就是滨水区，有水上飞机、游轮，还能眺望斯坦利公园和群山。这里有太多可做的事，这正是温哥华真正特别的地方。这里是温哥华的日落海滩，一个相当美丽的地方，也是运动的绝佳场所。我们用这块球场组织野球局，从下午五点一直踢到太阳落山看不见球为止。我们管它叫日落海滩 FC。街头足球这件事始于2021年，疫情刚过，大家都在寻找更多运动机会，有人提议咱们就去踢球吧。兄弟，阳光不等人，走起。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浓厚的街头足球文化，欧洲、南美、非洲等等，北美这边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就想先试试水。第一次活动比现在的规模小一点，大约12个人，几个朋友也来踢了。我们玩得太开心了，就说下周一再来，然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们开了个 Instagram 账号，人们开始好奇这是什么，你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就这样，它逐渐成长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每周一你都能来这儿踢一场街头足球。我们需要8个队长，要8个，自己挑人吧。这就是王者球场的玩法，大概有8支队伍。好了，开打，胜者留场。到了晚上结束时，谁赢的场次最多，我们就加冕当晚的冠军，本周最佳球队。每当有人问我们你们踢到几点，我总是回答踢到太阳落山，踢到看不见球为止。所以我们一定会充分享受眼前这片美丽的背景，也许正是这份美驱动着我们。Hey Maria， 等等。Maria， 等等，冲冲冲，继续踢，继续踢。我们这里什么年龄段都有，我见过70多岁的老人家下场踢球，我特别喜欢这一点。也有小到12岁的孩子来参加，那这些年还有不少女足球员来踢过，这同样很棒。因为在男足文化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浓厚的女足文化。是啊，这里的跨度和多样性总是让我赞叹。足球是属于全世界的运动，在这里你能真切感受到，你会遇到来自南美、非洲、亚洲、欧洲的人，这很美好。今天踢得很尽兴，伙计们，下周见。
2: Vamos，Vamos，
1: 谁也拦不住我们，谁也拦不住我们。
2: Can't keep us off。
1: 在加拿大，曾有过许多蹦出火花却未成燎原之势的时刻。我相信这届世界杯将是一颗足够大的火种，它过后将以各种方式留下一份遗产，从职业层面到草根层面，从少儿足球、业余足球到像街头文化这样我们在其他国家见到的简单纯粹的东西。所以我超级兴奋，因为当我们谈论潜力时，正是这种盛会能将它彻底释放。When we talk about the potential, this kind of event can unlock it.
0: 感谢温哥华的热情接待，也感谢托塞恩特这位完美的向导。不列颠哥伦比亚站的城市故事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下一座，请跟随我们继续这段未完的旅程。

0: 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接下来的8天当中啊，将会有100多名车手在8个赛段进行角逐，总共的比赛距离超过了1355公里，累计的爬升超过了15000米，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项赛事哈。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呢，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1: 会员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我们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用平老师，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坤源，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已经是咱们环青赛的第25个年头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年份当中，相信比赛有很多的悠久的历史得以保留，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想请问一下朱正军老师啊，今年的这个环青赛，您会有哪些期待？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接下来8天比赛的看点又在于哪里？
1: 对，我觉得坤源已经把整个比赛的包括距离啊，包括海拔爬升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环青赛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每年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距离，包括这个线路的设计上，还是具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性啊。这是对于所有的车手，包括对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大饱眼福的一场比赛。
0: 没错。
1: 那今年的比赛呢，总的距离是1627公里。然后呢，竞赛距离是1355公里，啊，整个的赛段呢，从今天的悉尼绕圈赛开始，啊，第二天呢比赛呢是，黄源，到门源，
0: 对，
1: 金汇酒赞助冠名的这个赛段，那也是今年的第二个具有挑战性的赛段。
0: 是。
1: 那今年的这个参赛车队呢，也是从能力和水平上来说是相当高的。

0: 的一届这个环青赛啊，有22支车队参加，1支世巡赛的车队，还有呢8支是这个洲际职业队，
1: 嗯，
0: 和这个13支的洲际队，
1: 每一个车队都是非常具备实力。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从这个参赛队伍的这个状态来看，我们相信的话，今年的比赛会竞争非常的激烈。
1: 嗯嗯。那关于这个具体的选手方面，我们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车手呢？
0: 我觉得这个里头呢，其中这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苏浩玉是值得我们车迷朋友和观众朋友值得去期待的一名车手啊。苏浩玉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车手吧，他是从业余的这样一个爱好者，然后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啊，成长为一名职业车手，在出现在世界这个顶级车队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嗯
0: 啊，他的整个的这种训练啊，包括自律呢，也是值得我们很多这个广大车迷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1: 嗯，另外其实啊，在一个世巡赛的车队当中，能看到咱们国家冠军衫，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公路自行车发展的一个可以说里程碑式
0: 的
1: 事件了。
0: 是的，嗯。
1: 另外呢，想问一下的是，这个雍培老师啊，其实今年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西宁，对城市的感受应该说非常的深，非常的城市特别的漂亮，
0: 是，
1: 然后呢，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非常的扎实。那么今天又是环西宁的9圈的绕圈赛，在接下来这个赛段当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这个地标出现？有哪些我们值得期待的城市的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其实这次绕圈赛的整个的线路设计呢，就很有亮点了。我们是从五四西路出发，经过了文成路、文苑路，到昆仑西路，经过海湖路到海晏路，再经过靖康路，回到五四西路的起终点拱门。那整个线路的设计呢，是串联起了西宁这座城市很多精华的地标建筑，比如说青海大剧院、青海体育中心等等这样的地标建筑啊。那其实我觉得整个环圈其实呢，我觉得整个这个绕城赛，我们不仅关注的可以是线路，而且还有我们面前摆的这两个吉祥物啊。
1: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叫林小恒。林小恒呢，是咱们今年新推出的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一员，他是以藏羚羊为原型的。那旁边的呢，就是柠檬。西宁呢，又被称作是雪豹之都，柠檬就是我们西宁整个城市 IP 的一个代表了。
1: 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比赛，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抗，但其实呢，作为一个包含着我们一个生态的一个建设，而且又是发展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环青赛，其实也是包含着大量的和生态有关的、和人文发展有关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建设。其实啊，今天在早些时候呢，比赛已经是开始了，选手们已经开始了发车，但是您能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户外啊，其实一直是在下雨的。这一波下雨其实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昨天就在下雨，今天的这个雨好像一直就没怎么太停过。
0: 是的，
1: 相信一定也会对这个选手们的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多日赛，这种天气的挑战必不可少，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接下来去看一下在8天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到底有怎样的卓越的发挥。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第一赛段发车之前给大家进行缩编的一些镜头啊，这是选手们的签到。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在签到区签到的是刚刚出来的，应该是这个是快客车队。
0: 是
1: 啊，
0: 今年22个车队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目前我们已知道的信息啊，就从天气来说，可能接下来这8天呢，选手们面对的挑战不小。你像今天这个第一赛段一直在下雨，气温也就是在13度到16度之间。
1: 嗯。
0: 而且实话讲，今天可能是相对来说最轻松的一个赛段了，往后每一个赛段都很难。
2: 是的，那我们整个的赛道设计呢，也是依托先是低海拔的黄水河谷啊，来帮助车手去适应高原。所以今天的西宁绕圈赛呢，可以说是车队们的一个精彩亮相和一个热身赛，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机能调整到适合高原比赛的状态。
1: 是的，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这其中也有我们中国车手苏浩玉，在这个世雄赛车队当中来代表职业车队参加环青赛。
0: 现在画面给到的呢，是我们应该说比赛重点关注的一名车手啊，赛义德穆罕默德。
1: 对，天佑德车队，来自于我们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
0: 嗯，这是实实在在的主场作战啊。昨天

0: 在这个发车仪式的时候能感到现场观众最大的呼声是送给青海天佑德车队的。
1: 是的，
2: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天佑德车队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呈现和亮相。

0: 是的，啊，我看到今天的这个悉尼绕圈赛，已经是鸣枪开赛。今天的比赛总的距离是120公里多一点儿。
1: 对，
0: 在整个赛段当中呢，是设计了3个途中冲刺和2个四级的爬坡点。今天比赛出发的是154名选手。啊，悉尼今天的天气呢，也是这两天啊下雨。今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1: 嗯。可能我们这个转播的画面还是看起来相当清晰的，但是一会儿给了特写，您就能看到这地面上的这个反光，能看到雨还是在下。
0: 嗯。
1: 另外，由于今天是绕圈赛，我们整体今天这个线路的示意图的话，我们说类似于一把这个拉长的菜刀的样子。
0: 对。
1: 所以说有大量的长直道，有大量的90度的左弯儿。而且由于这个不断的转弯，也会使得这个风向上的变化都有可能啊，横风会对比赛整体大部队带来一定的影响。
0: 是的，好，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这个就不停地有车手试图从这个主车圈当中发动攻击。
1: 嗯，
0: 目前我们从赛事播报这边得到的信息也是在前方啊，在主车群前方有5名车手形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
1: 对。你像现在是这个刚刚发车不久的，应该是一圈左右的时候哈。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大部队还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前面突围集团应该说有一些交替的变化。一开始是1名车手杀出来，再然后2名车手，轮番带一带，再然后的话，突然间就很难判断这个第一集团到底稳固的有哪些车手了。
0: 是的，今天第一赛段也是像刚才，云培老师讲到的，我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路线图。
1: 嗯。
2: 那今天的悉尼绕圈赛的线路具体为从547路出发，经过文成路、文苑路。
1: 绕圈赛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是今年这个整体的一个线路示意，这个看起来看着都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具备挑战啊。
0: 是的，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总的线路图。
1: 对。其实从23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组委会在线路设计上转场的比例其实是在减小。
0: 是的，
1: 哎，今年的话，除了这个第8赛段结束，也就是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超过100公里的转场之外，前面2个赛段有转场，再然后每一个赛段基本上就是首尾相连的。
0: 是的，
1: 觉得也能方便选手们把更多的这种精力集中在比赛当中啊，
0: 比赛当中去。
1: 哎，对。
2: 那我们整个赛段的布局呢，也是遵循了先低后高的科学逻辑。
1: 嗯，
2: 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
1: 最后的这2-3个赛段，就是围绕着咱们大美的青海湖，

0: 青海湖景区，这就是八个赛段最后的终点了。整体的线路图就如图片所示啊。
1: 是的，我们今年环湖赛的这个环青赛的比赛距离呢是1355公里。目前画面当中出现的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样一个比赛的，途中冲刺和四级爬坡点的设计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我们看到现在突围的四名车手呢，也是被主车群是逐渐的追回来了哈。
0: 今天突围车手大概也就能领先十几秒钟、20秒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大部队吃掉的。
1: 这个下雨的天气对车手的发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我们看到在前方是104、184、64和111四名车手。
0: 嗯，
1: 目前已经是被主车群基本上要追回去了。
0: 刚才这个朱指导提到的四名车手当中，111啊，科马克麦古，还有这个另外一名来自于荷兰的车手，他们两个是今天最早发起这个突围动作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优势其实并没有维持很久。
1: 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海拔图是229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目前整个比赛的这个平均时速呢是接近50迈，啊，每小时5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啊，这是刚刚应该是有名车手他的这个自行车是出现了这个
0: 故障，出现机械故障。
1: 嗯，
0: 哎呀，这个是小有不幸啊。47号车手，这是比赛开始前，这也是骑了一段啊。

0: 现了机械故障，也会损失一些秒时。
1: 那今天的整个的比赛的这个路面情况，对车手来说挑战并不是最大的啊，也是刚才运培讲到的这个，整体的是先从平缓、海拔低的地方逐渐向高海拔的地区，啊，每一个赛段的这个竞技。
0: 保罗·乌塞兰，看他这个
1: 表情还是有点是挺沮丧的
0: 是啊，肢体语言，这比赛状态正佳，突然就出现机械故障，这一下可能得损失20秒到30秒了。
1: 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方，应该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在控场。
0: 朱指导，像是这样的平路绕圈赛啊，这个实力比较强的车队在前面控场，他们想要打出来的配合和目的是什么？
1: 它是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车队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冲刺车手，他要保证他在终点前获得一个好的这个位置，同时呢不让其他的车手在这之前呢突围出去，形成一个时间差，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把这个通过团体配合啊，把整个的这个主集团的这个速度呢提到一定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节奏的时候呢，其他的车手想从这个速度当中再突围，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一个俯视的航拍镜头，这是终点线，是起点的位置。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就这次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青海啊，路非常非常的宽，
2: 是的，
0: 基础设施做得非常非常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向大家特别介绍的，为了迎接这次环青赛呢，西宁市有52条总长217公里的市管道路全部都完成了沥青化的升级，以更加平整的全新的路况来迎接这次的环青赛。
0: 距离终点不到80公里，应该说比赛还是挺漫长的，这刚过了1/3。真正残酷的筛选还远没有开始呢。
2: 那城市绕圈赛呢，其实通常对于车手们来说是考验赛道基本功和这个短途爆发力的热身赛段。
0: 是的，今天啊，本质上如果突围集团杀出来，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计时赛；如果要是大集团杀不出来的话，就得看终点前的冲刺了。
1: 所以，对于这个平路冲刺手来说的话，今天的绕圈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只要是大集团到达今天的终点，他就有机会，获取一个好的冲刺名次。
0: 我们其实早些时候，这个跟朱指导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也会提到，你像这个100多个车手，不可能每个人都身着黄衫，不可能每个人都率先通过终点。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其实想要做的也是多日赛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赛段，留下自己的印记。
1: 公园说的太专业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每个车队的这个车手啊，他自己的这个特点呢也是不一样的。像一支高水平的职业车队呢，他一定是有一个领军人物，然后呢包含了这个平路冲刺手、爬坡手，包括副将，包括我们说到的破分手啊，都会在这个车队的组成部分当中。
2: 那朱指导，这次的赛事周期内呢，我们的降水天气其实是占大部分时间的。那这个下雨天气的影响，对车手们的竞技状态会不会影响比较多？
1: 坦白讲，像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的话，在比赛当中，这个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像我们今天在西宁这种高海拔地区呢，它的这个下雨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对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包括你看，像从第二赛段以后，明天的这个赛段呢，是从黄原到蒙远，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那对于车手的体能包括海拔高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说，还是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
0: 另外，今天由于是平路赛，应该说估计不会出现摔车的情况。假如说接下来又出现了大量的降雨，再加上这种不断起伏的爬坡的话，那么车手们要面对的这种摔车的风险恐怕也会增加。
1: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主车群前方有3名车手已经是拉开主车群有差不多有10秒的这样一个秒差距离。因为第一赛段呢，对于所有参加环青赛的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去快速适应高海拔和气候的这样一个赛段。
2: 那现在车手们正在经过的呢，也是昆仑西路，是西宁市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那也是我们环青赛西宁绕圈赛的固定赛道。
1: 在前方的三位车手呢，分别是182号车手，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

0: 队的一名车手，和172号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车手和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目前呢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主车群差不多有10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1: 目前来看，李宁之星车队应该说对这个赛段是有想法的。
0: 是的，
1: 您说比到现在1/3的赛程，他们已经有3名不同的队员都在尝试领旗了。
0: 是的，发起了进攻。李宁之星这支车队呢，对于环青赛也是非常的熟悉啊。目前呢，李宁之星车队呢在 UCI 的这个洲际队的排名榜上也是排在第一位。
1: 是，
0: 在国内的洲际队当中呢，他们的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成绩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参赛经历啊，也是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1: 从这样一个视角给的比较远的航拍镜头来看啊，应该是突围车手和主集团合龙了，前面进行了一段突围的尝试，并没有带开整体的节奏。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车手们的骑行服也能感觉到，现在没有哪一支车队在明显的去控制主集团的节奏。
0: 是的，
1: 大家可能还是在等待机会啊。
0: 因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下着小到中雨这样一个天气啊，通过几天的通过几圈的骑行以后呢，车手们逐渐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雨衣啊脱下来交给自己的队车。
1: 更正一下信息啊，现在突围车手还是杀出来了，
0: 还是3位车手。
1: 对，
0: 依然在前方领骑啊，133、172、1823位车手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的突围。
1: 这部分就属于是公路自行车赛比较有趣的地方了。突围出来3个人各为其主，但这个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又是最可靠的伙伴，那必须得是交替领骑。
0: 是的，
1: 才能够保持这个和大部队之间的距离
0: 相互之间还是要去配合，然后呢保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行进速度，你才能跟大团逐渐的拉开距离，或者说是保持一个刚才像你说的这个保持的这样一个距离最后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1: 对，
0: 那还要看赛段距离和主车群的一些想法。
1: 这是给出来的一个线路图。
2: 是的，那我们这次杏林绕圈赛的线路呢，具体为从五四西路出发，经过文成路、文苑路、昆仑西路、海湖路、海燕路、靖康路，最终回到五四西路的起终点拱门。起终点呢，均位于五四西路与通海路的十字路口。
0: 杏林绕圈赛也是历届环青赛的一个经典的城市绕圈赛的这样一个线路图啊。
2: 是的，那么也将在第3圈、第5圈和第7圈的时候有3个冲刺点。
0: 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路线图也是像坤源前面讲到的像一把在厨房的菜刀的这样一个形状高坝比较长
1: 刚才我们还看到了线路图里面显示咱们这个西宁的野生动物园。
0: 是的，
1: 线路并没有是途经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旁边穿过其实关于西宁好像现在关于这种可爱的新闻萌一萌的动物新闻还是挺多的。
2: 是的，那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呢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的野生动物园
1: 是的，
2: 那它其实也救助了很多我们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西宁的这个叫雪豹之都那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就救助了很多我们的小雪豹其中呢林小哲林小芒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创造了数百亿的网络流量。
1: 现在比赛的局面相对来说明朗了一些，这个突围的小集团相当发力领先大部队已经接近1分钟了。但是朱指导，毕竟现在您说线路还没有过半，那这个突围集团他们领先1分钟，恐怕也很难一直领骑到最后吧？
0: 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要看主车群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西班牙布尔戈斯和这 BH 车队，包括农业银行车队这些车手呢，他对第一赛段的这个终点呢还是非常有想法。那目前呢这个赛段距离呢还没有过半，前方突围车手的拉开的时间差呢并不能形成一个非常足够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保证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今天的终点我们也看到是来自于711车队一名车手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今天的这个天气对车手的体能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我们看到车手也是在 在骑行当中啊，去补充一些这个

0: 功能饮料，
1: 嗯，
0: 啊，来补充自己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啊，又有一名凤凰菲尼士啊车队的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2: 那么现在车手们正在经过的呢是海湖路，那为了迎接2026年的环青赛呢，该路段也刚刚完成了白改黑的改造工程，这个路段呢也是连接城市南部与北部的重要通道。
0: 好，我们看到马上有领军之星车队的车手啊，包括是像中国安踏车队的车手，还有天佑德车队的车手，也是不停地从主车群当中呢尝试发起一个进攻。我们看到前方摄像的这个摩托车啊溅起的这个雨点，其实雨量还是比较大啊、哦。
1: 是。
2: 那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赛道的右边呢就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西宁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整个公园呢贯穿西宁的母亲河黄水河39.1公里，分为海湖、宁湖和北川湿地三大片区，可以说黄水湿地公园呢也是贯穿了西宁的全程。
1: 可以说整个西宁市就是在黄水谷地这样的一个水草比较丰茂的地方一点点发展起来。
2: 是的，是的，嗯。那西宁呢也通过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绿化的发展的是非常好的，那西宁也是西北地区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双荣誉城市。
0: 啊，现在看到的是主车群的一个尾部啊，从后面来看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个车手呢骑行的这个速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我们看平均的这个时速还是蛮快的啊，应该是要达到每小时47.8这样一个时速。目前三位突围的车手呢距离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是55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71.6公里。从目前航拍的这个镜头来看啊，整个的这个西宁的绿化呀，
1: 满眼的绿色
0: 啊，对，非常的干净啊。
2: 是的，是的，
0: 旁边的这个海湖体育馆，
2: 嗯，那其实过去的5年间呢，西宁也完成了国土绿化有259.1万亩，所以可以说是从风吹沙石跑到绿涌夏都城，西宁也是用绿色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现在画面前方的呢是青海体育中心，青海体育中心是青海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专业性最强的综合体育中心。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环青赛的开幕式举办的场馆也在青海体育中心内。
1: 我们转播车其实也就是在这附近。
0: 是的，
1: 从空间距离来说，现在主车群离我们都不远了。
0: 嗯。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当中呢又有4名车手试图发起一个进攻，看看主车群这边的一些这个车队啊，会不会放他们跑出去？刚才公园也提到啊，今天的领军之星啊，包括我们的东道主车队、天佑德车队的车手呢，也是不停的在第一赛段发起了这样一个进攻。目前看到的182号车手就是来自于领军之星的车手，
1: 约翰斯顿，来自于英国。那么他和另外两名车手在进行着前面突围集团交替的领骑。
0: 目前三位突围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不到1分钟，不到1分钟。
1: 133号车手，这位车手呢是来自于蒙古的车手啊，巴特塞罕纳，04年出生的小将。哎，突然间发力，突围集团现在有一些变化。3辆车里面有2辆车决定继续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带得更多一些，第三位车手响应的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尝试跟住这个突围当中还想要再突围的集团，因为这个时候要争的是4级的爬坡点的积分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车手呢也是通过了今天的第一个4级爬坡点，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177号车手，来自于凤凰飞行士恒翔车队的这名车手。
1: 因为4级爬坡点只有前2名通过的车手才能

0: 我拿到这爬坡的积分。
1: 今天在新京绕圈赛呢，也是设置了两个四级的爬坡点，还有三个途中冲刺。
2: 那我们绕城赛的举办地西宁呢，也是地处青海省东部，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取西陲安宁之意，平均海拔在2200米左右，也是咱们环青赛的永久举办地。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持人当中呢，有来自于领军之星和青海天佑德车队的几名车手啊，在主车群的最前方。
2: 刚才我们有聊到天气哈，朱指导说咱们今天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在16摄氏度，那西宁的夏季呢，其实平均气温一直都是在17到19度之间。
1: 是的，早晚非常凉爽啊，西宁也是有夏都之称。
2: 是的，所以西宁也为所有远道而来参加环青赛的参赛车手们带来了一个清爽的天气。
0: 21号车手阿勒诺·克莱芒，这是一个来自于法国的车手，
1: 他也是想把自己身上的雨衣啊脱下来交给对车，但是今天的这个雨呢还下的是比较大，其实对于车手拖把去完成这个动作呢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看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本身这沾点水，衣服沾在身上就不好脱下来。
1: 因为比赛开始前呢，车手们在没有完全热身的前提下呢，可能穿着雨衣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随着比赛进行当中啊，身体的逐渐发热，穿着雨衣以后呢，它又是不透气的，对于车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还是想尽快的把它交给这个对车啊。那我们看到领军之星车队这名车手就非常有经验啊，
0: 对，
1: 他把这雨衣马甲脱下来以后呢，就卷在自己骑行服的这个下边，塞到肚子以下啊，非常有经验，
0: 而且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的。
1: 是的啊，因为突围车手在没有拉开到一定时间秒差的时候，主裁是不会让他的对车啊跟到前方去。
0: 是，之前我记得这个在环法比赛当中有一些高山赛啊，特别特别冷，有一些车手甚至把旁边观众举的这个应援牌抢过来贴在自己衣服下面做一个保暖。
1: 是的，是的，包括像举着的一些报纸啊，还有一些呢都是拿过来以后呢塞到自己骑行服下面去做一些遮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所以天气对整个车手们竞技的这个状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0: 非常重大的影响。主集团还是有几名车手跃跃欲试，想要从当中杀出来，但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真正彻底的脱离开这个集团，形成第二突围集团。
1: 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位来自于龙峰Rota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在主车群前方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包括像巴迪语车队的车手呢，也是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想尽快的交到这个对车上面。
0: 突围集团相对于大部队的领先优势已经是达到了1分16秒上下了。
1: 那距离比赛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6.4公里。
0: 马上要比一半了。
2: 马上就要进入到第四圈的角逐当中。
0: 是的。
2: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周边来观赛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环青赛也是在历年的这个举办当中啊，为当地的观众朋友啊带来高水平公路自行车赛的这样一个激烈竞争啊，也是对于我们西宁当地啊还有一些外地的这些骑游爱好者和业余车手呢是一个视觉盛宴。
2: 是的，那每年的7月份啊，打开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啊，都有很多西宁市民分享自己拍下的这种赛道风光和历届比赛的图片。
0: 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青海最美的时节。
2: 是的，
0: 又是这么让人觉得兴奋的项目啊。
1: 现在来看前方三位突围车手还是配合的相对来说比较默契啊，
0: 对，
1: 整个的速度呢控制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有进展啊，逐渐的把时间秒差拉开了啊，
0: 而且领的大家都很无私，
1: 配合比较默契。
0: 对，这时候要是说哪个选手心里面有点小九九啊，想要去少领一点啊，多在后面蹭一蹭风，那可能这个小突围集团啊慢慢的也就被追回来了。
1: 是的，

0: 今天的比赛全程是121公里，总共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2个四级的爬坡点。
1: 那在所有的这个观赛人群当中，我想不只有咱们西宁的市民，因为今年电视剧生命树是火热出圈了啊，也有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大美青海，所以观赛人群当中一定有游客。这其实也是环青赛的一个特点，就是既能饱览高原的这种风光，而且还可以来观看国际顶尖车手的同场竞技。
2: 场上很多车手都是有过大环赛的经验的，参加过像环法、环意、环西，都是有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的。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整体的这个状态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并没有哪支车队呢来去组队做一个追赶的阵型，或者说是到最前方来做控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前方的3名突围车手呢，目前应该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机会啊，
2: 对，
0: 逐渐的把这个拉开和主车群的这个优势啊。我们看到现在时间秒差呢已经是扩大到了1分20秒。
2: 目前竞争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环青赛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吧。像是这样的多日赛，对于车队来说要争夺的是车队冠军，也就是每个车队啊成绩最好的3名车手成绩相加是这个车队的成绩，而对于车手来说呢则是8个赛段都结束之后看谁整体的用时更少。但是由于每一个赛段的性质不同，你像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平路赛，有丘陵赛，有山地赛，所以不同的车队在每一天比赛的目标是不相同的。而在今天比赛之后，4件荣誉骑行衫也就都将出炉，代表总成绩最好的黄衫，代表冲刺王的绿衫，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以及代表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都将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亮相。
0: 是的，昆源说到这个代表亚洲蓝衫的这个最佳车手，不得不提一下青海天友德车队的这个塞义德车手啊。这名车手今年已经是40岁的这样一个年纪啊，他也是在我们历届的环青赛当中呢连续3年获得了亚洲蓝衫的这样一个荣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2: 85年啊，已经超过40岁的老将了。
0: 是的，
2: 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位突围的车手啊，04年出生，塞义德已经是比他年龄大了接近1倍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有车手也是退到了这个补给车去拿一些这个饮料补给，去为前方的主车群当中的这个队友啊去送一些补给。目前比赛整个的这个距离呢将近一半啊，完成将近一半啊。这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181号车手。
1: 刚才昆源有提到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这2年也是非常出圈啊。那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林小恒，那构成咱们这个护卫队当中呢还有藏毛牛毛小烈、雪豹鲍小俊、兔孙孙小志和补给官马小池啊。那他们也都是以咱们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动物作为原型去进行设计的。那之后的像孙小志啊和毛小烈等等呢也会在后续的赛道直播中跟大家见面。
2: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演播室的环节挺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毛绒玩具，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给大家一一呈现。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多日赛啊，我们有的是机会啊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年的这些有趣的文创和一些新意啊。
0: 我们看现在整个主车群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啊，并没有哪个车队去发起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刚刚这名车手呢也是啊，在转弯的时候呢这个后轮滑了一下啊，
2: 对，
0: 但是好在没有摔车啊。来自于7号车队的一名车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

0: 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7+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分配到最后的这些真正爬坡和能拉开总积分排名的这些赛段当中去。
3: 像刚才朱指导提到鲁土布兰，他是拿过23年和25年咱们环青赛的黄山，
2: 是的。
3: 另外呢，也是拿到过23年、24年、25年3年啊，连续3年的绿山获得者。
2: 是的，他去年也是同时是这个黄山和绿山的这个获得者。
3: 是。
2: 我们看到现在是两个镜头啊，我们前方突围的3名车手呢，目前跟主车球拉开的时间差距呢，应该在2分20秒左右。后方的主车球呢，现在逐渐的是有车队啊，在形成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阵型，啊，看看能不能配起来。
3: 对，但好像我们谈这个主集团，有人想要去成为第二突围集团，已经聊这个话题有一段时间了。
2: 是的，
3: 还是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第二突围集团。
2: 将近3分钟，3分0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还是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比较多啊。
3: 嗯。
2: 距离比赛终点还有55.6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4: 那么在过去的25年当中呢，环青赛在不断的变化成长，那受到环青赛的影响呢，西宁的骑行车道建设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呢已经从零散的点状探索发展成为了一拖三和六岸的自然脉络的全域的绿色网络。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也是我们推出了7条主题的骑行路线和9条康养骑行的徒步路线。
2: 我们看到有来自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像博尔格斯 BS 车队啊，包括农业银行车队几名车手呢，现在是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在领骑控场。
3: 33号车手萨马埃尔·费尔南德斯，
2: 嗯，
3: 这个我们可以给这名车手祝他一个生日快乐。他的生日就是在7月11号，03年出生，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2: 哦，对，
3: 不知道他自己给今天这个赛段自己许的生日愿望是什么。现在来看，应该还是要给自己的主将包括车队啊做一些这个补给，送一送水的工作。
2: 嗯。我们看到现在前方3位突围车手的整个配合还是相对比较默契，啊，整个的速度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啊，
3: 嗯，
2: 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呢，目前是2分20秒，啊，2分20秒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主车群呢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啊不发动一个有效的追击的话，这个时间差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3: 嗯，接下来的看点就是下一个冲刺点是谁拿到。这3位突围的车手的话都有机会拿到这个冲刺点的积分啊。现在在彼此相互观察，距离下一个冲刺点应该只有300米左右了。
2: 我们看到马库斯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啊，
3: 是
2: 他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拿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这样的话只要是他能保持这个优势到达终点，那他今天基本上就能穿上这个代表冲刺王的这个绿衫。
3: 而且如果要是率先通过终点的话，应该黄山也是黄山加身了啊。
2: 嗯，
3: 好了，开始发力，
4: 马上就要过冲刺点了。
2: 啊，巴特尔，133号来自于陆家保险的巴特尔啊。那马库斯呢？
3: 站姿来要求。
2: 对，并不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让出去啊。对。
3: 这么来看，这么长时间的突围，对三个人的
2: 体力，
3: 哎，还是有
2: 消
3: 耗，
2: 是比较大。是。与第一赛段对于本府比赛结束之后穿上荣誉衫，对于车队也好，包括车队的赞助商，
3: 嗯，
2: 啊，整个的曝光度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段的一个表现。
3: 像这样的多日赛，我们就要化整为零，每一个赛段也要通过这个不同的圈、不同的阶段啊，找到比赛接下来的看点。
2: 3位车手在通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啊，马上也是

0: 回到这样一个默契配合的状态，
1: 继续轮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冲刺啊，
0: 应该是177号马库斯，啊，获得了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第一，啊，第二位是应该是133号，巴特尔。
1: 巴特塞纳哈，对，
0: 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车手，获得第三的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2: 那我们这次绕圈赛的线路设计呢，大部分都经过了海湖新区。海湖新区呢，是西宁市集商务、生活、旅游等一体的商业模式啊，能够展现出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现代化与厚重历史巧妙交融的这种风格。
0: 看到现在在主车圈前方去领先控场的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几名车手。
1: 突围集团领先的优势在变少啊，一方面说明前面的这些拉扯确实对他们体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说明啊，主集团也在慢慢的发力了。
0: 是的，啊，因为赛段的距离已经过半，还有最后的52公里啊，对于在主车群当中的一些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他一定是不想放弃这个西宁绕圈赛的这个终点冲刺的这个机会。
2: 是的。刚才有聊过西宁呢，其实是一个文化历史比较厚重的一座城市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文化历史呢，我想向坤源推荐一个咱们西宁非常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一个西宁博物馆群啊。在这个博物馆群当中呢，有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和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以及很多的博物馆啊，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群来更好的去了解西宁的历史文化。
1: 因为西宁已经建设超过千年了。
2: 是的，
1: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在博物馆当中我们去找到这些痕迹。
2: 是的。
0: 我们现在航拍的画面来看的话，主车群当中呢也是有车手在前方呢去组成一个追赶的阵型啊，也有车手呢是在通过这个途中补给点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身上的雨衣啊包括水壶呢去丢给自己的工作人员，车队的工作人员。哦，37号车手呢是一直在举手啊，示意总裁啊，我要补给啊，我要跟对车有交流啊。当然，这个总裁车辆呢也是会根据啊整个赛段的这个路况啊，包括前方车手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判断要不要让他的对车去前方。
1: 亚历克斯·迪亚斯。
2: 刚才车手们刚刚经过的呢是五四西路，五四西路呢是连接西宁中心城区与海湖新区的一条重要的道路，途经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青海体育中心、青海大剧院、青海科技馆等等。那作为固定赛道，五四西路呢也在环青赛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今年车手们也会多次的经过五四西路的核心路段。
1: 终于和对车联系上了，进行一下补给，简单的稍稍缓解一下体能，然后再聊一聊接下来战术打法。
2: 西宁呢，作为环青赛的永久开幕式与揭幕战的举办地，也在通过今年的环青赛再度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率先呢点燃盛夏的竞技热潮。这座高原古城也因飞驰的车轮焕发了全新的活力。
0: 好，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是2分45秒，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哈。
1: 是。
0: 后方看看这个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车队发起一个追赶？我们刚才看到37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呢，也是推到对车当中，去跟自己的车队经理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1: 朱指导提到的这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

0: 如果一会儿镜头能看到他们的31号车手的话，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其实我们这次比赛不仅有这个环法总成绩第四的车手，我们甚至还有奥运冠军在其中。西班牙农业银行31号车手尤里莱唐，这名车手对于葡萄牙整体的体育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两枚奖牌，一金一银，而且也是葡萄牙除了田径之外啊拿到奥运金牌的选手，非常了不起。
1: 公路自行车车手呢，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拿到单人赛的冠军，
0: 对，而且是场地赛的冠军，现在又转向到了公路赛，非常全能。
1: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的速度呢是逐渐拉起来了啊，包括像徐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也是加入到最前方的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2: 那在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呢，环青赛已经不仅是一项国际的体育赛事，更是成为西宁推动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宁，爱上西宁。
0: 科菲迪斯车队好像出现了一些情况啊，有车手呢在这边需要和队伍进行沟通。一会儿我们看看画面有没有给到特写。
1: 可听到这个赛事播报是在叫他科菲迪斯的这个车队的队车。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包括路面呢，也比较容易给车手的这个车辆啊，包括像脱衣服啊、脱这个雨衣啊，会比较多的跟队车去做一些交流。
0: 经过这个左弯的时候，能看到主集团线被拉得很长了。这种筛选已经让选手们慢慢体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在很多这种集体竞速类的项目里面，体能体感上最痛苦的其实就是60%到80%的这个阶段啊。到了终点前反倒能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这些能量，倒感受不到更多的这种痛苦或者是疲劳。而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非常残酷的，要和自己这种乳酸堆积对抗的赛段。
2: 那整个第五圈的这个路途已经完成了，马上要一半了。
0: 画面左侧是领先集团，画面右侧是追击集团。
1: 在主车群追赶前前方的几名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波迪探索马尔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啊，目前呢他们也是逐渐的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并不想把这个突围车手放得太远。
0: 因为实话讲，虽然前面突围集团领先时间挺长了，但是终究还剩下40多公里。如果接下来这个第二突围集团想要去往前追的话，能够在30公里左右赶上，那么后面的这30公里会有非常大的变数。
1: 是的。
2: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西宁的夏天呢是游客的夏天啊。那在2025年的8月7号呢，西宁曹家坡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也正式的投运了。在投运之后呢，也会让旅客进出青藏高原更加的便捷和舒适。
1: 啊，现在给到的镜头是穆鲁布兰，啊，3号车手穆鲁布兰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手啊车队的车手。
0: 两届环青赛黄山获得者，
1: 是的，穆鲁布兰是一名非常有经验啊，实力也非常强劲的车手，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
0: 而且他的这种全面性确实还是让人觉得挺赞叹的。
1: 是的，
0: 这个单
1: 是
0: 爬坡、单日赛
1: 啊，还有冲刺，
0: 个人计时都能
1: 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车手。那从现在航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主车群依然没有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追赶啊，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少车手啊推到自己的队车旁边去，把自己的雨衣啊还有去要一些补给。那今天的这个平路赛段应该是到了最后25公里的时候呢，补给会关闭。
2: 我们通过这个屏幕当中也能看到西宁真的是

0: 非常美啊。
1: 嗯，绿意盎然啊。
0: 是的，是的。
1: 航拍的镜头当中，
2: 现在来看应该已经不下雨了，天光又变亮了。
0: 可能对于车手来说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2: 嗯，是。接下来想的是如何把最后的这个不到50公里赛完，给自己接下来的这余下的7个赛段，
0: 是的，
2: 啊，建立一个好的基础。
1: 那我们从整个22支参赛车队的这个报名资料当中，也是了解到啊，今年的这个22支车队的话，基本上是。有21支车队是来过青海的、啊、
2: 老朋友了，
1: 对，青海的老朋友，只有比利时的一支车队呢是第一次啊来参加环青赛，所以
0: 比赛经验也很重要、
1: 啊、是的，所以对于车手初到高原啊这种低温天气啊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参赛的这种感受呢，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我们看到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是在主车圈的最前方，啊，在领旗。
2: 阿德里安·贝尼托，这是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车手，也是很年轻啊，04年的小将。
1: 是的。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4.6公里。目前依然是前方的三位车手啊，133号。来自于陆家保险的巴特尔和182号约翰，177号马库斯啊，分别是来自于李宁之星。
2: 主持导，我有一个比喻啊，你说咱们这个考试之前希望能够画个重点，就意思大概知道哪些考题会更加的重要，更好拿分，但像这种环形赛，它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爬坡，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节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画重点呢？
1: 这个从比赛前车队的这个计划呢，还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安排。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今天对第一赛段，那对于平路冲刺型的这个车手来说，它一定是一个重点盯防的一个赛段，它不可能说把这个跟自己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一些车手放出去。
2: 是
1: 啊，他一定要确保到最后的终点前是一个大集团，或者他自己通过这种不停的突围形成一个突围优势，来获取平路赛段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名次啊。从 AD 赛段嘛啊，大家知道你结束以后呢，只要你的这个最后终点的时候能获得一个好的名次，一定是能穿上这个4件荣誉衫的其中一件。
2: 是
1: 啊，这对于车队来说，包括他的赞助商来说，都是有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他们在参赛前的这个计划安排呢，还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我相信，目前的这个距离终点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前方三位车手突围的这个时间秒差，能保持到终点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还是比较小的。
2: 这个毕竟突围的有点太早了。
1: 是。
2: 中间的这些、这个冲刺和爬坡积分也真是没少拿，但是最后的终点上，体能剩下的真的非常有限了。
1: 是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他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
2: 对，
1: 或者说是他有两名车手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那他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啊。
0: 所以朱指导，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赛段当中看到，针对不同地形、不同的这种天气状况，也能看到这些团队展示出来这种战术的安排。
1: 是的，他会根据这个赛段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它的难度来安排具体的这样一个战术。
2: 我们看图说话，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面领旗的三位车手啊，大概这种思路也在于说，今天就是把这个赛段给把握好，尽可能的多去拿分儿，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主集团当中有太多的他们的队友给他们去来压阵，也没有看到有太多的配合，就是纯粹靠个人的能力提前的杀出来，然后去来争夺这些积分。
1: 是的，你像这个133号巴特尔，这名车手呢，我们从他的这个 UCI 的这个比赛的资料当中查到呢，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他在山路赛段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因为他是来自于蒙古国家队的一名这个车手，包括像这个180号约翰，他的平路冲刺能力就非常强。如果他能把现在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我相信在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一定是有取胜、获得黄山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一百七十七号马库斯，他在刚才的两个 通过两个这个途中冲刺，包括一个刺激爬坡点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去抢分。
2: 对。

0: 但他把这个分抢了以后呢，比如说他到达终点的时候呢，他只要是把第二个爬坡点的积分也冲到自己的手里头，那他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以后，他一定是能穿上原点衫。
1: 是。
0: 啊，他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战术和这个目的啊。
1: 因为刚才我们看约翰斯顿，其实反倒是这突围集团三个人里面，在通过积分点的时候，
0: 他并没有去
1: 不积极的那个
0: 人，对，他不是特别积极那个，他还是希望把这个优势能保持到最后的这个终点啊。
1: 对。
2: 那现在还有1公里多就要进入到第六圈的比赛当中了。
0: 那我们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就是在第七圈。
1: 科马克麦古，这名车手之前也是尝试突围的两名车手之一。
0: 111号车手呢，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一名车手，可能是在这个低温天气下啊，骑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还是需要去活动活动啊，
1: 有一点僵硬，甩一甩，动一动。
2: 那后续的赛程当中，我们会去海拔更高的地方。那其实对于车手们来说，也需要做好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准备。
1: 是，
0: 所以云培说到这个，我们就前面提到，对于22支车队，历届参加环青赛的经历来说，他们都是环青赛的老朋友了。
2: 嗯，
0: 对，他对于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参赛，准备啊，包括这些这个提前的这个适应性的训练呢，应该都是，做到了一个相应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
2: 是的，这个经验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
2: 是的。嗯。现在正式的进入到第六圈。
1: 比赛对于突围的三位车手来说，余下三分之一。
0: 还有40公里啊，到达终点还有40公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距离。目前三位车手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2分38秒。2分38秒，如果说主车群去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快就能追回，
1: 对，还是能追上。
0: 是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个比赛呢是13公里多点啊，然后为一圈，然后总共要骑行9圈。
1: 我们静观其变吧。这个公路自行车啊，都是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暗流涌动。
0: 是的，
1: 主集团一定对于这个最终的荣誉山的归属有想法，真正的决战还得等一会儿呢，
0: 还得拭目以待。
2: 是的，
0: 我们看到这个白板裁判呢，也是给突围的三位车手呢做了一个时间秒差的提示，啊，就是告诉他们你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和时间，啊，有多少。刚才坤源提到，其实不到最后的终点啊，第一赛段的这个比拼呢，并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
2: 是的。那其实环青赛的发展当中呢，其实不仅对青海的体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对经济的发展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第24届环青赛呢，我们有统计，共计获得了34.86亿元的综合效益，同比增长了16%，所以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赛事对于举办地的经济活力的提升是特别显著的。
1: 特别好的一张城市，乃至于我们整个省乃至国家的名片。
2: 是的，嗯，而且我们举办地的居民对于环青赛的平均认知度达到了94.79%，其实这个数值是非常高的啊。那也可以说明居民们对这个赛事的支持率是特别高的。
0: 不光环青赛的这种名片效应，包括在这个骑外海和业余车手，那环青海湖的骑行和骑友呢，就是每一个骑行爱好者的一个朝圣之路。
2: 是的，
0: 在今天的这个正赛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举行了这个奇迹啊，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这个 CMG 的这个虚拟线上赛的一个西宁公路自行车联赛的这样一个赛事的举行。
1: 对，而且我们也通过这种技术手段，一方面使得选手们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参赛的方式到线下和高手同场竞技，
2: 嗯，
1: 另外的话也可以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封闭的道路通过技术手段啊，在虚拟的环境当中来去真正的参与到这个比赛里面。
2: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广大的这个骑友爱好者以后呢，你通过这种线上赛的这个参与啊，获得了线下赛的参赛资格之后呢，你就可以到这种高级别的赛

0: 赛道当中啊，去体验这些高水平车手的参赛体验感。
1: 是的，
2: 出现了机械故障，有车手爆胎。136号，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卡特。
1: 对于公路自行车赛来说，这种突发的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
3: 嗯。

0: 号车手，
1: 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的一名车手啊。刚才应该是后轮爆胎了，
0: 澳大利亚的卡特贝特尔。
1: 我们看看这名车手呢，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比赛经验啊，然后呢，在不停的这个对车当中穿梭，然后呢，尽快的追回到主车圈当中去。
2: 在环青赛当中呢，我们也开展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活动。环夏都西宁休闲精品旅游线就是其中的一条线路，它是既有古老文化的沉淀，又有现代都市的活力，可以让大家在西宁找到心灵的这种宁静与归属感。
1: 啊，目前看到主车群呢也是来到了这个比赛终点前啊，这是要开始第六圈。
0: 对，
1: 马上开始第六圈。
0: 现在我们就能比较鲜明地看到车队们在小小的抱团在大集团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谋划接下来的战术布置。
1: 这会儿应该是雨小了很多，
0: 是
1: 啊，看路上的这个观众啊，并没有打伞，雨应该小了很多。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看到在过了这个桥洞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前方呢，追赶的速度呢是逐渐的在提升，
0: 发力了，
1: 现在目前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是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分18秒，更新后的时间秒差是2分18秒。按照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和到达终点的这个距离呢，如果一旦主车群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啊，还是比较轻松的。能把这个突围车手追回到主持群当中。左边的这个画面呢，我们看到是依然是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
2: 我们也想继续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西宁市啊。西宁市呢，在2025年正式发布了以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为核心的五大城市的 IP 体系。那西宁呢，也是青藏高原上唯一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心城市。
1: 目前来，对于三位突围车手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考验啊。因为从一开始的话，应该是第二圈啊，第二圈就发起一个进攻，形成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兔子军团啊，看看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什么时候。到第七圈的时候还有一个途中冲刺，
0: 对，距离差呢是1.9公里左右，领先的时间是2分20秒上下。我觉得对这三个车手，一定咬牙也要坚持到第七圈的这个积分拿到之后
1: 啊，这个，途中冲刺和这个第四个这个第二个的四级爬坡点的这个积分拿到以后呢，即便是被这个主车群追回去啊，那也是，没有说白在前方突围这么长时间，
0: 对，完成任务了就等于
1: 是。2分04秒，我们听到这个赛事播报说，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缩短到了2分04秒。那证明我们刚才看到主车群的这个追赶呢，还是把速度提起来了。
0: 大概就是这个，五圈半六圈这一圈多，吃回来1分钟。
1: 是的，
2: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呢，就是西宁的地标性建筑普宁之珠。在普宁之珠周围呢，也能看到西宁的绿化发展是特别好的。
1: 好像雨还在下，
0: 从
1: 镜头当中还是有这个雨滴，但是没有前面刚开始比赛的时候雨那么大了。
2: 是的。那西宁呢，作为青海省的省会城市，也是立足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定位，持续的巩固一星两平三廊道生态保护格局，加快绿色低碳的转型，打造生态宜居的高原样板城市。
1: 刚才云培介绍的，这也是我们西宁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的，在普宁之珠上面也可以俯瞰到西宁的全景特别美。 那我们的西宁绕圈赛的整体线路呢，也是延续了2025年的西宁绕圈赛线路，全长是121公里，每圈13.4公里，一共要绕行9圈。

0: 好，我们看到主持群后方呢，现在还有不少车手脱开了啊，应该是刚才，不管是发生这个车辆事故的，还是这个脱了衣服、脱了雨衣给这个对车的一些车手啊，我们刚刚在镜头当中呢，还是看到有很多车手在不停地通过对车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去努力地追赶到主车群当中去。
1: 刚才朱指导说西宁看起来特别干净啊，那西宁呢也是先后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等等的荣誉称号，也是无废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
0: 包括它的这个西宁城市这种森林覆盖率啊绿化
1: 的
0: 也是真的是一年一年肉眼所见的在增加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城市是越来越美，而且空气也是非常的好。
1: 是的，那在城区绿化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做精做细道路的景观体系
0: 啊。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在画面的左侧啊，有两名车手，画面的左侧有两名车手还是想通过这种脱离主车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发起一个进攻，但是镜头现在没有给到啊，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主车群最前方控场的几名车手。
2: 刚才能看到画面左侧又一名车手啊，到了画面的再你看又多了一名车手，
0: 对，
2: 有想法了。拓威集团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是来到了2分钟，这比他们领先最多的时候已经被吃掉了1/3了。
0: 对，
1: 车手们刚刚通过的海燕桥附近呢有一个白沙滩公园，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位于西宁市的虎台公园，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地方啊。
0: 对，是一个遗址哈。
1: 是的，所以西宁的这个公园建设真的是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的。
0: 从这个空中俯瞰的时候呢，就好像真的好像像一个印章一样。
2: 对，
1: 是的，是的，
0: 虎台。
1: 那西宁呢也是致力于去打造高原特色的城市风貌，推动这种公园啊、绿地啊开放共享。那目前我们也是在对城市道路进行改造，拆除护栏啊，让城市更加的宽敞美丽。
0: 啊，现在前方突围三位车手啊，依然是在相互配合，整个的这个拉开的速度呢，还是保持的比较高速的一个行进状态。目前跟后方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两分钟，啊，大概。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31.7公里，
2: 巡航的时速达到了46公里上下。
0: 是的，看看三位车手呢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呢至少保持到第七圈啊？
2: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绕圈赛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设置在第七圈。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西宁的气候也是越来越好了，那其实现在整个赛道右边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就像一块巨大的这种海绵，发挥着这个调节气候啊、净化水质等等的重要的功能。
0: 就像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了。
0: 是的，就像这个城市的肺一样。
1: 是的，那在这个公园当中呢，我们还监测发现有部分原本只把这个地方当作中转站的鸟类，比如说赤麻鸭呀、绿头鸭呀，已经开始在这里筑巢繁殖了。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西宁的绿化、西宁的生态持续向好的一个标志。
0: 对，变好的一个标志。
1: 是的，他们也从过客变成了长居的一个居民。
0: 对，成为一个路过的，变成了一个本地的。
1: 对，那整个湿地呢也是通过水下微地形的改造以及河湖水系连通等工程来修复生态，湿地面积呢也从241.4亿公顷恢复到了329公顷。
0: 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整个的这个阵型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现在有车手呢是到前方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啊，
2: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啊，就是这个现在比较靠前的车队正在尝试对主集团领骑。
0: 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的变化上来看呢，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还是逐渐在提升。
2: 更正一下，现在在主集团前面领骑的车手，这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两名车手啊，他们其实守在这个位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所以刚才空员提到的这个整个的车队的战术安排啊，对于马耳他车队，他们一定是有这种平路冲刺能力非常强的车队。

0: 手，在对今天绕圈赛的终点是有想法的啊。那目前他会派出自己的副将啊，去把整个的这个主车群速度呢提升到一定的这样一个和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距离当中，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一旦发起追赶的时候，可能就在一圈或者两圈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追回来，最终他才能发挥他平路冲刺能力强，车手获得终点名次的好名次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朱指导，那您说他现在两个车手去来守大部队的节奏的话，这个对他们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一些？
0: 会有的啊。那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嘛，像穆鲁布兰啊，像这些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呢，他并不急于在第一赛段啊去表现什么啊，他知道自然会有想法的车队和车手啊去帮他们，甚至说去把前方突围的车手追回来啊。
2: 现在还有3公里不到，就要到最后一个冲刺点了。
0: 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在提升啊，时间秒差呢是逐渐的在缩小，
1: 掉得相当快啊。
0: 对。
1: 但是像雍培刚才提到的，下一个冲刺点，途中冲刺点其实离得不远了。
2: 是的。
1: 对于这个突围的3个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比赛计划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啊，看到路面的积水啊，这会儿雨还是下的并不小啊。
2: 是的，但是市民们的这种热情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啊。
0: 环青赛基本上是我们青海全省包括西宁的市民啊每年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啊、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旁边啊车迷的这种加油助威对于车手们来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是
1: 好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车队无线电里跟车手们聊也没有说太多的复杂的战术，就是充满着感情的加油，你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领先很多，扛住。那这种加油声是能够实实在在成为车手们的战斗力的、
2: 那这种感觉应该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应该感受会更强烈了、
0: 是的是的、
1: 突围集团领先优势来到了100秒上下，距离终点还有28.2公里，
0: 两圈多一点，
1: 两圈多一点，
0: 两圈多一点，
2: 距离冲刺点已经非常近了。
0: 啊，
1: 好了，3个人又开始了，
0: 这手又开始了，啊，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啊，特别是177号车手马库斯，他还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啊，抢到自己的手里。
1: 他的策略和刚才也一样啊，就身着蓝色比赛服的马库斯就是这位车手，
0: 是的，
1: 愿意在这个要积分点的时候先杀出来。黑色比赛服的是巴特塞罕纳，
0: 巴特啊、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一名车手，在他身后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哦，冲刺点离得很近了。这个冲刺点巴特塞罕纳和约翰斯顿两个人好像有一些纠缠，反倒没有管到马库斯的一个节奏。
0: 是的，马库斯发起的进攻呢好像是要早一些。对，
1: 那从途中的几个冲刺点来说，马库斯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冲镜头竖起大拇指。
0: 他应该今天是至少获得2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积分。第一名是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一名车手。
1: 那对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那就黄山加身了。领先的优势还有100秒出头。
0: 我们看到在经过第3个途中冲刺之后呢，3名车手呢还是汇聚到了一起，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一个配合的状态啊。
1: 约翰斯顿现在这个画面当中我没有看到他，
0: 他刚刚是在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过了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啊，挥手向这个对车呢发起一个示意啊，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机械啊，或者说是自己有这个补给的需求。
1: 那假如说不是机械故障，他只是去取得补给的话，他再想杀回到这个突围集团应该也会非常难了吧？
0: 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体力消耗的。
1: 133号巴特塞罕纳，他在第2个冲刺点和第3个冲刺点啊，都是拿到了第2。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也是经过了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是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距离比赛还有2圈。
2: 是的，
0: 还有2圈。目前我们看到拉开的时间秒差是1分40秒，有100秒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要真正的

0: 追赶的话，还是
1: 能追，
0: 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
1: 对，还是能追的，
0: 对。应该最后一次补给啊，最后一次补给了。
1: 想要去准确的拿到补给啊，也不太容易。
0: 也是一个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当中的要求技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啊，包括下面的工作人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要随着这个运动员往前进的这个方向要跑几步，对，
1: 顺一下、
0: 啊，
2: 也是赛事的重要一部分了。
0: 是的。
2: 嗯，
1: 我们这个画面转播的机位啊，是和前面的车队基本上算相对静止吧。
0: 嗯。
1: 但是您从侧面来说的话，这实时40多公里每小时，哪那么容易把这水就轻轻松松的送到啊？
0: 是的，需要的一定的这个技术技巧啊，
2: 还有配合的这种默契度啊。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

0: 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点的冲刺啊，还是有想法。乌鲁伯兰是一名这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公路车手啊，不管是爬坡还有冲刺，包括对这种赛点和这个机会的把握，非常有经验。
4: 几位在总成绩上有追求的车手，目前还是在车阵居中的位置，但是已经有动作了。前面领旗压阵的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科菲迪斯车队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一个非常齐整的阵型，但是刚才镜头给到了44号布赫曼，给到了42号西蒙卡尔，
3: 是，
4: 他们肯定是有想法的。
3: 现在在最前方控场的依然是来自于意大利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在主车群的最前方，现在的这个速度呢，实际上也是不慢了，
4: 是啊，这按照45公里左右的巡航速度，也压了50公里得有了吧？
3: 是的。最后的20公里，20公里多一点，到达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

0: 目前车手们正在经过的这个海燕路的右边呢，还是我们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啊。那湿地公园之内呢，不仅是绿化做得好，而且河道建设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西宁呢，也现在正在向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幸福河湖的建设呢，也正让水清岸绿成为了现实。那在后续的赛道中，我们将路过的黄原线、大通线也有很多重要的项目，也正在持续的开展。
1: 是的，我们明天的第二赛段就是从华园到门源。
0: 是的，
1: 啊，全长225公里，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
0: 是的，
1: 哦，是有摔车，
2: 哎，还是出现摔车了，但是还好啊，摔得不重。
1: 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2: 嗯，
1: 看到两名车手也是尽快的拿起了自行车，回到了这个比赛的队伍当中。
0: 嗯，这种体育精神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
2: 嗯。
1: 因为今天的这个雨天啊，虽然说对于职业车手来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
2: 静观其变啊，看一看主集团什么时候发生变化。
1: 啊，157号车手呢，应该是
2: 王明，这是来自于巴迪瑞蓝图车队的车手，
1: 巴迪瑞车队的一名车手，他刚才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摔车的这样一个牵连了。
2: 嗯，
1: 啊，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教练啊，尽快的给他换了一辆这个备用车辆。啊，一定要在到达终点之前啊，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啊，不然自己在这个总成绩的排名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又过去了2公里左右啊。还是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1: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几支欧洲的这个强队啊，包括像西班牙的三支车队，包括像意大利的几支车队，应该是大概率啊不会再放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就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冲刺型车手以大集团的这个状态啊，到达终点的时候呢，去获取一些好的冲刺的机会。
2: 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车手，这也是刚才摔车的那位车手啊。本杰明大卫啊，
1: 对，第四号车手大卫呢，也是刚才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呢，跟另外一名车手啊发生了一个摔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啊，看看能不能尽快的也是回到主车群当中去。我们看到在前方领先控场的几名车手依然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
0: 距离最后一圈还有4公里。
1: 目前各支车队当中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逐渐的要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向主车群的前方啊提一提了。
2: 对。然后身前需要两名副将帮忙自己带一带冲，后面的话呢，保护保护自己的位置。
1: 我们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看到主持人的前方呢也是拉成了这样一个火车的阵型啊，证明整个的这个速度呢是越来越快。啊，今天的比赛一直是在这个小雨当中在进行啊，对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呢也应该是比较大。
0: 是的。
2: 给到的是车队的信息，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另外呢，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他们因为就在我们这个环青赛正在举办的时候，环法比赛也是正在进行。
1: 是。
2: 刚才我们提到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今年也是通过外卡参与到了环法的比赛当中，也是多线作战。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呢，它也是我们环青赛的老朋友了啊。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像这个塞佩达，包括巴洛贝斯，都是，包括像阿基雷，他之前呢，在这个环青赛当中呢，都是有非常强稳的表现，
2: 成绩非常好。
1: 是的，今年也是有三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0: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绕圈赛的车手们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我们青藏高原的这种竞技的这种条件和环境。
1: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15.8公里啊，一圈多一点的距离。目前车队呢应该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了，调整一下看看在这个时候呢会不会有车手呢发起一个进攻呢。
2: 给战术性进攻留下的这个里程窗口其实并不多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对于后方追赶车手来说是一个抓紧时间回到主车圈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2: 对，车阵外侧有车手有动作，但是也就是把自己身位往前调整一些。
1: 看到农业银行和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一直是处在这个主车圈的前方在控场。
2: 主集团变形了，距离终点不到15公里，主集团现在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竞争格局。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1: 还有一圈，
2: 还是在控场
1: 一圈，看看这个时候有没有车手想从主车圈当中呢去试图再去突围。看到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也是逐渐的运行到了整个的主车圈前方。
2: 这个时候真的是暗流涌动了，
0: 已经有部分车手在开始发力了。
2: 对，看似齐头并进，其实也都是在相互提防啊。
1: 对，对于整个的这个车队啊，包括一些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一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占据一个有利的这样一个位置，同时呢对于车队的整个战术安排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副驾包括破风手也是把自己的主力冲刺车手呢带到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位置。
2: 进入到这个终点的直道之后啊，主车群向左来去移动，因为前面会有一个右弯，而同时主集团右侧已经有车队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到下面的弯道。
1: 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应该是对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个介绍，其中就有苏浩玉啊，来自于中国国家冠军啊，是苏浩玉，也是2026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的这个国家冠军。
2: 丢掉所有的多余的辎重，进入到最后的战略期，比赛还剩下13公里出头，
1: 最后一圈看到现在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刚才的几名车手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也是占据了主车群前方的这样一个位置。
2: 阿斯塔纳车队今天动作不多，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有力的竞争位置。
1: 是的，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他并不在前面做过多的这样多余的一些花哨的动作，但是一旦到了终点前或者说到了关键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组织起来整个的阵型的变化。
0: 我们也能看到观赛人群还是同样的热烈希望他们的加油和呐喊能够给车手们更多的力量。
1: 今天整个的比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除了三名突围车手以后呢在突围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这也是所有车手第一赛段一个特点就是在适应赛段和高海拔，特别是今天在下雨气温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相对来说呢是一个保守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另外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严重的摔车事故
1: 其实比赛前我跟空员还在说啊，今天这个路面啊比较湿滑，虽然路面道路比较宽啊，但是呢这个今天的这个雨天呢多少对运动员的这个速度啊、
2: 嗯、
1: 啊包括控车啊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2: 继续筛选，继续等待。
0: 还有最后12公里。
2: 嗯。
1: 好，我们看现在也有车手啊尝试想发起一个进攻啊，包括、啊、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的一名车手啊，看看能不能说后方的车手管不管哈、啊、对，试探一下，
2: 管得可太积极了，
1: 对试探一下
2: 对，这名车手往哪儿拐，后面的车就立刻跟上，
1: 是的，
2: 坚决不放走，
0: 咬得非常紧，
2: 对，这时候再放走啊后面就不好追了。
1: 啊，还有车手在脱掉自己身上的雨衣啊，为最后终点前做一些准备。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啊，偏左靠中间的这几顶蓝色的帽子都是就是全部都是齐德胜阿斯达拉车队的车手。啊，包括李宁之星车队车手。他们在环境赛历届环境赛的这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抢眼，相信今天包括队中的卢卡啊，包括他的几个代冲的这个副将啊，对于环湖赛特别是悉尼绕圈赛的这个路段啊都非常的熟悉，而且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李宁之星车队呢也是提前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青海高原做适应性的训练。
0: 适应性的训练在高原比赛当中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嗯、是的。好，现在看到 Ruta 车队的几名车手也是到了前方的这个领旗的阵型当中，进入到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
2: 深红色比赛服黄颜色袖子的这是科菲迪斯车队，我们提到他们有车手的过往比赛表现是相当的惊艳的。最后10公里了，
1: 嗯，
2: 还是要再拉扯一会儿。
1: 好，我们看到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这名车手呢是非常有经验啊，他也不到最前面去，
2: 对，
1: 我就贴着你前方，谁在前面我就贴在你身后，保持一个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带冲的位置啊。现在看到有一名车手呢也是发起一个进攻啊，最后的9.6公里的时候呢有一名车手发起一个进攻。
2: 阿斯塔纳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纪律性我觉得做的是相当突出的，作为唯一的世巡赛车队他始终就是稳稳的不在最前端，但依然能控制住主集团
1: 整个的节奏。
2: 对，那在他前面的想要去突围杀不出去，在后面的想要去往前压也会被死死的压住的。
1: 可能现在有一位车手呢是从在最后10公里的时候呢对在主车圈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0: 还有最后不到9公里，
2: 122号车手米尔蒂亚迪斯，这位车手是来自于塞浦路斯，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距离终点不到10公里的时候选择突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确实是杀出重围了，但是终究还剩下8.5公里啊。
1: 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这种优势呢保持不到终点，因为我们看后方的这个齐德胜车队啊，就是阿斯达拉车队的这个车队的阵型呢并没有想把它放走的这样一个意图啊。122号车手是来自于爱沙尼亚快克车队一名车手，
2: 嗯，米尔蒂亚迪斯，出生于1996年
1: 啊，目前呢他是在主车群前方大概有个1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秒差。
0: 我们也再次听到了观赛人群当中的这种呐喊声啊，
1: 呐喊加油啊！现在镜头中当中给到的是整个主车群的尾部 实际上从尾部的这个齐心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所有的车手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为终点冲刺前呢做一些体能储备，啊，包括战术上的一些安排。距离终点呢还有7.7公里。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阿斯塔纳车队的前方呢有5到6名车手啊，5到6名车手是在形成一个控场和领旗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前方突围的这名车手呢就是122号车手，应该是不会放他走的。
2: 主持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阿斯塔纳车队目前的目标其实是控住几个关键的这个竞争对手。
1: 是的，
2: 对于前面你看很快就会被追回来的。
0: 是的，
1: 对，
2: 米尔利亚蒂斯这一次尝试其实并没有收获很好的效果，
0: 后方开始发力了。
1: 实际上对于一些这个年轻的车手啊，包括一些这个你在后面7个赛段这个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突出表现的时候呢，在终点前发起一些进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2: 一个
1: 尝试。因为年轻的车手你就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啊不停地去历练啊，不停地去突围啊，尝试啊，然后呢去获取一些成功的机会啊。我们看到这个3号穆鲁布兰也是紧跟在2名队友的身后啊，在最前方控场的现在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达拉车队的几名车手啊，距离终点呢还有6.6公里。看来今天阿斯达拉车队对于这个终点呢还是有。

0: 有非常强的想法啊！我们看到，在他的左侧呢，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啊，包括我们看到青海天佑德车队的几名车手呢，也是在往整个主车群的前方啊位置上在运行。
1: 现在排头的几个车队是纵向排列，没有谁稳稳地控住整个集团。
2: 是的，还是比较焦灼的。
0: 最后的进入到最后的5米左右的时候，就是车队要去抢位置了。现在对于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车队战术安排需要人员配合的车队来说的话，就要尽快的往前面走，啊，往前面去抢一些好的、有利于冲刺的一些位置。
1: 阿斯塔纳车队位置还是非常居中、游刃有余的一个位置。
2: 雨也是有点下大了啊。
0: 在他旁边也是有来自于巴地狱车队的两名车手啊，也是紧贴着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身旁。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5米啊，还有车手试图想发起一个进攻啊。
1: 象征性的尝试一下，不太敢自己主动的多发力。
0: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突围不成功，那就是无谓的在消耗自己的体能。而且，相信在前方控场的主车群呢，是不会轻易在这个时间上还让你去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功突围的机会。
2: 是的。
1: 主集团合龙之后，有一些零星的突围尝试，但是没有太多的队伍之间的配合。
0: 是，
1: 尝试不成之后呢，主集团还是这个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
1: 对，带到50公里了。
0: 对。这个时候，各个车队的这个副将啊，就要到前方去为自己的这个冲刺主将去占领一些比较有利的冲刺位置。
2: 还剩4公里多一点。
1: 哦，速度带得越来越快啊！
0: 我们看到现在，包括阿斯塔纳啊、西班牙农业银行，包括像巴地狱车队，还有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呢，都是不停地在往前挤啊。包括像这个爱沙尼亚七幺车队的车手，这个时候反而是没有看到李宁之星的车队的车手啊，去抢占位置啊。李宁之星的这个车队车手的这个大赛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应该还来得及，还有3.5公里，但现在必须得把位置往前提了。
0: 是的，因为现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对。
0: 你一旦要去抢位置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高过这个目前的这个速度，你才能去获取到在主车群最前方的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今年参赛的车队喜德盛是有2支赞助的车队啊，一支是喜德盛阿斯塔纳世巡赛的车队，另外一支还有是喜德盛深圳龙分车队。从人数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距离终点不到3公里，阵型已经被冲散一些了。
0: 最后的3公里，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主车群呢，还是分化的比较严重啊。看看一些冲刺型的选手呢，在最后的这个2公里多的时间当中呢，能不能把这个有利的位置占据住啊？
2: 距离这个终点越近，位置就越重要。
0: 是的，
1: 穆鲁布兰、皮埃尔、昂利、巴塞，还有7号古斯塔夫王，现在在车阵前列的是3位来自于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
2: 好，最后2公里不到。
0: 西宁的这个道路呢非常宽阔，也有利于运动员的这个发挥。
2: 是的。
0: 不管是从抢占地形也好啊，抢占位置也好，还是阵型的这种战术运行也好，对于车手的这个发挥呢是非常有利的。
2: 是的，这也是绕圈赛的一个特点。
1: 这边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发力了啊，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

0: 好，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想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终点冲刺前早期的一个进攻。
1: 橙色比赛服的明太吉，这位车手是55号车手，来自于巴斯克电信车队啊。发起进攻的位置，说实话，距离终点还是有点远，还没有到最后完全发射的状态。
0: 是的，真正冲刺呢，是进入到最后1公里的最后的300米到400米的时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候。
1: 而且现在比较凌乱的这个车阵前方，如果说以车队作为单位的话，写的是阿斯塔纳，虽然不是靠最前的位置，但是有3名车手还是在一起的。
2: 哎呦，摔车了！
1: 哦，这边出现了大规模的摔车，
0: 啊，现在这个。
1: 距离终点1公里的时候出现了大范围的摔车，但是整个车阵前列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看
1: 不
0: 到
1: 对，车阵前列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相当戏剧化的一个局面。距离终点现在不到1公里了。
0: 刚才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摔车啊。目前在主车群最前方呢，车手呢已经进入了最后500米的这样一个冲刺的距离。
1: 而且现在领骑的车手啊，并不是在我们之前解说当中多次提到的车手，
0: 是
1: 登嘉楼车队、陆家保险车队，包括凤凰菲尼士，现在都是有机会拿到这个赛段的。接下来已经谈不上有太多的战术了，就是拉开自己的空间，用尽全部的力量，最后的冲刺。
0: 看到现在整个前方的主车群的冲刺车手呢，还是冲刺能力
1: 四辆车齐头并进通过终点，
0: 应该是来自于林志鑫的一名车手，
1: 2小时27分57秒左右。我们需要一会儿等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啊，但是这个比赛在终点前1公里，应该
0: 还是有戏剧性的啊，
1: 就是在这个终点前1公里的地方，
0: 最后的一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发生了一个摔车啊，会影响到一些这个冲刺型车手的发挥。
1: 目测刚才这一个摔车啊，应该得有20、30辆甚至40辆车牵扯其中。
0: 好，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来自于林志鑫的187号车手，187号车手获得了今天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1: 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这位车手呢是98年出生。
0: 萨尔比，
1: 对，他是在25年转会到了李宁之星，之前是在环海南啊，就在今年26年的环海南拿到过一个赛段冠军，这一次又拿到了咱们环青赛的第一个赛段冠军。
0: 是的，
1: 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会给他的职业生涯还是带来很大的一种信心上的提振啊。
3: 是的，
1: 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在前面的解说当中提到这位车手，
3: 是，
1: 但他实实在在是我们在赛前预测的有实力能够拿赛段的车手之一。
0: 是的，
1: 用这种非常扎实稳健的方式，
0: 而且我们也从他的这个战术安排上看到了领军之星这支车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这个安排的这种合理性。
1: 拿到这个赛段的是亚历山大·萨尔比，那么之前突围出来的184号新赛克，包括西蒙·佩洛还有约翰斯顿，都是李宁之星车队的。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啊，来看一下终点前1公里
0: 啊，这有一个慢放啊，应该是车队的车手在
1: 画面右下的位置，
0: 对，在挤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碰撞，影响到后边的这个车手。
1: 自行车比赛确实是这样的，相当意外的一个情况。
0: 啊，我们看到是终点前冲刺的一个回放。啊，我们看到这个萨尔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啊，目前他这个位置还在最后，在这个5的位置，然后最后呢是从画面的右侧
1: 从内道
0: 挤上去的，
1: 挤上去的，太夸张了。
0: 啊，特别是最后这几脚。太厉害了，
3: 决定公路自行车赛成绩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多啊。
1: 对，

0: 我觉得对他来说，今天运气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啊，他最后的这个冲刺
1: 能
0: 力
2: 是
1: 非常强，
0: 太突出了，
1: 非常
0: 而且骑得相当智慧啊。
1: 他在这个冲刺前的100米呢，这个位置呢，并不是特别理想。
2: 嗯，
1: 刚才看到前面放的这个车手呢，还是跟他发生了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冲撞。
0: 对，
1: 啊，他也是硬生生从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右侧啊挤上去以后呢，冲到了第一，赛段第一。啊，113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一名车手，在刚才的这个摔车的这个事故当中呢，受到了一个牵连啊，萨尔比。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也会顺利的穿上本届环青赛的这个代表总积分第一的这个黄衫。
0: 黄衫，嗯，而且呢，也会拿到这个赛段的16分的冲刺积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
1: 啊，我们从现在看，他的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是的，
1: 对。最后是从画面的左侧啊，真是挤上来以后呢，最后的这两脚，包括最后的这个送车，经验非常丰富。
0: 嗯，
2: 是的。
0: 主集团前面几位去来争的车手，当时好像在视野范围内都没有看到他从右后方杀过来。
2: 从右后方冲出来的这个行进路线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因为他旁边的话就是挨着这个围墙
2: 是的
0: 围板的位置了。对，
1: 嗯，萨尔比。
0: 好，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比赛成绩的展示，相当戏剧化但也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而在今天比赛之后呢，选手们经过短暂的休息和转场，就将面对明天以及接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高难度的挑战了。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朱正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张雍培的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1: 啊，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1: Set.
0: 比赛开始了， 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

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

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克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一千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

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

五六十米，戈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法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

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克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个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

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车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米85

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米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米85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但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赫斯奇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3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

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58米。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54米，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

0: 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

0: 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接触到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克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肩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兰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 SLBA 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

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拦架的时候或者过水质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

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

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了，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是仍旧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雷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

同时四到八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 ，SMA 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

0: 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洛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2008年到20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 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1: 嗯，
0: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嗯，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啊，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嗯，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

0: 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17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的。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4-4-2。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啊、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啊，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
1: 嗯，
0: 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1: 嗯，
0: 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莱弗恩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路易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
1: 嗯、
0: 当然了，法比安·路易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

0: 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的已经很好了。
0: 对。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啊、

0: 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点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啊、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了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呢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19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这种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漂
1: 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球。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

0: 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克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其实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嗯！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那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嗯，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啊，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0: 还是前点啊！哎呦，这下
1: 罗德里，
0: 罗德里这下
1: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哇，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0: 啊，差一点，
1: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0: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1: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0: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1: 这落点其实不错。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0: 括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哎，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凯拉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世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装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你是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9: 对，
8: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0: 速度也起来了。
1: 哎，
0: 最后一下汤纳了，
1: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0: 嗯，
1: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0: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1: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0: 啊，
1: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0: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1: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扬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
0: 啊，
1: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0: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1: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0: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1: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了、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0: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1: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0: 对，
1: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0: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1: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0: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1: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0: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1: 对
0: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1: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0: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1: 波罗，亚马尔，
0: 给了一身后。
1: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托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0: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1: 奥扬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0: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1: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0: 这两人就
1: 还有机会，
0: 这是
1: 角球，
0: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1: 来自亚马尔。
0: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1: 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莫没有压住。
0: 这下没有压住。
1: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芬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0: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1: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0: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1: 对
0: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1: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0: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1: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0: 对，
1: 看到了一些机会，
0: 还是找多库，
1: 没出界。特罗萨德，
0: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的在边上，
1: 对，
0: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1: 他的位置很自由。多库，德布劳内，
0: 漂亮，
1: 多库，
0: 这一下
1: 再打门，
0: 看这下
1: 打在边网上，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0: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1: 再来看一下啊，
0: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1: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路易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看到有没有反击。最后犯规了，
0: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1: 对，
0: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1: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0: 啊，漂亮，
1: 肋部穿了
0: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1: 对，奥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0: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1: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
0: 图瓦，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泼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
0: 德布劳内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个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
0: 机会，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一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 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顶了，
1: 看这下
0: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1: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又给打出去了。
0: 是。确实不越位。
1: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0: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1: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0: 嗯。

0: Mechelaar. Ngoi. Tasca.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他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但是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连
0: 枪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

0: 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上来之后也就两分钟的时间啊，
0: 对，就能取得进球
1: 了啊，太神奇了。
0: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啊，
0: 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
0: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的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这球让得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啊，
0: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上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0: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的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

0: 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
0: 嗯，
1: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这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一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跟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拉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个神圈，非常好的机会，对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对象。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战一场，欧洲冠军西班牙队2-1险胜比利时队，闯进了四强。梅里诺连续第二场成为替补骑兵，为西班牙队攻入了制胜球。半决赛中，斗牛士军团将对阵高卢雄鸡法国队。我们首先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在洛杉矶球场，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充满了意外，而替补出场的梅里诺再次带来了惊喜，帮助西班牙队2-1取胜，晋级四强。
1: 先来说意外，赛前热身时，比利时队长蒂莱曼斯受伤，首发位置被范纳肯取代。16分之一决赛，正是蒂莱曼斯的两个进球帮助球队逆转塞内加尔队。赛前折损大将，上半场第30分钟，身穿浅色球衣的比利时队率先丢球，门将库尔图瓦扑出了奥尔莫的射门，但没能挡住鲁伊斯的补射，西班牙队1-0领先。鲁伊斯将这个进球献给了怀孕的妻子。紧接着，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意外被对手打中了鼻梁，鼻子流血不止。上半场主裁判迈克尔·奥里弗也遇到了一个小意外，这位英超名哨挡住了奥尔莫的跑动路线。本场之前，斗牛士军团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丢球，不过这一记录在第41分钟被终结，德凯特拉雷头球将比分扳平，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的世界杯不失球记录就此定格在649分钟。上一轮德凯特拉雷独中两元，这个球他并不越位，而为他助攻的正是刚才鼻子出血的卡斯塔涅。上半场双方1-1战平。第71分钟，比利时队遭遇了本场最大的意外，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被拉门斯换下。上赛季拉门斯帮助曼联获得英超第3名。而第86分钟，西班牙队做出了全场最关键的一次调整，换上梅里诺。上一轮他在第85分钟出场，并在补时阶段绝杀葡萄牙队。此役梅里诺上场时间晚了1分钟，进球却提前到来。第88分钟，拉门斯扑球脱手，梅里诺补射建功，此球一进，镜头马上给了替补席上的库尔图瓦。梅里诺连续第二场给球队带来了惊喜，进球后他绕着脚旗转了一圈，这是他父亲踢球时的庆祝动作。2-1，西班牙队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四强，上一次正是最终夺冠的2010年。而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35岁的德布劳内、33岁的卢卡库等一代球星可能将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0: 本场比赛，亚马尔赛后被评为了本场最佳。记者问了他一个比较温馨的问题：“
2: 嗨，你现在一定很开心，既获得本场最佳，又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赢得了比赛。你的弟弟还在看台上。”“
3: 是的。比赛结束的时候能在大屏幕上看到他，我非常开心。自从2010年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半决赛，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我们离决赛还有一步，我们非常想闯入决赛。”“
2: 你3次在淘汰赛中攻入制胜球，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梅里诺在淘汰赛一进球就是制胜球，这一场你又做到了。”“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但我认为这不是偶然。如果我在关键时刻进了3个球，真相就是我准备好了，希望我能继续下去。不是说大家要习惯我总在最后时刻进球，因为这很难重复，但只要我出场，我就会做好准备。”
0: 尽管比利时队失利出局，但是

0: 中场核心德布劳内在场上的作用依然非常突出。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1: 德凯特拉雷的进球让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即使落幕了，也依然保有了对于未来的期待。在此过程当中，德布劳内的作用还是依然的突出。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布劳内到底做了什么。在那个进球发生之前，比利时队向右侧的输送，第一次把球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被解围出来之后，在局部罚球区角形成了三人的进攻小组。德布劳内接到同伴的传球，直接的输送，让卡斯塔涅在边路找了一个传中的机会，而德凯特拉雷挤到了库瓦西的身前，一个愉悦的冲顶破门，也让西班牙队第一次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失球了。而在下半时一次进攻当中，德布劳内一直藏在对方的两人身后和两线之间，而在多库拿球内切的同时，德布劳内非常好的位置也让自己能够直接出球，为多库的内切去创造空当。而在中场区，比利时队两人对于西班牙队的反击点也是提前的做好了静息的防守。德布劳内在接球之前，他的细节特别是向左右两侧连续的观察，这样的扫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位置上的空间信息，为自己直接的传球和这样的决策去做好伏笔。相较于德布劳内的老而弥坚，西班牙队的亚马尔本届世界杯还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但是亚马尔现在会传球了，他为同伴输送了更多的火力。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也来解析一下。亚马尔在内部拿球，直接向对方的防线的身后输送了破线的传球，波罗的插上，在传中之前，奥亚萨尔一个人顶住了比利时队的三个防守队员，让身后三名同伴在第二梯队的包抄上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层次。阿尔莫的射门造成对方的射门脱手，同伴的补射破门。在大权的战术机位的指引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在向前推进过程当中，中场区也是对于对方的反击点，特别是两个人的反击的目标人提前的布控，也让这次西班牙队整体进攻能够展现出更好的战术素养。亚马尔拿球杀入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在非常小的空间之内也能够为同伴送出非常精妙的传球。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围绕亚马尔做出了不同的内外线传跑战术的制定，而在迎战法国队的时候，亚马尔会不会做出更多的走里线内旋球的传中呢？法国队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围绕这一点，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为我台的前方评论员规划了前往球场的路线。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马上要开始这个四分之一的决赛的比拼了，那我们马上要去解说第二场比赛，就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这一场较量。今天天气看上去还是相当的不错，现在呢，我们就要从驻地出发，一起去到现场。乐奇，帮我规划一下从这里前往洛杉矶球场的具体路线。
4: 向东方向，

0: 头。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来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4: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

0: 米迎战挪威队，争夺一张世界杯的四强门票。今天三狮军团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练。英格兰今天移师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基地进行封闭合练，传奇球星大卫·贝克汉姆携家人现身场边观训。此前出现肌肉紧张的后卫格伊、因病缺席两天训练的赖斯，以及一直单独恢复的里斯·詹姆斯，均已重新加入全队合练。主帅图赫尔确认除停赛的匡萨外，英格兰队目前伤病情况总体向好。除了停赛的匡萨，所有队员都就位了。上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我们是关键的一步，但我们现在依然保持着对胜利的渴望，我们依然怀揣梦想，勇往直前。发布会上，近期状态出色的哈里·凯恩再次被问及对阵挪威魔人哈兰德，两人谁是世界最佳中锋的话题。其实我们之间没啥比较的，我们是不同类型的球员，虽然都是中锋，但我们在比赛中的站位是不太一样的。哈兰德无疑是出色的终结者，他不断打破着各种进球记录，他身体强壮，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总会精准地完成致命一击。我认为我自己是不同的类型，虽然也可以进球，但我会喜欢更多回撤串联，参与到攻防体系里，为队友创造机会。挪威队淘汰巴西队，历史性的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从调整作息到封闭合练，北欧人正以最务实的方式全力准备这场队史里程碑之战。
1: 挪威队自达拉斯飞抵南佛罗里达后，就将备战重心放在应对迈阿密高温且高湿的环境上，全队减少午后户外大运动量课，改为清晨与傍晚分段训练，并在驻地安排冷水池浸泡与额外补液流程，以模拟排汗损耗。而为防止高温引发呼吸道不适，教练组特意控制室内空调温差，训练中穿插心率监控。主帅索尔巴肯已将合练内容压缩为短时段高强度技战术跑位，务求把体能峰值恰在开球节点释放。我认为对于比赛届时强度的适应性将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我们必须保障队员们的健康，同时也要考虑迈阿密多变的天气因素。另外，门将也是近期我们关注的位置，我们这届比赛门将的发挥一直很稳定，而在淘汰赛里我们肯定需要门将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包括点球大战在内的各种情况。本场比赛也被媒体渲染为哈兰德厄德高对阵曼城及阿森纳旧战友的英超内战，但挪威营中刻意淡化这层叙事。训练中，索尔巴肯重点演练由厄德高策动快速转换，哈兰德冲击对方中卫身后的简洁反击套路，并未针对特定英格兰球员做特殊盯防布置。挪威队认为彼此知根知底反而是挪威队的优势，英超联赛积累的对抗节奏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比赛语境。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比赛，我长期在英格兰联赛踢球，这一场比赛我需要和众多熟悉的球员交手，昔日的队友、常年对阵的联赛对手都会出现在赛场之上，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赛场氛围，这一定会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
0: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阿根廷队将与瑞士队在堪萨斯城展开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赛前一天，两队分别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训练。
1: 瑞士队的训练原定于下午5点开始，不过到了5点15分，球员们才稀稀拉拉地来到球场中进行热身。直到对媒体开放时间结束，瑞士队也并未真正开始训练。主教练亚金倒是早早来到场内观察着球员们的状态。亚金表示，他们已经有了击败阿根廷队的对策。明天在场上，我们会团结一心，我们会试着传好球，高位逼抢。在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时候，显然我们要在场上表现好。嘴上说很容易，但最终要在场上踢出来。我们确实已经做好了对策。训练中，我们看到队长扎卡和队友就胸部停球进行了讨论。扎卡是瑞士队中场的大脑，他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在进攻三区完成破线传球最多的球员。本场面对阿根廷队，他的发挥对瑞士队来说至关重要。 和瑞士队相比，阿根廷队的赛前训练非常准时。

0: 球员们先是分组进行了传接球的热身。老塔罗·马丁内斯因为没有停好球，还被队友们好好惩罚了一番。此前两场淘汰赛，阿根廷队都是惊险晋级，本场面对瑞士，全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阿根廷队目前全队健康情况良好，斯卡洛尼表示，明天的首发阵容将会在前几场的基础上进行配置。
1: 我确实有时不会变更首发十一人，明天有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总的来说，我们的首发十一人不会有大变化。
2: 我台前方记者李浩东分析了阿根廷队和瑞士队赛前遇到的困难以及双方的优势所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堪萨斯城体育场，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四分之一决赛还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即将在这里进行。那么面对本场比赛，两队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体能。阿根廷队相对于瑞士队来说是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大本营是设置在堪萨斯城，这里也相当于是他们的半个主场。而瑞士队则是在三天时间里只安排了两场训练，这两场训练还是经过了多次的推迟时间、更改地点，连已经预约好的彩场也最后取消了。伤病问题也将是影响明天比赛的一大因素。球队的头号射手曼赞比在训练时受伤，缺席了上一轮对阵哥伦比亚比赛。在最近的两次训练中，他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但并没有做任何的训练内容。瑞士队主帅亚金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曼赞比对阿根廷的比赛时将无法出场。如果他真的缺席了本场比赛，那么瑞士队的进攻火力将受极大影响。当然，瑞士队也有他们一路闯入八强的利器，那就是防守。强大的后防线是他们一路晋级的底气，而守门员科贝尔也是目前还未被淘汰球队中完成扑救次数最多的。阿根廷这边从阵容深度来说确实要强过于瑞士队，但他们本次在淘汰赛时的发挥有些磕磕绊绊，这其中防线不稳是比赛艰苦的主要原因。要知道，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的对手一共只有9次射正，而其中5粒则转化成了进球，这个比例确实是太高了。阿根廷队如果想要走得更远，除了要打出自己擅长的进攻之外，在防守端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实际上，两队曾经在2014年的世界杯淘汰赛中曾经交手，当时阿根廷是凭借迪马里亚在第118分钟的进球，最终是一球小胜瑞士队。那么时隔12年之后的这场交手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结尾，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比赛。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关注其他赛事消息。昨天晚上，2026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继续进行，中国队年轻新锐在跑跳投各项角逐中斩获5金，继续领跑金牌榜。上个月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上获得直通亚运会资格的黄友文，以20秒43轻松夺得男子200米冠军。女子200米决赛，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学生运动员蒋雨桐跑出了23秒47，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进行了首个

0: 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拼，李宁之星车队的萨尔比获得该赛段冠军。
1: 第一赛段进行的是全长121公里的西宁绕圈赛，150名参赛车手在13.4公里一圈的赛道上骑行9圈。比赛开始不久，来自李宁之星、泰国陆家保险以及凤凰菲尼仕 SCAM 恒翔车队的3名车手形成了领骑集团。途中一度雨下得很大，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大集团开始发力。终点前，所有的车手回到一个大团。最终，李宁之星车队的冲刺手萨尔比收获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骑衫。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获得黄衫，团队和我都很开心。2周前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到这里，因为当时我的状态相当低迷，但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断激励着我，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0: 北京时间昨天，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了第7赛段的较量，比利时车手蒂姆·梅利耶最后阶段冲刺成功，获得了赛段冠军。
2: 经历了前一天的高难度山地较量，选手们迎来了较为平坦的第7赛段。比赛从阿热特莫开始，穿越朗德森林后，最后在红酒之乡波尔多展开冲刺对决。赛段全长175.1公里。累计爬升仅850米，全程只有一处有平级的爬坡点。上一赛段力图捍卫黄山的特雷恩遭遇摔车，本次比赛他因伤退出较量。176名车手从阿热特莫出发，比赛过程中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依然是严峻的考验。发车后率先成功突围的是捷克车手奥特鲁巴和法国车手维斯特罗福。他们组成的领先集团直到终点前18公里才被主集团追回。比赛最后阶段，众人发起冲刺，最终苏德奥快步车队的梅利耶率先越过终点线，收获赛段冠军。上届总冠军波加查当天平稳完赛，以总成绩领先第二名2分42秒的优势继续保有黄山。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 锅圈实惠烧烤。

0: 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0: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9: 欢迎回来，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0: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世界杯赛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和明天上午9点会有两场重量级比赛开打，比赛地分别是在迈阿密和堪萨斯城。那可以说比赛进行到1/4决赛这个阶段，天气气候以及来往的交通时刻挑战着各支球队。像挪威队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频繁辗转于各个城市之中，长途飞行，舟车劳顿。而英格兰也是刚刚经历了高原作战，体能消耗巨大，上一场比赛还因为雷雨天气比赛延迟了一些时间。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过去两场比赛更是经历了佛得角和埃及的两场苦战，比赛时的天气都是非常闷热的。而瑞士呢，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才淘汰了哥伦比亚。那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其实赛事天气也是充满挑战的。像迈阿密的这场比赛，那比赛的赛事温度是30多度，不排除还有雷雨天气，天气感觉会比较的闷热。而在堪萨斯城的这场比赛呢，虽然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进行，但是赛事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那希望各支球队能够应对好这样的闷热天气，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9: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 确实意外。
2: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0: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0: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 TT 啊！
6: 关注美加墨，就看好。

0: 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1: 聊成玩梗
12: 还看小红书。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
2: 运动冲冲面，
3: 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0: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晚上的豪门盛宴，我们共同进入一个有世界杯有足球的美好的周末。随着今天凌晨西班牙队绝杀比利时，第一组半决赛的对阵已经产生了，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率先迈进四强，将会在下周进行半决赛的交锋。所以美好的一天对于西班牙球迷来说格外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因为比赛是用替补绝杀这样充满了美好惊喜的方式来终结的。
1: 确实如此，我们要恭喜西班牙队，也恭喜每一位看了直播正在欣喜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因为他们是时隔16年再次挺进半决赛的舞台。说到美好啊，也许大家的心情特别的美好，正如吉利银河一直说的那样，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雪莹，你看今天咱们开场片的主题叫这集看过，我发现今天这故事主线就是这集看过，太多东西跟大家过去的记忆能够形成密切的关联。首先大家看我身后啊，这第一组半决赛的对阵，这集看过。
1: 对，
0: 2年前欧洲杯法国西班牙进行了半决赛，这集又要上演了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然如果我们具象到比赛本身，西班牙队又绝杀了，绝杀的又是梅里诺。4天前梅里诺用替补登场的方式绝杀送走了葡萄牙，今天凌晨再次绝杀送走了新的对手。所以西班牙队总是能够用梅里诺来绝杀的方式来终结比赛，这一集看过。如果对于梅里诺所在的俱乐部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能阿森纳球迷要说了，你们这些世界杯球迷真是少见多怪，在俱乐部这集我们经常看，这集我们看过。因为在阿森纳俱乐部，梅里诺经常扮演替补骑兵。有这么一个数据啊，你看上赛季在阿森纳，梅里诺打进4个进球，其中3个在最后的30分钟打进的，其中2个在最后10分钟打进的。所以梅里诺本身就是一个在最后能够决定比赛的超级杀手。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对于阿森纳的球迷而言，应该说这集我们早就看过，我们太熟悉了。而且看完了西班牙这2场的比赛，我真的对他们充满了浓浓的敬意。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你在无限的传控，脚下像绣花针一样有非常多的细活，可是当你不断的磨练对方的心智，消耗对方的体能的那一刻，在最后就会

0: 派出一位替补骑兵直接终结比赛，所以没有什么是我们想不到的，只可能是连编剧都没有办法编出来的剧情。
1: 梅里诺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惊喜。你要知道，两年前的夏天，他从皇家社会转会去阿森纳的时候，身价不过是3000万欧元。在今天的商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足球赛场当中，这个转会的身价一点都不高。但是你发现，在阿森纳频繁的绝杀，在世界杯赛场上为西班牙队的绝杀充分提升了他的身价。梅里诺是性价比之选呐、就像咱们的吉利银河 TT 就是充满了性价比，而且总是能够不断的上演惊喜，决胜那个重要时刻。其实再要把时间拉长一点啊，如果各位对西班牙足球历史有充分了解的球迷会说，梅里诺这集我们都看过，因为大家知道梅里诺进球之后有一个标志性的庆祝动作、是吧？你介绍过
0: 两个手展示出来的那个，
1: 绕着脚旗杆会绕一圈，转一圈。这个动作，西班牙球迷说我们看过，为什么？这个动作来自梅里诺的爸爸。来吧，请出梅里诺父亲。大家看啊，这是大概30年前的一张照片，看看这个抱在手里可爱的宝宝，就是今天凌晨进球绝杀比赛的梅里诺。那个时候他不过几岁，抱着他的是他的父亲老梅里诺，也是曾经的职业球员。梅里诺现在在场上完成绝杀之后，他那个绕着脚旗杆庆祝的动作，其实是他父亲当年在比赛当中用过的，这就是致敬他的爸爸。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哈。
0: 对，你说他们俩为什么是共用了一张脸，就像等比例在长大一样。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其实今天这个美好的故事还有新的延续。你们知道，在今年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在5月9号的时候，完成了今天凌晨比赛中绝杀的这个梅里诺，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5月9号，他的儿子降生了。但是梅里诺说，很可惜啊，很可惜，因为我要备战世界杯，要来到美国踢世界杯。他在儿子出生的前两个月，其实聚少离多，这个剧情叫爸爸去哪儿了、是吧？梅里诺的这个孩子叫马可，所以没准儿，如果按照家族延续的这个逻辑往前推进的话，或许20年之后，这个小马可也上了足球场。梅里诺家的这个故事三代传承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闭环。到那个时候，今天现场所有人，今天所有看节目的各位，骄傲地说，这集我们一起看过。好吧，今天开场说一个美好的故事，把吉林和星耀美加墨送给完成绝杀的梅里诺。
2: 这是海明威笔下的西班牙潘普洛纳圣费尔明节，一年一度的奔牛环节是对每个当地男孩勇气的试炼。而距离潘普洛纳9338公里以外的洛杉矶，一名潘普洛纳男孩将这种象征着勇气的奔牛精神再度书写在世界杯的诗篇当中。
3: Se la deja a los pies de quién? De San Fermín, de Mikel Merino, del pañuelo rojo, del niño bonito y no me extraña de Luis de la Fuente, que en boca de gol.
2: 西班牙著名体育报纸《阿斯报》的主编龙塞罗在这个绝杀时刻欣喜若狂，他激动地冲入演播厅与同事们一起庆祝。
4: Pues mira, hoy es sábado, sí, 11 de julio. Hoy hace justo 16 años, metía Iniesta el gol que nos cambió las vidas y éramos campeones del mundo. Hoy justo, se cumple.
5: Hoy justo,
4: el 11 de julio. El 11 de julio de 2010 ganamos el Mundial y hoy ya 11 de julio.Y yo lo siento, pero yo la segunda estrella no le veo tan lejos.
2: 在夺冠16周年完成绝杀，梅里诺向前辈们做出了最完美的致敬。这已经是他连续2场淘汰赛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绝杀。他也连续2场做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向父亲致敬。
6: Muy bien, la verdad que estamos súper contentos todos de lo que ha hecho Miquel.Es una pasada lo que está haciendo y bueno, por algo Luis le quería traer en brazos.

0: Creo en algunas casualidades, pero creo que esto no es casualidad. Y si me han caído tres en momentos clave es porque realmente me preparo para cuando toca. Y bueno, ojalá sigan viniendo. Esto no quiere decir que os tengáis que acostumbrar a verme meter goles siempre en el último minuto, porque es muy difícil que pase otra vez.
1: 正如梅里诺所说，从欧洲杯到世界杯，台上一分钟的绝杀从不是天赐的巧合，而是台下十年功的水到渠成。梅里诺金子般的两粒进球，让西班牙队时隔16年连过1/8决赛和1/4决赛两道难关。接下来面对强大的法国队，梅里诺的绝杀基因将成为斗牛士军团最锋利的克敌之剑。
2: 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3: 这个环节其实应该说几句比利时队，因为今天比利时队是以一种挺可惜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场。虽然之前的比赛打得磕磕绊绊，尤其是小组赛，但是从上一轮的1/8被美国队场外的扰动因素把那个最强大的比利时团结起来之后，这两场比利时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红魔曾经的风采的。但今天雪莹，你看啊，比利时队输这场球，其实体现出来世界杯打到这个阶段，这是所有球队还在前行的球队第六场比赛了。
2: 对，
3: 打到这个阶段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什么？就是疲劳累积和伤病管理。今天比利时队开场之前，队长蒂勒曼斯伤了，加上上一场已经受伤的中场核心奥纳纳，加上比赛当中因伤被换下的主力门将库尔图瓦，等于比利时队中轴线塌了一半。在这场比赛当中输球也就不意外了，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2: 对，你看就是这样的一支可以说伤兵满营的比利时队，却能在今天面对西班牙队进入一粒进球，让他们的零失球记录永远定格在了649分钟。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表现，能够给我们在整场带来如此大的悬念的那一刻，我们真的要把最大的敬意以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支比利时队。而且当时间追溯到曾经，我们记得2018年横空出世的那支红魔，我们看到我们在背景上有卢卡库，有德布劳内，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的样子，可能现在岁月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们眼里还有脚下的那些锋芒是藏不住的。
3: 其实这支比利时队已经创造了比利时足球新的高度，这黄金一代终究要老去了，比利时足球还要等待属于自己的下一个黄金一代。所以在这样的挥手作别的时刻，我们百威黑金敬黑马，敬这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以顽强的韧性走到了1/8决赛，但是已经伤痕累累。队长蒂勒曼斯在开赛前的几分钟突然受伤，比赛进行到71分钟，门将库尔图瓦也不得不受伤离场。十几分钟后，德布劳内受到体能的困扰走下了球场。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属于比利时黄金一代的华美乐章终于演奏到了最后一个音符，他们拼搏到了最后一刻，安静地接受了告别时刻的到来，仿佛没有任何情绪，又把所有情绪传递给了每一名比利时球迷。他们被无数次质疑过，因为黄金一代从来没有捧起过大力神杯，但他们又曾经那么灿烂过，让人不敢相信一个只拥有1200万人口的国家却可以同时拥有那么多旷世奇才。德布劳内、阿扎尔、卢卡库、库尔图瓦的名字曾经是一种预言，预见了比利时足球不可限量的未来，那是2014年的惊艳世界，更是2018年的万众瞩目。那是一段几乎完美的旅程，对着日本，德布劳内还可以大步流星般的奔跑，他们在绝境中完成了惊天逆转。面对巴西，卢卡库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摇摆腾挪，他们用速度与冷静击碎了华丽的桑巴军团。 再战英格兰，阿扎尔找到了唯一的时间缝隙，他们用成熟与控制证明自己已经站在世界之巅的门口。那是让足球成为童话的年代。半决赛他们倒在最终的冠军法国队脚下，但季军是比利时在世界杯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正因为他们风华正茂过，才会让时光的流失显得更加残忍。随着阿扎尔、维尔通亨、费莱尼等人的离开，留下的黄金一代慢慢变得沉默。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注定无法见证他们的巅峰，虽然德布劳内还能一锤定音，卢卡库还能在仅有的出场时间里撞开对手的大门，比利时还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续写让二追三的新篇。他们一度让人相信黄金一代还可以向冠军发起冲击，但现实却是他们在球队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年轻的一代已经铸建起比利时的未来。来自阿森纳的特罗萨德表现尤为出色，是全队创造得分机会最多的球员。德凯特拉雷虽然还不够高产，却已经显现出一名射手的锋芒。队长蒂勒曼斯能在球队落后塞内加尔时挺身而出，打入了两粒进球。曼城边锋多库早已星光闪耀，比利时26人阵容中有13名球员年龄在25岁以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告别的时刻到来，伤感并不浓重。在为新一代球员最后一次保驾护航后，离别变成了升华。未来在任何一个属于比利时足球的光彩瞬间，都会有人记起曾经的黄金一代如何震撼过世界，又如何带着勇敢和骄傲向世界杯正式道别。
3: 送别这支比利时队，相信比利时足球还会有美好的下一代来产生。今天啊，我们刘越指导稍微休息，董方卓指导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聊比赛。我突然发现董指导来的特别对，因为董指导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踢过球，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这支比利时队也应该相当的熟悉。不过要跟您一块聊的是明天凌晨要来的一场比赛啊。今天我们会在过去的比赛和即将到来的比赛当中反复的穿梭，因为明天早上5点钟大家关心的英格兰打挪威的那场较量，可能也是最佳中锋的较量就要来了，哈兰德对哈利凯恩。这场比赛董指导先给一个你的判断啊，我又挖坑了，给一个你的判断，整体来说谁更好一点？
4: 哎呦，这个目前来看好像两边都有各自的大杀器啊，但是目前好像身体状况都不太好，
3: 身体状况都不好是吧？
4: 都不太好，
3: 有伤的，有这个病毒感染
4: 的，对，还有停赛的，对，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要看临场发挥，对，
3: 所以这也是咱们刚才说的世界杯8场比赛能够打完决赛，打到第6场，其实对于各支强队来说，伤病管理和体能管理都是很重要的。
4: 因为到目前为止，能进到这个阶段的球队已经没有弱队了，也不存在黑马了，所以就是说。从整体的发挥来看，两个球队它都有自己的核心，所以说它的得分点也相对比较稳固一些。
3: 两支球队过去的比赛其实都体现出了要强的特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蒙牛要强时刻来复盘这两支球队过去的比赛当中的战术特点。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
4: 先来看一下英格兰在之前淘汰赛和小组赛之间的这个比赛，这个进球应该是来自于跟墨西哥第二个进球啊。不同时间点英格兰会采取不同的防守方式，然后形成快速转换。这场比赛应该说整个的这个英格兰的比赛当中啊，大家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哈利凯恩身上，但是在我看来，贝林厄姆才是这支球队当中真正的那个藏在暗处的杀手，这个杀手啊。看这一瞬间，其实有驱赶，有压迫，然后有逼抢，贝林厄姆慢慢的把对方的球给驱赶出来以后，安德森马上向前压迫，而戈登这一下呢，快速的把球摘出来，贝林厄姆把球分给凯恩以后，快速向禁区里面前插，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二次包抄的点。所以说贝林厄姆他在整个转换当中他的思维速度是非常快的。再看 在整个的进攻当中，一旦在后场打不开人盯人的情况下，我们看贝林厄姆的位置，他会从中场突然之间

斜线的去往边线前插，跟这个边锋形成一个交叉，而这一次的进攻呢也变成了一次转换，自己把球打进。就说贝利厄姆他会在队友或者说在整体打不开的情况下形成这种内部前插的这种比赛方式，能够马上破线传球，然后接应，然后给对手或者说队友送来这种进球。再看这一次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本方半场中场的时候拿球的时候呢，对方三条线其实保持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贝林厄姆突然看到对方身后的这个空间，斜线的去插边后卫身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边后卫直接的一个长传破线的一个高空球，把整个的防线给拉开，这个时候对方的整个防守已经其实变得脱节了。而看到哈里凯恩的位置以后呢，果断的起传中，哈里凯恩这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已经在之前的这个分享当中多次说到这一点了。再一个进攻特点啊，英格兰这边就是赖斯还有萨卡把他们在阿森纳当中的这种角球特点带到了国家队当中。而凯恩这一下我们看对方是区域结合盯人，但是凯恩呢远离了这个防守区域，到外围球打出来以后他再去寻找落点把球顶进去，这个也是依赖于赖斯这种精确的传中能力啊。再看这个是英格兰他在后防线的问题，这后防线呢这一下是三个后防球员突然之间跑重叠了，而忽略了外围的这种层次感。再看这一下外围没人跟了啊，所以就说从整个的防守阶段呢，注意力过于的集中啊，有的时候也不会是好事啊。这下依然是相同的问题，整个的防线变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外围没有保护了。再看我们换一个角度，整个的球员全部向回，但是呢忽略了外围的层次感，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防守没有了立体感，外围没有人保护了，这下球来到二点区域没有人去干扰，对方直接把球给打进。所以就说这个是现在英格兰他在防守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二点球下来以后没有人形成一个二点保护。而挪威这边呢重点还是在这个哈兰德这个身上啊，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呢，厄德高拿球以后还是去寻找哈兰德，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教练对于战术的要求，再一个呢就是队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确实厄德高和哈兰德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有着足够的这种信任感，就算身边可能有队友机会更好，但是呢源于信任还是会把球给到哈兰德。再看这次非常漂亮的一次上抢，哈兰德这一下向前的压迫，荷兰球员马上发现哈兰德这条进攻的大杀器，给他包夹住以后，厄德高只能把球传给身边的其他队友，但是到了边路以后依然会寻找哈兰德的这个包抄点，虽然说这一下没传好啊。再看哈兰德把球分给厄德高，快速的向前压迫，这种要求对于后卫来讲其实是最难的，你如果说去限制传球人，无球跑动的人就会有接应空间，如果说你去后撤持球人有射门的空间啊。再看这一次贝格突然之间的斜插，而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带走以后，哈兰德在中路，就哈兰德他为什么能有这么高效的一个得分能力，就在于他一直活跃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他不出这个门框之外啊，基本上呢外围或者说内部空间是让给队友去进行前插的。再看这一下哈兰德就算最后的技术动作呢没有处理好，但是他这一下射手本能出现了，他没发力。再看这一次这个是跟巴西队的这个进球啊，中路只有一个哈兰德的包抄点，队友依然相信他把球打到中路，就说确实哈兰德在中路这种支援是足够的，就大家也相信他的这种得分能力，这个不管说是教练的安排也好还是说队友的信任也好，他都能够完成最后这一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一下加布莱尔吃了大亏了。再看这一下已经对方的防线已经对哈兰德出现了心理障碍了啊，很怕他。这一下其实哈兰德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现在这种结果，不上我就打门，如果上的话我马上形成突破。对方其实看到哈兰德这个时候心里是有一种畏惧感的，再看站在原地都不敢往上顶了，这个其实是防守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了。
再看同样是

0: 挪威队的后防线的问题，就他们这种身体高大但是呢转身相对比较慢的这个问题，在这场比赛打科特迪瓦暴露出来了。再看这一瞬间，其实是二防五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人对持球人有压迫，就说明现在这个球队当中对持球人和协防保护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交代。再看这一瞬间是四防一，还是没有任何人去向持球人有明很好的这种压迫。再看这一次转换，同样这种问题站成了一个反马蹄形，而且呢我们看到放大镜的防守球员第一时间还在拿手去指挥队友你应该回防，对吧？就是说在整个的转身和选择位置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说这个是现在挪威队在后防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当出现失位的情况下的回追能力是相对比较差的。
1: 实际上在八分之一挪威击败巴西那场比赛之后呢，巴西球迷都在惊呼啊，说这个哈兰德好像真防不住。董方卓指导自己在英超踢过球，在曼联踢过球，问问您啊，是这样的前锋是真防不住吗？英格兰队有没有信心能防住他？
0: 这种前锋说实话，如果说真的是一防一的话真没机会，就肯定是需要两到三个人进行夹防或者说协防。像哈兰德这样的球员又有冲击力还有一定的脚下技术，你给他一定空间呢他又有起脚射门的能力，所以就说像这样类型的球员你确实一个人你扛不住，像加布里埃尔这个已经属于是最顶级的后卫了，依然被他在空中给顶翻在地，所以就说这种身体条件确实太无解了。
1: 所以巴西队至少帮英格兰队排除了错误答案，是吧？防守的时候怎么来盯哈兰德，再加上哈兰德呢因为在曼城踢球，所以英格兰队对他应该还算相当熟悉了，是吧？这后卫体系怎么来组织防守应该是英格兰队的一个大难题。好了，感谢董方卓指导带着专业的视角帮我们复盘了英格兰和挪威的战术特点，也谢谢各位对董方卓指导的鼓励和感谢。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谢谢大家。
2: 好的，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咱们一起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我身旁的这款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在此呢依然是要送给各位了，但是呢只有一个车模，所以呢我们的问题依然是老玩法，通过抢答的形式看一看我身后的各位啊能不能回答成功。我们知道现在第一组半决赛的对阵已经出炉了，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这两位啊可是老对手了，接下来我的这个问题就和他们俩的这个历史交手战绩有关，大家听好了，请问这两支球队最近一次在世界大赛中相遇是在什么比赛，以及最后的比分又是什么呢？3、2、1请抢答。来，我看到了唯一一位举手的，希望您能答对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长并且有点难度的。
3: 应该是在两年前的德国欧洲杯上，西班牙2-1战胜了法国，亚马尔还有一脚非常漂亮的进球。
2: 说得好详细啊，那我想再来刁难一下你，当时是欧洲杯的什么比赛，就是这个赛程的进度到哪一步了？
3: 应该也是半决赛啊。
2: 回答正确，恭喜您。我听到了，咱们这儿爆发出了非常大的欢呼声，恭喜您啊，送给您吉利车模好不好？谢谢您的回答，非常的完美。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给到邵老师和张璐指导给我们带来分析。
1: 好，谢谢雪莹，也祝贺我们获奖的观众。你看咱们豪门盛宴真是大方，真是送福利啊，好好听讲，开场的时候就说个这信息，是吧？所以这完全是送分题。来，欢迎张璐指导来到豪门盛宴的节目现场，我们得来复盘今天凌晨的比赛了，就是西班牙打比利时。说实话这比利时小组赛打得真是磕磕绊绊，
4: 对，
1: 但好像打美国那场比赛一下子这
4: 人多二脉出来了，
1: 人多二脉打通了。
4: 对，
1: 今天这场球踢得也不错，
4: 踢得也不错。
1: 主要您觉得输还是因为人员储备的不足吗？
4: 其实他后来替补上这几个不错，关键还是这个梅里诺上来以后啊，抓住他的这个要害的地方了，他中路防守出现了一些空档
1: 、
4: 被抓住了，
1: 就出现了问题。这场比赛好像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打得比之前要好一点，亚马尔是不是有点在提升自己的状态？
4: 对，亚马尔呢现在心态呢比较平和，所以发挥的还是不错。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关切和疑问进入到比赛当中，我们共同进入超级复盘。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请张璐指导给我们详细拆解今天凌晨西班牙战胜比利时的比赛。
5: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6: 球进了，
7: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4: 这场比赛呢，西班牙的进攻呢主要是右路，那么比利时的进攻呢主要是左路，所以两边在这一侧的这个对抗是非常激烈的。那么比利时的左边是多库，西班牙的右路是亚马尔，多库呢速度很快，几次呢在这突，西班牙呢很重视对多库的防守，那么多库从左路打不通，他就会斜向转向右路，那么这是比利时的两条线，他发动都是从左边这左后卫这发动，为什么呢？因为亚马尔在这一侧，西班牙总是打这块，我们看多库和亚马尔两个人对抗，这一次亚马尔是占了上风，战胜了多库。此后啊，多库感觉好像信心有点受挫，那么多库呢后来就更多的斜线向右路打，把球打到右路以后，从特罗萨德那一侧，包括德布劳内在这一侧传中，传中找这个中路的德凯拉雷，这是他们的预先可能设定好的路线。那么今天德凯德拉雷的高点在前场呢还是非常有威胁的。那么我们看奥尔莫呢在西班牙的中场作用非常重要，他一方面他得回到右路防守，同时呢进攻时候他会插上到前腰位置。实际上这场比赛西班牙瞄的就是比利时的中路的防守的空档，因为蒂勒曼斯伤了，这个比利时的两个中卫呢也相对弱一点，所以西班牙一直想在这块做文章。那么奥尔莫这场在右路和这个亚马尔的配合也很多，也非常活跃。然后我们看这是谁啊？这是西班牙的右后卫波洛。波洛这场比赛他主防多库防得非常成功，而且呢，这个比利时的后卫呢也会上去助攻。波洛经常是一防二，他居然也能防得住，所以这场比赛波洛表现是异常的出色。而我们看有时候罗德里波洛两个人来防对方的时候，就是防住对方的这个左路的进攻，防住多库，那么比利时的进攻呢这个就会势头就会减弱。而西班牙的右路进攻，我们看波洛不但能防守，他还能助攻，他和这个这一次就是第一个进球，波洛和亚马尔做了一次传切配合之后，波洛下底把球传到中路，奥尔莫第一脚射门。我们看两个人做了一个双边锋的配合，这个亚马尔回撤，波洛前插，这下多库呢好像有点反应不及，跑慢了一步。波洛呢这个球传的角度非常好，找到了倒三角传球，找到了无人盯防的奥尔莫，奥尔莫没有停球直接打门，这个球呢应该说库尔图瓦尽力了，扑得不错，但是被后来赶上的法比安·路易斯逮个正着。法比安·路易斯是这场西班牙的骑兵，没上佩德里上了他，攻防两端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是到了第40分钟，比利时的反攻得手了，那么他还是从右路呢，先是特罗萨德把球分到了右边路，卡斯塔涅，我们看边后卫卡斯塔涅上来，第一次传球呢他们就是传这种小斜线传球，第一次传没得逞，这个德布劳内又把球分到边路，卡斯塔涅再次传中，这次终于找到了德凯特拉雷的身高，他的这个冲击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下半场呢，西班牙也是频频换人，换上了费兰托雷斯，换上了佩德里，但是呢也一时也很难打破这个比利时的防守。比利时啊这场比赛后防线的这个 他的密集防守啊还是相当的出色，所以西班牙的正面也很难打透。而多库呢这边呢他仍然

0: 很难突破，那么就传了一些直传球，这个传中啊还是很有威胁的，而且好像造成了手球。哎，我们看一会儿这个孙宝杰老师还会来分析啊。那么比利时的防守反击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他们的密集防守我们看五四幺摆出来，西班牙你来攻吧。西班牙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亚马尔的突破呢下半场被对方这个后来换上来这个边后卫啊叫若阿金塞斯防得非常好，所以亚马尔后来呢这个突破的能力呢也下降。而这边呢比利时呢这种反击虽然次数不多，但是呢还是能够造成一些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比赛就进入了焦灼状态，波罗在右路呢一防二还能扛住比利时的进攻。哎，那么这一边呢我们看比利时的塞斯防亚马尔也能防成功，所以两家啊在这一边都是主攻方向，同时呢后卫表现也都非常出色。哎，那么比利时队呢也换了一些人，德布劳内这次下来不知道以后他还能不能再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而这时候关键的换人来了，到了这个88分钟86分钟换上了梅里诺。我看梅里诺上来干什么，他就瞄着西班牙的中路，刚才看有可能传球，他插了一下同伴没传，他回身一看有远射来了，马上去补第二下。哎，这一下就让他得手了。据他说他在场外一直在观察对方的防守的漏洞，那么这个漏洞在哪儿，就在中路。我们看这时候西班牙回收稍微大了一点，比利时回收大了一点，西班牙的这个库巴西中后卫上来一脚远射，守门员啊脱手，守门员刚上来还没太活动开脱手，那么被梅里诺逮个正着。
1: 所以从局面上如果只看这一个进球呢，好像是双方替补的质量决定了比赛，
0: 对
1: 吧，比利时队是替补门将的失误，
0: 对，
1: 西班牙队是梅里诺的这个绝杀。如果从整体的态势来看，两支球队是不是这比赛结果还是合理的？
0: 合理的，西班牙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但这梅里诺是真神啊，你看上一轮是替补出场6分钟进球，
0: 对，
1: 这轮替补出场2分钟进球，这8分钟两个关键淘汰赛进球。
0: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他在英超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一直是能够后上有得分能力的。他虽然是个中场球员，但是他踢中锋没错，我们在讲英超一直在呼吁梅里诺打中锋，梅里诺到西班牙也是应该打中锋，现在看来他这个能力终于得到了赏识，得到了发挥。
1: 所以这也算是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本身也西班牙人是吧，在俱乐部给国家队做贡献了，这属于西班牙足球另一个层面的守望相助啊。
0: 对，
1: 接下来一个难题要请教张指了。张指呢说球说的确实非常的透彻，看问题看得也相当通透。你看我们往前倒计一样，法国队这1/8决赛击败巴拉圭之后，就在这儿我请教过您
0: 啊，
1: 我这法国队是不是真的无人能敌
0: 啊？
1: 您当时说西班牙葡萄牙的胜者有机会拦法国，
0: 对，
1: 结果这一步一步发生了
0: 啊，
1: 西班牙队真就进入到半决赛打法国了。怎么看这半决赛？
0: 这一届好像唯一能跟法国抗衡的就是西班牙。哎，那么我此前我记得我说过一个就是分析，就是说你说去掉4个队的时候，我当时看好有西班牙，就是西班牙是3个防守中场，
1: 对
0: 啊，3个防守中场，但是现在呢奥尔莫呢有时候上去，但是他还会回来，那么他是3个人，而法国呢是2个，是双后腰。这个双后腰西班牙打的就是双后腰的中间，几次都是从这儿穿进去。那么我当时就想法国的双后腰能不能防住西班牙的中路进攻，但是呢法国原来想的是拉比奥和这个楚阿梅尼这个对儿组合是有问题的，尤其楚阿梅尼的防守能力略弱，可是他出来一个科内
1: 解决问题了，
0: 这个科内一出来把他这个双后腰这位置补上了，所以我现在也含糊了，这个西班牙中路能不能打穿法国科内和拉比奥的这个组合，那这个是一个看点。
1: 您这含糊就对了，这就是比赛最大的悬念和看点了，是吧？7月15号的凌晨啊，提醒各位，凌晨3点钟北京时间，我们关注西班牙和法国这场半决赛，看看这个中场的交锋。张指担心的这个法国队

0: 场，现在换了科内之后，能不能抵挡住西班牙队中路进攻？
1: 对，
0: 这是比赛重要看点。哎呀，西班牙球迷今天高兴啊，绝杀进球，美好一天，肯定是要举杯欢庆的。来吧，西班牙球迷，邀请你们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0: 13-11，中国队领先。
1: 嗯，长了，
0: 点一个后排，
1: 好球，好防。
0: 再给后
1: 攻，高了。
0: 这个球破坏性拦网了，被冈萨雷斯打了一个。现在两支队伍在拦防上慢慢的都是能踩上点了，所以来回球现在也比较多。
1: 对，好球。
0: 第一点的掩护，第二点平拉开。
1: 点比较高啊，
0: 两边其实在一上来的攻的情况都差不了太多。中国队这边也是主攻打开了，东家队也是，而中国队这边庄宇珊这点的攻现在是打得最好的。还是得找机会慢慢的去加一些复攻。
1: 对，
0: 一上来这个复攻被有效拦了几个之后，庄子轩也是在慢慢的开始转移。
1: 先转移两边，然后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0: 冯翔宇的直线，
1: 现在这个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在自由人的手里。
0: 中国队还是用倪非凡换下了唐鑫。自接自扣。
1: 好球，还想压一下庄宇珊这边的进攻啊。这个短平很高啊。
0: 不管在哪儿打的都是这种小翻高。
1: 其实咱们这边也形成了双人拦网。好球，
0: 再给二号位，这球被两个人直接盯死了。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6-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
2: 他现在他们的发球就比较慢，大家动完引进来再往前跟一下，一定不要跟他挡，是吧？就是拉网在前面，一定要提醒他们小马从那个从前面走这条线，是不是？不要冷了，如果
3: 我感觉到小雨姐在进来，我也还是拉这条线。
2: 对了。他主要是这条线，小雨那条线，你要小雨了，你不要强并他，你俩并着，主要是这条线的，剩下拉网慢点跳，自己控
0: 了。庄宇珊目前为止拿到了9分，刚才庄宇指导在暂停的时候，先是说了一下一。

0: 传遗传的问题，然后沟通了一下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病篮的问题。
1: 对，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刚才跟他说那个自己去照球，
0: 嗯，
1: 要为了说去病篮。
0: 转身今天一上来速度打得很快，下手非常的果断，控球时速90公里。
1: 嗯，
0: 中国队在前排换上了杨舒明。
1: 嗯，你看这个传球加速了啊，
0: 佩纳管直线。
1: 我们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不能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站位，你是要根据这个球。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刁琳宇，完成了2点换3点。
1: 嗯。
0: 好一传。好球。
1: 好球。
0: 嗯，组织了一个短平，给到了郭忠南。
1: 球给的特别坚决啊，一般上场到了以后就是这个节奏啊，就还要找一段时间，但是刁琳宇咱们看这个上来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个复攻的节奏。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这段中国队的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嗯，
0: 18号是德拉罗萨。静这边还是打不过去啊。
1: 嗯，你打了个一般线，嗯，比较早的暴露自己的这个扣球线路。
2: 好，我们起来起来起来，真的打这些，你不要现在摔了，没关系，摔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不要乱换，不要乱换，不要乱
2: 换，不要乱换，现在他们拦我们不攻一个篮嘛，全篮，对对对，全篮那个拉三或者是起了抢可以抢的，来来来来。
0: 中国队在香港站第一场是2-3输给了加拿大，随后第二场3-0战胜了乌克兰，这是第三场球。
1: 嗯，
0: 最后一场将会对阵实力很强劲的意大利队。现在第一局中国队比分落后。
1: 嗯，发球比较冲啊。
0: 作为高球，嗯，唐鑫被拦了，这球有点进网，没有线了。
1: 这个球定的比较齐，其实应该先过渡一把。
0: 这个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先把一传保障好。
1: 嗯
0: 嗯，快攻又触网了。
1: 对，嗯，
0: 中国队继续在复攻位置上调整啊，换下了郭忠南，换上了陈厚宇。这个2点换3点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是这一轮吧，中国队比较吃一传。
1: 嗯，
0: 就庄宇珊又没有在前排，这个唐鑫低局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好的一传。
1: 嗯，转移的好。
0: 嗯，最后还是给到庄宇珊后三过轮了。
1: 现在对于咱们的二三位限制还是比较成功了。

0: 但是刚才卡的这一轮是第一局的一个关键啊，就是对手抓住机会之后把比分拉开了。
1: 对，
0: 看看中国队的发球能不能够发得出来。机会，
1: 嗯，好调。好球，
0: 再给三位球员短，
1: 嗯，好球，
0: 打了一个二直线，唐鑫，
1: 嗯，对，你家现在整个防守比较密集啊，三人拦网啊，嗯，前面一个跟吊。
0: 中国队追到20-22，对米家队进球暂停。对，米家队是在第二战的时候3-1赢了日本，但日本那场比赛在人员上是有一定的保留，
1: 嗯，
0: 然后其实等于打中国队的上一场3-2战胜乌克兰是多米加队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现在多米加、乌克兰、法国、保加利亚都是只拿到了2场比赛的胜利，而泰国队在今天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3-0战胜了并非全主力出战的巴西队啊，拿到了第3场胜利，所以这个保级有望。
1: 嗯，好球，一个半到位给到一个短平。
0: 嗯，对，这边要重新换上这个首发的二传和接应了。
1: 嗯，嗯，你打到杆上了。球，
0: 保护，再给唐鑫，
1: 好球，
0: 打手了，
1: 嗯，嗯，拦网也是很积极啊，都是三人拦网。嗯，2点换3点放回来。好防、啊。
0: 嗯，中国队反击追平比分的机会，轻掉。再给唐鑫。对方自由人取位比较准确。
1: 好防、啊。
0: 线路，注意线路。嗯，最后还是20号毕马丁内斯啊，通过他的高点的强攻，
1: 嗯，打了一个长线啊。
0: 这段防守其实拼得挺好，
1: 对，
0: 但是有点欠缺进攻了。对手拦网高度确实比较高，
1: 嗯，
0: 还有。这球是从标杆外边过去的，这裁判好像吹了中国队4次了。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中国队是目前0-1，暂时落后多米加。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队和多米加队的第一局比赛刚刚结束啊，目前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0-1暂时落后。那在这场比赛的演播室当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导您好。
1: 嗯，宋老师好。
0: 应该说第一局的比赛两支队伍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吧。
1: 嗯，
0: 你觉得在哪几个环节上中国队第一局表现稍微有点欠缺呢？

0: 我觉得首先从一传方面，今天的咱们看多明加一上来这个发球冲得很凶，再一个我觉得对咱们二三位的限制也是比较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也是尽力在转移一些进攻点，然后可能是自己的这边失误啊也会有点多，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在下一局看看怎么能调整好心态。
1: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对方确实是通过发球，尤其是一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传就没有接好，那对于现在中国队这个阵容来讲，如果一传接不好的话，这个进攻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好在第一局的比赛庄宇珊的进攻打得还不错，然后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唐鑫的进攻也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过程里边，对方对于我们的快攻包括我们的二号位的拦防做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在面对第二局的比赛，首先需要中国队在发球上主动去冲击对方的一传，那另外在我们自己的进攻方面，二传还是需要敢于去组织我们自己的战术攻。那这个欢迎您欣赏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几场比赛还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其中就有一场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比赛，那场比赛加拿大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意大利队3-2逆转，还有就是荷兰队在今年的世联赛当中，目前他是有7场都是3-0获胜的比赛，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荷兰队，目前都是在前8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今年来到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给我的一个感觉，其实强队变得更多了，很多队伍在这个利用了这个短短的一年时间吧，进步都非常的快，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讲，目前啊，在这个世界范围当中，还是要向这些强队去主动的发起冲击。
0: 对，对，
1: 应该说这个多米加队也是这个强队当中的一支队伍吧，这支队伍的高度比较高，然后尤其是在网口上的主动得分的能力还是比较强。那在这个展望第二局的比赛时呢，您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调整？
0: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发球一定要再想想办法冲出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攻，第一局咱们看，其实咱们的攻得分得的并不是特别多，就是对方对咱们三号位的限制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做出应变，可以多打一些跑动攻。
1: 那中国队现在的这样就现在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因为吴梦洁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现在正在恢复当中。那在这个配置当中，您觉得中国队需要打造成一支怎样风格的队伍呢？
0: 我觉得还是要靠我们整体的这个战术跑动啊，然后包括你的打掉结合呀，来突破，因为咱们现有人员就是这些，那我们在我们的技术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要多打一些跑动，把咱们自己每个人的水平都发挥出来。
1: 对，上来关阳宇的直线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对，第二局需要努力了。
0: 好球，一个点腕。其实第一局咱们开局开的还是比较好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其中有一轮卡轮了。咱们看这个球加速了啊，多米加这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加速了。
1: 我们家这支队伍比较看临场的攻打的怎么样，一旦他们攻打的比较好的话，队员会比较兴奋。
0: 对，
1: 目前主要问题还是在攻上，因为对方有高拦网，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果断。
0: 打手了。
1: 现在打了冈萨雷斯的指尖。
0: 好发球，机会。来到了第3站的比赛了，我觉得还是裁判这个对于这个吊球吹得比较松了哈。
1: 判断准确。
0: 嗯，把球拼得比较好。
1: 匕首先出界了。
0: 嗯。在无功的情况下，东明佳这个小脚处理得很好啊，正好推在了咱们二传跟接应之间的这个位置。
1: 唐鑫的后三进攻，
0: 嗯，
1: 这个现在，尤其是二传啊，需要在这一局开始有整个的战术的部署了，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只靠庄宇山去打这场比赛，最后东明佳队对他进行重点拦防的话，中国队最终还是会面临攻的问题。
0: 对，
1: 现在他这点打得比较开，其实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先把其他点激活一下。
0: 嗯，刚才虽然没有打，但看复工是跑了个背飞。
1: 好防守，
0: 嗯，加了一点点，
1: 就刚才沈导说的对于这个吊球，现在感觉这一战又判的不是特别严格，也是因为教练组、裁判组是不断的再去总结嘛。
0: 对，
1: 因为改了新规之后呢，这个单手的吊球，球不能在手上有太长时间的这个停留，不然的话就会被判这个持球。
0: 嗯，
1: 但是这个判罚的尺度可能每一战都不太一样，
0: 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裁判组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0: 嗯。防守，
1: 龚翔宇的后二，
0: 一个平打，看东明佳一直在拼发球啊，失误了他也在拼。
1: 二传张子轩来发球，球发的不错。
0: 东明佳这个一传站位都很靠前啊，好球，好处理啊，这球稍微有点倒。好发，
1: 被马丁内斯的进攻失误。
0: 嗯，切的比较斜啊。
1: 东明佳队第二局上来失误比较多，发球的姿势啊，进攻的失误还是队伍有一些起伏，所以主教练马上请求了暂停。Todo para uno, cerró ella para la CPA, vamos pendiente mejorar esa defensa en uno, cuando ella sale del cuarto, súbela un poco porque no va a llegar rápido, entonces va a vuelta completa, ¿está bien? Confianza aquí, tranquila, si está sacando duro, ponlo para arriba, no lo lleves para la mano, jugame elevado y elevado, vamos muchachos.

0: 权这边的发球强轮啊，孟敏佳也是希望通过暂停来破坏一下我们的节奏。好发，哇，很高啊！
1: 匕首线这边，孟敏佳队的自由人防的不错，
0: 嗯。好防，
1: 给了二号位，这个来回球
0: 的防守都很拼啊。
1: 最后中国队拦网握过，
0: 嗯，好球。

0: 第一段时间还是得先把咱们的义工先打好。大条，好球，处理得很聪明。
1: 转身今天打得比较清楚，什么球，对方的空档在哪儿，该怎么打，他心里边还是比较有底。
0: 对。
1: 王源来发球，
0: 高球了，慢跳，
1: 这球篮网出界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其实有直线啊，他应该拿他的右手来对球。
1: 好的，这个后三组织的不错。这局虽然我们的快攻给的不是很多，但是主攻的后三给的还是不少，所以还是会对对方的副攻有一个牵扯。
0: 一个长线，虽然咱们到现在没有打几个快攻，但是多米加这个副攻还是盯得非常紧。
1: 对方这个前区的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多米加队也是想通过这个前区的发球来破坏赵一山这点的进攻。11-12。第二局多米加队右翼的进攻打开了，
0: 对，
1: 第一局右翼没怎么得分。
0: 对，
1: 高点直接抓了一个长心，现在对手把比分追到了12-12。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所以咱们看副攻一直在往后跑，有机会其实可以给几个。
2: 现在所有员，大家新进来打一勾，打好一勾以后，上网前定完起点，我想怎么拉。说一说，新鲜全服了，来来来，
3: 准备起点。

0: 其实这支中国队啊，在攻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能性，虽然缺少了强攻，但是呢我们各个位置上的这个队员还是能够打一些这个快球，比如说郭阳宇他也能打这个前交叉背交叉，
1: 对，
0: 二号位的冲进短球，二号位的背平，包括这个主攻也会有一些加三踢四，包括冲进短球，所以大家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
1: 对，
0: 所以现在队伍整个还是在一个捏合的过程里边。陈厚宇啊，打了一个快球。
1: 就对方在追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乱，对方追分很正常。就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下手要果断。高球，跳的还有点早啊。
0: 沈指导，您在运动员时期跟多米加队交手，您的一个对这支队伍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觉得他们的球都比较重，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来就要对他有限制，不然他就越打越开。
0: 那这个限制主要是什么？
1: 啊？
0: 这个限制方面主要是哪些方
1: 面？限制他们。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拦网。要对对方有限制，就是你的拦网要限制他的攻，不要让他攻打得那么开。再一个，你要拼发球，因为他们其实一传来讲不是那么的好。
0: 但今天反倒在发电上，中国队是有点下风，所以这个比赛他会有一些难度。
1: 你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哪一点都有，他越打越开。
0: 对，球没有打准。唐鑫被换上了李晨轩。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4-14。
1: 对，刚才那个唐鑫这第一局一局半的时间啊，就是球量也比较大，前排后排的。好防、啊、
0: 防守取位很准确。后三这个球还是太想避守了。其实整个攻传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转身整个人也是骑在了球场上来打的。差了一点，
1: 机会
0: 好的。虽然没有配上，但是得分了。
1: 有时候这种错开节奏的球更好得分。好发。稍微有点近了，哇，好防啊！
0: 哇，
1: 非常顽强。造球，机会。
0: 给郭翔宇，被我们家队双人拦网给拦死了。这样的话，对手比分反超。这个回合球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姑娘们在场上确实是拼尽全力来进行防守，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要得分还是得通过攻。
1: 对，来到中段，咱们的拦网还是要想办法要限制一下他们的进攻。
0: 发的不错，对方的直线出界， 其实你看像这样的发球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嗯、
1: 对，
0: 就是对方的一传半到位之后，你需要让这个马尔特在移动当中去进行传球，你看他最后移动到这个球下边也是欠缺了半步，通过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球甩到四号位，球有点开网，所以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1: 好防，嗯，
0: 这个球佩纳是打了一条大斜线，
1: 这段时间对咱们篮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他有时候就突然间那个球就加速了啊，一到开网球啊调攻的时候又很高。
0: 十三号是马托斯上来替补发球，嗯，跳发球还是比较轻，
1: 不传。
0: 这段张子萱快攻组织、嗯、我觉得转变的还是挺快的，
1: 对，
0: 打了一个近体快，嗯，对方这个快攻的质量也很高，
1: 嗯，我觉得还是得发球再冲一冲啊，这种绝对到位的球其实不太好拦防，
0: 但到了这个比分阶段，对于压力更大的一方来讲，他这个发球真的能在临场豁得出去吗？还是说这个会有一点怕失误保守的心态？
1: 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是落后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再去冲一冲发球，从发球来带动你的拦防，你再保的话就没有了。好球，
0: 还是给张雨山，这边还是复工在重点盯，转移到二号位，张、嗯、雨打手了，
1: 嗯，好球，
0: 对，是看到对方复工主要在盯庄宇山这边，
1: 对，
0: 快速转移了，
1: 这个球转移得很及时啊、哦、
0: 19-18，
1: 嗯嗯，好花、啊、拼得好啊，还是有两分的领先优势。
0: 嗯，差了一点，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
1: 嗯，咱们这边是换上了凋零雨，
0: 两点换三点。
1: 嗯。
0: 保护住了，
1: 嗯，好防，
0: 倪非凡防了一个，哦，这球垫的质量比较高，
1: 嗯，好拦，嗯，
0: 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1: 嗯，这段时间他们对咱们这个四号位的拦防还是比较清楚啊。这种大条球可以放他直线，复工左手倒他。
0: 21-19，中国队在第二局20分之后领先两分。
1: 嗯。好，前驱。
0: 这个球被马内内斯打手了。 多米加队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德拉罗萨上。
1: 咱们现在是个三点攻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的防守还是比较好啊，还有咱们的保护都做得比较好。吹了吃球了。
0: 这段中国队是一个发球，一个拦网，还挺关键。但是这个球裁判肯定要吹掉。
1: 对。
0: 这是两个手啊，然后往下去形成下压的这种抓球，这个肯定是违例了。
1: 好发。慢跳，
0: 这个球王院在进攻的时候触网了。多米加队重新换上了马尔特和冈萨雷斯。
1: 来到了关键分了，咱们还是要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0: 张凌宇也是一上来很敢给快攻。
1: 对，在这种半到位的情况下配上了，就其实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对，这边是有队员出现了伤病的情况。这球是拦网队员握果了。希望队员不要出现伤病啊。应该是手
1: 打到了眼睛。
0: 是眼睛。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打到眼睛了。
1: 对，这篮网还是想照他两条线啊，所以他分得比较开，从他中间下去了。
0: 多米加队也马上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现在中国队23-21领先两分。
1: 现在咱们自己这边三点攻，篮网是个强轮啊。机会，
0: 可以传，
1: 好球，
0: 扎网了，中国队反击。
1: 漂亮，
0: 扣三打手出界，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4: 看这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好，这是23号多米加队的金冈萨雷斯拿到了6分。那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在数据方面呢，中国队是进攻32-28，领先多米加队4分，篮网4-5，发球1-4，自失环节中国队9分，多米加队10分。所以前两局从各项技术的表现上来看，两人队伍差距不是很大。
17: 嗯，
16: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赵颖山一上来在扫位打手出界。
17: 嗯。
16: 中国队这一边在前两局得分最高的是主攻手赵颖山啊，拿到了16分。多米加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是毕马迪内斯。
17: 嗯。其实在一开局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快攻再打出来一点。
16: 刚才是冈萨雷斯在二后卫的进攻。
17: 嗯，
16: 这局中国队还是用李晨轩来首发了，没有上唐鑫。副攻还是跟上一局一样，用陈厚宇来搭档王远远，其他位置上没有变化。多米加队的自失更多的是在发球方面，尤其是上一局单局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17: 对，还是想拼发球。嗯，好发。这球是一个小魔手啊。
16: 好的，转身防得不错。
17: 嗯，好球。嗯，这球冰蓝比较积极啊。
16: 这个来回球，中国队两次防掉，一次庄宇珊，一次张子萱，这两个吊球防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脚的能力也比较强。
17: 嗯，好球，漂亮，
16: 给李晨轩打了一个后三。
17: 这个球节奏拿得非常好。
16: 但是李晨轩上来之后，首先一传上也得顶得住。
17: 嗯。
16: 好的，中国队12篮网拦住了佩纳。嗯，
17: 感觉咱们进入状态比较快啊。
16: 中国队这一局接一传的轮次应该会让李晨轩尽可能的少接，然后因为龚翔宇能够参与到一传体系。
17: 嗯，
16: 好的。
17: 哦，

0: 打了个回手，
1: 直线球打在界内，冈萨雷斯打了一条绝尺。
0: 好一传啊，
1: 张子轩连续组织快攻，
0: 嗯，
1: 这两次快攻也都打成了。
0: 对，东明家这边并篮也很积极啊，基本上都是主攻都加到这儿来拦网了。机会，
1: 嗯，这个推球就直接被二传给吹掉了，吹的是连击。
0: 嗯，
1: 当你这个球在形成这个传球动作，如果一旦过网的话，这个连击肯定是要被裁判给吹掉啊。但如果是在自己这边的话，
0: 嗯，
1: 没事儿，就第二下这个传球连击是尺度变得，判罚尺度变得更大了一些。
0: 对，
1: 这一局应该是中国队在发球方面开局比较成功的一局，队伍一上来还是想要去拼发球，所以上来破坏掉这个多明加队一传的情况比较多。
0: 机会，我们三点攻，嗯，接外了。
1: 嗯，张子轩是希望复工打了几个之后形成牵扯，去快速拉开到四号位，再激活四号位进攻。但是李晨轩的进攻没有打在界内。
0: 嗯，好晃。好球。
1: 保护的不错。
0: 嗯。
1: 来回球，对方的进攻打手了。
0: 嗯，我们刚才那几个战士虽然没有打死，但是也是让他的副攻要动起来。嗯，好球，一个三四号位之间的后攻。
1: 这个球的后攻组织的也是稍微错了一下，在三四号位中间打了一个，
0: 嗯，
1: 也是去跟我们的快攻去形成相互的这种掩护。
0: 好球，好发。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1: 目前来看，李晨轩的这轮发球其实以后可以中国队好好的考虑一下，因为他毕竟是主攻，打主攻的，他这个挑发完之后还有一轮防守。
0: 哎，对，
1: 并且他的这个挑发球的稳定性也比较强。
0: 对，嗯，一传到位，这个球有点明显了。
1: 这段我看了一下子轩的传球啊，他也是先从快攻传起，然后快攻打下去之后呢，二四号位都没有进攻成功，然后他又组织了一个后攻，
0: 嗯，
1: 然后现在又想给回到之前打开的这个副攻。
0: 对，
1: 现在边攻还是需要支持。中国队要挑战。
0: 嗯，张远山这边很坚决啊。

0: 这个球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1: 嗯，就咱们一个三点攻强轮，机会
0: 还是要打强攻啊。
1: 嗯，
0: 胡翔宇直线发力的一板进攻。
1: 嗯，其实龚翔宇看到对方自由人这个曲位非常靠前啊，打一个长线，好防。嗯，扎网了，机会。
0: 来回球之后给到了后攻啊，李承轩打手出界。那李承轩现在来看，他这个扫位的进攻是挺困难的，但是他的后排攻还是挺敢打的，效果也不错。
1: 嗯、后排总的来说，这个过网面还比较宽。而且还比较好看手。
0: 小雨这边的二号位进攻啊，今天一上来他的这个直线，如果长线的话，他自由人基本上都是取到一半
1: 啊，对，
0: 他都用上手传的方式给传起来，
1: 嗯，
0: 然后还能够守住郭阳宇的吊球，
1: 对，
0: 所以就需要郭阳宇在这个进攻方面去有一些这个轻重的结合变化。
1: 嗯，还是把他的这个中斜线给拦住了，然后直线放出来给自由人防。
0: 嗯，
1: 总来说他们那边还是比较成功，就看郭阳宇这边怎么来一个变化。好球，也是想打个半开网的快攻，
0: 还是想去抢这条直线啊、
1: 嗯、
0: 没关系。还是想去借这个把边拦网手。
1: 对对，
0: 十二平，嗯，对方失配了。
1: 来到了中段啊，咱们的注意力要更加集中，拦网上面可以再想想办法。
0: 其实多米加队一传好起来，也是因为他们能够上手传的这个队员变多了。
1: 嗯，
0: 其实刚才关宇这个直线球球速发的也不慢、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佩纳直接用传的方式一传到位了，
1: 嗯，
0: 就很好的解决了一些飘球。
1: 对，他们的站位都非常靠前啊，变完后直接就可以上来进攻了。
0: 嗯，
1: 好防，
0: 好防守，防到三分线以内。好的，中国队双人拦网拦到了后区。
1: 嗯，拦网也是非常长士气。
0: 对方的定点攻有一定的实力，像这种在来回球当中对方的一些强攻，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拦防去抓机会。
1: 好发，嗯，处理一下。
0: 这个吊球跟不上了，应该也是把直线露出来了。
1: 对，这个突然间加速了啊，这个扣球还没有形成呢，被动的一个吊球。
0: 28号是阿

0: 龙锁。
1: 好一传，直接自控。
0: 哇，这个后三点比较高。
1: 今天东敏家自由人在这条直线上面的防守防的还是比较好啊。回传，机会。
0: 哎，远网的一个短平快，现在进攻的压力在中国队这边。占用指导请求了暂停。
1: 刚才这个短平其实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没有形成一个三角的这个点。
0: 不过他这轮确实是有点问题。
1: 应该是让张宇这边要做准备。
2: 现在这个篮网谁都可以，但是你要给你一两接住，对吧？身后往身后跑，四号也拉也行。来，没关系。
1: 教导还是在提醒啊，就是这个副攻可以往后跑。
0: 他这轮主要是。李晨轩和陈厚宇在前排的两点攻轮次，然后一上来给了庄宇珊的一个后二。其实现在庄宇珊的这个后二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1: 对，你看你现在打副攻打前面战术的话，基本上对方的主攻都能加到你三号位这边来拦了，就比较难一些。
0: 哦，用唐鑫和刁凌宇两点换三点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上来，对方发了一个滚网。
1: 好球。
0: 对方的一个轻拍，哦呦，好球！转山这球，脚下倒得很快。
1: 我们这球的拦网，
0: 还是一对一了。
1: 对，
0: 这轮现在还没有过去，18-14，东敏家队在第三局终局领先4分。
1: 我觉得咱们刚才这个扫位拦网取得太直了。
2: 陈俊生，你在那边，陈旭你包。不管打什么球，前区你来，你主要支援后区，前区不用管了，到他行吗？行。对方防几个上网要快，他现在进攻人这边一个接应就是开，只要是他这个主攻慢点，慢点。来。
0: 他刚才那轮两点攻的时候，就子轩在的时候。如果庄宇珊在后三也还可以，但是他在后二，然后李晨轩四号位几乎是没怎么得过分，所以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只能传了一个后二之后又改了一个远网的快攻，
1: 对，远网短平，
0: 他还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找到能够帮助他过轮的那个进攻人。
1: 是
0: 啊。现在先全力拼防守。好的，李晨轩的腰线进攻，强攻打中。
1: 今天东敏家这边的主攻并篮非常积极。
0: 这球东敏家队的教练认为界外了。
1: 还是一个一传到位啊，好球。
0: 还有
1: 好防。
0: 刁凌宇防起来给唐鑫了，
1: 好球。你的机会，你这球上球，好球。
0: 再给唐鑫高球，对方拦网出界，
1: 下手很果断啊，
0: 16-18。唐鑫这条直线打得不错，
1: 三人拦网。
0: 感觉刁立宇跟唐鑫应该在二后卫配合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因为唐鑫在这一站主要去打接应了，然后刁立宇也是一直在进行这个身体恢复，
1: 对，
0: 然后有球训练的时间应该也没有说特别长，所以可能他俩在二号位的这种配合默契还没有那么高，所以一上来这两个球都是给了高球。
1: 嗯，但还是要先上来找一下节奏。高球好蓝。
0: 其实多米加队这个两点换三点，如果他四号位进攻没有打开的情况之下，他这个接应的实力并不是特别突出。
1: 嗯，因为这种高球我们一定要压住了。
0: 17-18，中国队连追三分。篮网再拿一分，连追了四分，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多米加队在这个二传和接应位置上也是需要再去考虑一下了。
1: 对，这时候要多注意他们的吊球和平打了。
0: 中国队这段防守拼得非常好，
1: 漂亮，
0: 轻吊啊，球已经落地了。
1: 嗯，
0: 现在乱的是多米加队啊，所以唐鑫这个处理球处理得非常合理。
1: 对，
0: 多米加队得换回那个马尔特了。冈萨雷斯和马尔特重新回到场上，现在中国队比分已经反超了。
1: 高球。
0: 冈萨雷斯上来打了一个后二。
1: 好一拳，
0: 盯住了对方二传的二次
1: 机会。球，好防守，
0: 好防守，这个取位很准确。
1: 注意保护，
0: 打手之后变成了一个短球，而李晨轩的强攻。
1: 三篮网还是非常敢下手啊，
0: 并且李晨轩这个球也是拔高点打，他没有往下死勒。比较成功的一个二换三哈，现在重新把张子轩和龚翔宇换回场上，20-19，中国队领先一分。抄手了，3.04米的扣球高度啊，因为毕马丁内斯有2.01米的身高。
1: 没关系，打好咱们自己的一攻。
0: 10号是艾利。

0: 梅迪亚，直攻手上来替补发球，
1: 看到位了，被保护，
0: 自接自扣二直线。李晨山这一段的进攻现在慢慢的打出了一些信心，最起码敢打了，
1: 还是在比赛中去找这个突破点。好发球，
0: 好防，
1: 匕
0: 首线，
1: 机会，
0: 先防起来给庄宇山，
1: 好保护，
0: 龚翔宇的保护，这个直接被主裁吹了吃球了。
1: 到位。
0: 庄宇山也是一条二直线。
1: 就庄宇山这个拿球的节奏非常好，利用一个快球掩护扫位。
0: 这段中国队的攻又活了。拦网，
1: 拦网，
0: 23-21。
1: 很关键的一个拦网。
0: 其实这也是队伍成长的一个过程。今天这场球跟多米加对打，你感觉跟对手的这个实力可能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每一局都需要通过关键分，也需要你从这局打得比较困难的时候，自己全队快速去调整。那这个过程里边，队员还是能够取得一些进步。
1: 就打到这个时候了，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就看你怎么样去场上做一个应变。他越到关键的时候，他越会打他自己最拿手的一个线路。
0: 对于中国队来讲，今年的世联赛阵容上，首先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其实队伍在今年的世联赛的每一场比赛当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困难，所以尤其是我们的攻还不占优势，那临场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得分，如何去扭转局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我们从其他环节可以做得更好。机会，
0: 冲进短球，这球被对方的副攻给盯住了。
1: 就其实晃开了对方的二传啊，这边。
0: 这段因为中国队是集中在给扫位，对方的副攻肯定是主要来，拦这个扫位，打了一个短的，直接被副攻给逮着了。
1: 好一传。
0: 中线反击打中啊，23-0。这段还是在组织上稍微有一点点保守。
1: 其实龚翔宇在二位这边可以给一些啊。
0: 中国队挑战触网。
1: 布置一下这个下面这一攻怎么打、啊、
0: 这个回球过程里边的挑战对方触网没有成功。23-0，中国队打一攻。子轩还是要想好这个球到位之后要组织什么战术。
1: 对，
0: 还有
1: 好球。你很顽强啊。

0: 机会了，那球上球，
1: 哎，快攻，那球打丢了，
0: 嗯，很可惜啊，这个球其实配的也不错。那其实整个人已经冲到斜线了，手腕就不能再拐了。
1: 24-23，这一局真是一波三折。现在多米加队是拿到了一个局点。
0: 嗯，没关系啊，我们再来。
1: 嗯，给龚翔宇这球太近网了，这个线路都被照死了。这样的话，25-23，多米加队是拿下了第三局。现在整场比赛，多米加队是2-1，暂时领先中国队。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现在中国队和多米加队的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2落后。刚才过去的第三局中国队是2分惜败，当然后边确实是有点可惜。在落后追平反超又被对手这个反超的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是一波三折的一局。
0: 对，打网了。
1: 这局中国队首发上有调整啊，用唐鑫打接应了，然后换下了龚翔宇，两个主攻上的是庄宇珊和李晨轩。
0: 好球，
1: 现在这个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困难。唐鑫二号位强攻，
0: 这下手抢了一把啊。
1: 今年世联赛唐鑫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0: 嗯，
1: 他的总得分在这场之前是144分，进攻拿到了133分，

0: 进攻效率是43.61%，
1: 很高。奥斯奥韦都能打，
0: 他这个进攻效率，就仅就今年世联赛的数据来看，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梯队的边攻里边。
1: 嗯，好球，漂亮。
0: 一上来唐鑫在二号位火力全开。
1: 嗯，也是要把我们这个二号位这边的攻要打出来啊，不然四号位全压力全在那边，也比较难过这个进攻轮。好
0: 发
1: 球，
0: 不错。你看王梦洁啊，已经从腰到大斜到中线，现在都要去摆这个二直线，说明对方的这个进攻点确实是非常高，所以他能够打出来的线路很多。
1: 嗯，对，他这种超手球的话就基本上线路比较多一些了。现在被撑起的比较多啊，
0: 大斜线出界了。冈萨雷斯这一点，其实第一局在进攻状态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第二局我们还是让他这点的进攻给打出来了。
1: 嗯，
0: 没有一直给他施加压力，
1: 对，持续的压力。拦到了一个脚上，
0: 现在多米加队三个边攻加上21号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四人得分上双。
1: 嗯，这段时间多米加对咱们这边的拦网啊比较运得比较好，
0: 其实现在四位可以少打一点了。
1: 对，双方都很了解的情况下，这种球好还是比较好拦啊。
0: 嗯，
1: 嗯，机会，
0: 这画面也是给到了替补席啊，其实我们的其他副攻队员也是需要准备好了。
1: 嗯，对，漂亮。
0: 嗯，这边刚才应该是主教练跟二传说让二传准备一下，所以刁凌宇，刚才是有准备上场的。
1: 其实咱们今天看这个快攻还是比较少，
0: 谁拿下这个第三局在心理上会更有优势，所以在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1: 好球，
0: 而唐鑫打了一个后二扣，
1: 其实前排也可以多打一些这样的跑动攻。
0: 嗯
1: 嗯，他比较不好拦防。
0: 冈萨雷斯这段应该打这个中斜线打的比较多。
1: 嗯，这个拦网应该再往里取一点，应该去取他的球，而不是说取他的人。 他左手本来就是一个从外面往里冲着打。
0: 9-5，这一局中国队开局不利。
2: 中线你还打了下一个啪你就回来，你老是被丢上去，就是直线可以稍微漏一点，我老实打，我手往前一伸，不要转体就完事儿吧，是吧？然后底一过，现在一传还可以，一过，一个是扑空，那二传在前排，对吧？长平可以打，包括后空都可以加呀，啊，来。
0: 沈导，在您打球的时候，在二传这个分配球的一个你们的一个主导思想是什么？会根据什么来分配球呢？
1: 其实这个分配球从你给手势的时候你就想好了，这个球大概你要从谁的头上来突破。然后呢，再一个你要根据你现场发挥的比较好的这个队员，围绕他来打。然后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有机会的情况下多打打这个快攻球，然后以快攻，然后再来晃其他的第二点，不然你没有快攻的话，你光打第二点，其实对方也比较好拦防啊。就一局下来，可能半局下来他就适应你这个快攻，四号位的这种节奏了。
0: 因为刚才赵勇指导也说了，先说了对方的这个前排拦网队员，说有这个二传在前排的时候，可以从他这边多去突一突。
1: 对，
0: 还有就是说，这个对方进攻队员和我们拦网队员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吧？
1: 对，因为你如果想从二传头上突的话，你复攻往后跑，你首先得要有后边的球，你才有这个牵扯能力。我如果要是你就光让他跑的话，其实对方复攻一看你这个背后球也没有的话，他会直接到四号位去拦网。
0: 现在这个第四局局势对中国队不是特别有利。开局比分落后很多。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张子萱，现在落后6分啊，我们看看中国队如何来调整。
1: 漂亮，
0: 上来给李晨轩一个，三位突破了对方的集体拦网，三个人，你看，因为他对方二传在前排，所以他是有一个高低差的。
1: 其实今天咱们看，只要是大条起来球，都是形成三人拦网了，还是想更多的限制咱们的进攻。好吧，
0: 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那点太高了。
1: 还是超手。
0: 但这场比赛的一个最大的背景啊，是多米加队他需要一场胜利来完成保级。而对于中国队来讲，今年的总决赛是在澳门，所以我们是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没有入围总决赛的压力。多米加队应该说这场比赛，尤其是在拿下第三局之后，现在整个队伍还是充满了斗志。
1: 好发。还是从二位这边突破，咱们现在的这个拦网还是要再想想办法取位，要取得好一些。
0: 所以说拦防的这个配合啊，如果说你要放直线，那后排这个直线就得起球，
1: 对，
0: 得努力起球。
1: 好球。
0: 李晨轩四号位打了2个，
1: 这个阶段咱们还是要以发球来带动咱们的拦网。好防。
0: 这一局现在必须得去限制一下冈萨雷斯了，这么打下去，冈萨雷斯怎么打怎么有。 上倪非凡保障后排，
1: 好球，
0: 球打了一个快攻，
1: 半到位情况下还是强行给了一个复攻。
0: 其实刁琳宇上来之后攻传的这个配合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对，这时候咱们的发球再冲一冲，我们打了一个大斜线，
0: 弹琴抢得非常好，
1: 这个角度其实也比较难扣一些啊，这个有点直角了。
0: 这段我们的一次攻打的没问题，但是现在是在反击上一直都抓不住，
1: 对，得分还是得靠反击。
0: 弹琴拿到了12分，看看这发球，哎呀，你现在确实对队员挑战很大，你发了个菜球呢，对方的这个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
1: 对，那拼就有可能会失误。
0: 局分和这一局的小分啊，都是给了队员一些压力。打手了，打手出界，这一段我们两个主攻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还是从地篮网这边来突破。有反击机会，唐鑫的后二打中了，中国队终于是抓住一个反击追了一分。
1: 发个前驱，
0: 对方拍了一条直线。
1: 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看东明家快攻打的也非常少啊，他基本上都是两边来回的拉，然后他二次到位成功率也比较高一些。
0: 我觉得压底防守的这个队员这个时候防守难度确实也比较大。刁琳宇直接一个二次，刁琳宇上来之后这个节奏确实好很多了。
1: 对，
0: 小雨也是在为场上的这个队员他的队友鼓掌啊。陈厚宇拿到了6分，13-17。
1: 发得很平，
0: 网口了，
1: 还是这条线啊。
0: 多明家队18-13领先5分，马托斯上来发球，
1: 机会，
0: 好的，李晨轩，这一局进攻是打得挺好的，
1: 打了个跑动短球，
0: 上来之后也是先把一传给顶住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在进攻上去寻求一些突破口。
1: 这段时间咱们拦网一定要再想想办法了。
0: 邓林宇来发球，14-18。哦，球发的不错，
1: 好球，
0: 发球直接得分，15-18。

0: 孔发，阿王。
1: 对，马丁内斯这一点的落点达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场。
0: 嗯，他点还是比较散，
1: 他点太高了。
0: 嗯。哎，孟杰这边要防整个半场的球。
1: 嗯。
0: 球抢得很好啊，
1: 刁凌云也是有一定的高度，1.83，所以他这个球稍微有点上网，他网口抢点抢得非常好。
0: 对，这球王岳跟得也很坚决。
1: 16-19，
0: 还有机会，
1: 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嗯。机会，对，保护，
1: 点给唐鑫，一个轻打。
0: 嗯，还有，
1: 其实这也是毕马丁内斯在前排的这个轮次，所以多米加队还是把这个进攻给顶住。
0: 嗯，好晃。
1: 姚现在界内，
0: 嗯，这个球节奏非常好，晃出了个一对一。你看刁凌云这边一直在等这个复攻的节奏。
1: 好的，防了一个，
0: 嗯，稍微有点上网，
1: 网口抢了一下。
0: 好球！
1: 主裁把这个得分的手势给到了这边啊，中国队得分，
0: 很长士气啊。挑战了，
1: 对，多米加队挑战。

0: 谁最后出球。
1: 嗯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没有成功，嗯、是多米加队最后出球，使得这个球出界了。
0: 对，
1: 两分的分差。
0: 嗯。来发球，
1: 哇，刷上篮网，再追一分，19-20。姜林宇的这个上场啊，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当时中国队分数落后很多，现在追到了只差一分。
0: 嗯。
1: 其实这个追分的过程是挺困难的，我们那个时候首先自己的一次攻就没打明白，然后他上来先是稳住一次攻，然后对方的攻又打得很凶，我们又很耐心的一直在找机会去抓反击。
0: 对，其实在一传到位的时候，咱们还是看到刁宇这个手上的节奏拿得非常好啊，他是先有个等复攻，复攻起跳以后我再加速给到四号位，就一对一这样的这个晃出来，这一对一的话，对于咱们的攻守可能还是有一些信心在的啊。
1: 哎，今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最

0: 重要的比赛是亚锦赛，
1: 嗯，
0: 对，刁琳宇的这个付出也是为了给中国女排注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对，好罚球，好防，
0: 哇，转身这个反应很快，
1: 嗯，
0: 哇，中国队三人拦网拦住了新内利马丁内斯，
1: 嗯，
0: 二十平，特别热血。这个现场的观众看得多么的兴奋啊！
1: 对，这球咱们本来很积极啊。
0: 其实这下其实都有一个相互的晃动。
1: 对对对对，有点
0: 这个时候张雨山直接一个鱼跃蹬出去了。
1: 嗯，这个前排也在积极的补篮。
0: 二十平，王源来发球。
1: 好篮，还是一个篮网。
0: 对方保护。
1: 嗯，不着急。漂亮。
0: 又篮一个。中国队比分反超，
1: 嗯，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打到自己的发力线上了，漂亮。
0: 现在中国队将压力给到了多米加队，我们的顽强的防守，我们的篮网，现在让多米加队的进攻会有点着急。
1: 对，再次上场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球是高球还是平，一定不要跟着对方的这个节奏去走。
0: 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已经有了收获，
1: 嗯，
0: 就是因为上一次刁琳宇有过登场，但那个时候登场的时间很短，
1: 嗯，
0: 让我们看到她的这个移动还是比较慢，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是真的在队伍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刁琳宇上来要主打了，
1: 是
0: 这个状态目前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老将发挥了他自己的作用。
0: 比赛继续，
1: 嗯，机会，条纹，
0: 三位强攻平打，
1: 短了，
0: 原地起跳啊，对方扣球失误，对方的进攻着急了，
1: 嗯，判断很好，
0: 22-20，
1: 好发，嗯，没关系，
0: 嗯，现在开始顶一次攻了，
1: 嗯，现在咱们是一个三点攻，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好球，漂亮！
0: 韩鑫打水出界，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姑娘们的这种呐喊声啊，现场的这个声浪都已经盖不住了，所以他们在场上是打得多么的忘我和兴奋。
1: 是。特别是你落后这么多的球追回来。嗯，好球，好防守，稳住，
0: 给张雨山，
1: 漂亮，这个立得很好，接网球了，不着急，
0: 在电脑扫位，
1: 漂亮，
0: 这球接歪了，
1: 接歪，打得很坚决啊。
0: 这球在过渡和下压打的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犹豫，就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过渡一下，想打一个二直线，侧包球还是没有控制住球，中国队要挑战，挑战对方触网，
1: 这个球还是一个比较大条的球，而且比较开网一些，这个时候也是稳一稳节奏啊。
0: 哦，

0: 对方没有触网，差了一点。
1: 嗯，
0: 你打好一次攻啊。
1: 嗯，没关系，
0: 这个前排两点攻，陈厚宇在前排，
1: 咱们还是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0: 嗯，刚才这个视频回放给到的是没有触网，但是主裁可能还是需要跟回放的这个工作人员再确认沟通一下。哦，
1: 嗯，
0: 刚才中国队挑战的不是那个触网，是这一个。这个也没有出网。
1: 嗯，
0: 多米加队换人，那这分还是属于多米加。
1: 嗯。
2: In China, bookmark another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check this one. It was they asking for the challenge for the net card during attack of Dominicana team. There was no fault, so team is wrong.
0: 嗯，说中国队是挑战的另外一个球的出网，但是经过回放之后，这球也没有触网，这分属于多米加队。
1: 嗯，好一传，
0: 给赵宇山，对方自由人腰线防守起球，
1: 对，
0: 没有形成进攻。
1: 嗯，
0: 他现在准备后二，
1: 这个比较乱啊，咱们自己这边，嗯，还是别乱啊。
0: 23平。
1: 张远山现在这条斜线的球，所有人位置卡得比较好啊。
0: 多米加队也是上了28号阿隆索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3: 他肯定往最远过，不要大车。行，保护好一个后杀，也是可以说可以打更加更高一
1: 点。这个时候比较考验二传的组织了。
3: 对，起来快打啊！没关系，准备。
0: 都在跟庄宇山沟通，杨浩指导，张生指导，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队员也是在跟庄宇山沟通啊。看看这个一次攻23平，对方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暂停还是有效果，
1: 对，
0: 想去追发唐鑫。注意看住对方的重点进攻人，
1: 嗯，
0: 还是把这个冈萨雷斯和马尔特换回来了。
1: 嗯，对，你家这边是个两点攻啊。
0: 嗯，他的两个重炮都在后排。
1: 嗯，我注意他们的后攻。好发，
0: 直接拿到了前排主攻。刚才雷斯后二一个破坏性拦网，这个起跳时机两个人没有掌握好，
1: 嗯，跳得有点太早了。这个球其实有效发球，
0: 现在大家这颗心都在揪着呀。
1: 嗯，
0: 24平，
1: 我们还是一个两点攻。
0: 啊，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现在多米加队反超了，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球的性能确实是发的还不错。
1: 嗯，孟杰也很快上去补救了。

0: 中国队继续挑战对方触网，
1: 缓一下，还是把这个战术给布置一下。这个球一攻很关键了。
0: 应该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啊。
1: 嗯。
0: 看佩纳这个发球还敢不敢发？这一轮挺难的，两点攻，李承轩在前排，庄宇珊在后排。
1: 嗯。
0: 先把一传接好，
1: 可以
0: 给李承轩稍微强攻，球没有打死，
1: 好防。
0: 哎呀，这个球庄宇珊最后把整个人的身体都已经甩出去了，26-24，多米加队还是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予了多米加队。整个比赛应该说，这个过程还是中国队在后半段吧做的是挺好的，尤其是这个第四局，即便是第四局最后没有拿下来，但是让我们看到了队伍更多的这种可能性，也看到了年轻队员对于这场比赛胜利的渴望。
1: 嗯，
0: 沈指导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的攻在一定方面上还是受到比较大的阻碍。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发球也是阶段性的发出一些好球，然后拦网也是阶段性一些好球，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缺乏在关键时候这种重点进攻人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要再加强一些，因为后面比赛对手肯定越来越强了嘛，这种怎么去突破这种高拦网强拦网，我觉得还是后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在明天晚上的20点钟，中国队将会迎来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啊，实力非常强劲的一支队伍。那场比赛，希望姑娘们能够继续把过程做好，去冲击对手，也向对手去学习。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稍后体育频道播出世界杯球迷微综艺如约而至，23:10直播温网女单决赛，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体育频道，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0: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各位正在观看的是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倾力打造的球迷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由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赞助播出。上京东点外卖，享美食套餐，即刻下单挑选你的看球搭子吧。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展东。还是按照惯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位球迷队的队长。第一位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源，颜值队。
1: Hello， 刘源，左右逢源。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美味

0: 给大家拉满啊！
1: 好，
0: 所以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
1: 这不是麻将吗？
0: 一副麻将，酷似麻将的麻将膏。
1: 哦，
0: 这是可以吃的，但这个呢也是有寓意的，也祝我们屏幕前所有的观众啊都能够轻易碎龙七对杠上分华啊！来，朋友们尝一下，
1: 哇，
0: 尝一个，我也尝一个。
1: 第二位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我们的说唱女歌手娃娃，稳当队的队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娃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精美的书签。
0: 哦，这是三星堆元素的，
2: 没错，非常的漂亮，给妹妹吧。好好
0: 吃饱喝足了也得多看书，把这书签用起来啊。
1: 好，谢谢娃娃。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爱吃又会吃的提花队队长，脱口秀演员刘仁成，欢迎仁成。
3: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今天我带来的是中水饺。
1: 哦，中水饺，
3: 我还去做了一下研究，就中水饺为什么叫中水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咱们中水饺的创始人姓钟。
0: 哎，
3: 还有一种趣味的说法，当时有人问咱们这个钟老板说：“你这个水饺是北方的水饺还是南方的水饺？”他说我是中间的水饺。
0: 又是谐音梗。
3: 哎呀，我也是分给我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一块尝一尝。
1: 好嘞，谢谢仁成啊。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呢，对于球迷来说应该是体能即将耗尽的时候。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要支持的球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激烈的白热化阶段。那回望过去每一届世界杯啊，决赛固然是最高光的时刻，说到难忘的瞬间，首先来看一个集锦，共同来回顾一下历届世界杯那些精彩的夺冠瞬间。

0: 再过几天，马上就要迎来本届世界杯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如果说到难忘的瞬间，你们仨能想到的这个决赛瞬间是哪一场？
1: 应该是刚才看到的2018年法国获胜的那一场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姆巴佩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说他像忍者神龟，所以我记忆非常的新哦。
0: 刚才那个画面里其实也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上一届阿根廷夺冠那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领先两球，后来姆巴佩连追两球，但是呢就点球，然后法国队就失败了。
3: 那场比赛实际上阿根廷赢了法国，但是姆巴佩没有输，
2: 对他表现太完美了。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2002年世界杯，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会儿外星人罗纳尔多是这个星球上最锋利的剑，但是德国战车的防守，尤其是卡恩镇守的大门，是这个星球上最坚硬的盾，但是最终罗纳尔多还是凭借着他灵光一现的这个表现攻破了卡恩的大门，最终球队也是2-0获胜，然后捧起了第五座奖杯。
0: 说到冠军时刻啊，今天来了很多专业的球迷，你们脑海当中迸发出来的是哪场比赛？哎，
4: 有印象的就是2018年吧，那是我的
0: 啊，跟妈妈是印象深刻的是同一场。
4: 对，因为那是我看的第一届的世界杯，他当时是法国拿了大力神杯，姆巴佩就出圈了。
0: 所以本届世界杯您最支持的球队？
4: 英格兰。
0: 铺垫这么久，我以为咱们是同盟，都是支持法国队啊。其他球迷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5: 我印象最深刻的也算是我第一次完整的看完了这个一届世界杯的那个年份，是在2006年，当时那个齐达内的那个瞬间。
0: 齐达内经过大力神杯的时候，
5: 对对对对对，很遗憾。那我觉得，遗憾才是生活的常态吧。
3: 你是哪个队球迷？
5: 我是葡萄牙的。哇。

0: 那您应该换个座儿。
1: 咻。
0: 那既然这么多难忘的瞬间啊，我们就要来开场考一考我们的三位小队长了哈。
2: 哎，
0: 第一个题目，三位听好，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是？来，任成，
3: 巴西。
0: 巴西回答正确。第二题，世界杯上唯一连续两届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A. 意大利 ，B. 阿根廷 ，C. 法国。
4: 哪个？
5: 意大利。
3: 好，
0: 开始。刘源稍快啊。嗯，
2: 这个呀、啊，我太熟悉了。哪三个选项来着
0: ？A. 意大利 ，B. 阿根廷 ，C. 法国。
6: 瞎猜呗。
3: 倒计时五。四，
2: 法国肯定没有啊，那总共才俩星儿。阿根廷，
6: 好，下一位，
2: 阿根廷。
0: 很遗憾，正确答案是意大利，1934年和1938年。
2: 掐掉，掐掉，把这段掐掉。
0: 我们下一题，唯一三次以球员身份拿下世界杯冠军的传奇球星是谁呢？
2: 这个应该不出意外是贝利吧？
0: 回答正确。啊。下一题，各位听好了，2022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哪位球员上演了历史上的决赛第二个帽子戏法？爸爸，
6: 姆巴佩。
0: 正确。还最后两题，荷兰三次杀入决赛却从未夺冠，大家称呼他们是什么呢？这个太简单了啊。来，任成，
3: 无冕之王。
0: 回答正确。1950年巴西主场，只要打平就能夺冠，但最终不敌乌拉圭。这场史诗爆冷被称为
2: 史诗爆冷。
0: 跟各位来科普一下，叫做马拉卡纳打击。

0: 哦，哎，像不像个绕口令？
1: 马拉卡纳打击。
2: 哇，这个太难了，
3: 确实是冷知识。
0: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的得分统计，哪队获胜？好，咱们祝贺蹄花队获胜。哦，来，我们请送上奖品。
3: 哦，是火锅底料。哦，这个我得自己得私藏一份了，送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后面再分给你们，谢谢。
0: 不管是老牌的冠军啊，还是新崛起的黑马，站上淘汰赛的赛场，人人都有冲击金杯的机会。这份不服输正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君子无惧，一往无前。看世界杯不仅要看胜负，更要看那份坦荡。君品喜酒，以赤子之心酿就酱香，与你共赴每一个热血瞬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那马上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球迷故事了。那同样呢，今天也有独特的引出方式哈。屏幕上呢会出现三张卡片，分别代表着红牌、黄牌以及请出球迷的如约而至卡。每一张卡片的后面呢会有相应的惩罚和褒奖。三位队长谁来选？
2: 我来选吧。我选中间的二，红牌罚下。
0: 红牌啊，上台完成挑战。娃娃呢选一个球迷，一个呢用脚颠球，另外一个人通过雪糕桶接住这个球，就算完成了。
3: 哦，挺难的。
2: 哪一位？来来，小哥哥。
0: 好，第一轮挑战开始。小心小心，
4: 这是一次很棒的华贵庆祝，
3: 太拼了，
2: 太想赢了，没事。
0: 来第二轮，
2: 我再试一下啊。
3: 哎呀，很厉害很厉害。
0: 哇，这个好绅士啊，在球场上拿着一个球献给一个美女。
2: 这个我们算完成了吧？
0: 完成了完成了。哎呀，
4: 厉害，
0: 谢谢谢谢，给你点。

0: 好吧，来，
1: 那我选三。
0: 好，如约而至。
2: 哇，这个如约而至啊，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因为据说呢，他是唱歌里面最懂球的
0: 哦。掌声有请我们的歌手苏醒。哇
3: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好久不见。
4: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欢迎欢迎。
4: 哎，Hello，主持人好，Hello，Hello，
3: 来。
2: 哎呀，说到这个足球，大家是不是会想到醒哥的很多的名场面啊？
3: 有，必须的。对，
2: 刚才我们开头说了这个夺冠时刻，22年的时候，
3: 22年12月18号，我这辈子作为球迷最幸福、开心、难忘、激动的一天。当你的追星的生涯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你觉得你这辈子追无可追了？哎，
2: 就是那个顶点，就是在22年的
3: 12月18号那天的夜里。当阿根廷高举大力神杯的时刻发生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谁拿冠军都无所谓。今年2026年阿根廷走得多远也好，哪怕小组赛就拜拜了，我也可以微笑面对。
5: 阿根廷球迷真的很幸福，而且很凡尔赛呀。
3: 是的，是的。
5: 哎呀，这一届无所谓了，
3: 无所谓。用一个啊，娃娃知道一个节目叫《巅峰对决》来比喻一下啊。我们以站在过巅峰好吗？对决在哪里呢？
1: 没错。
2: 您当时难忘的那个夜晚哈，我记得当时先是2-0，后来2-2，后来3-2，后来3-3，后来点球。您对那个比赛当时的那种跌宕起伏的瞬间还有一些记忆吗？
3: 因为那天我没太敢让自己保持清醒去看，所以呢是高低喝了点，让我可以放松一下。好像喝的是东方喜酒吧，忘记了。
2: 所以这就是君子之选，东方喜酒啊。
3: 所以其实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后来我第二天回看，我发现在点球大战之前，法国从后场那个招吊嘛，然后就那一脚，就如果不是大马丁那一下扑的话都没有点球。就那脚多后怕你知道吗？当时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度过的，然后点球开始之后我就觉得应该行吧，可以吧，一定行吧。最后我自己也拍了当时的短视频，然后那个状态我这辈子觉得哇 that was the moment， 那就是我最幸福的作为球迷的瞬间。
2: 当时我也关注了苏醒老师当时您发的短视频，里面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啊，大意是这个意思啊，情绪激动了打扰大家了，醒了之后删，那看来这4年还没醒，
3: 删不了一点。
2: 难忘这个瞬间啊。
3: 对，我觉得不用给自己去树立太过于好像所谓的完美状态，本身我也不是个偶像派嘛，把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情绪记录下来表达出去，我觉得蛮好的。 OK 的。
1: 我很喜欢看醒哥发的一些东西。
3: 娃娃没在我的朋友圈里少哈哈。
1: 每次我只要评论我全是哈哈。
2: 刚才其实各位在聊的时候，我一在想是不是不同人的性格可能支持的球队也不一样啊，就像好多人不同性格的人开的车不一样。您当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喜欢阿根廷？
3: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就是我的父亲带我看1990年啊，90年决赛阿根廷输给西德，当时是很悲壮，那年我6岁。马拉多纳90年他有机会卫冕的时候，成为真的是世界杯第一人呢的时候，决赛阿根廷队被罚下了好像不止一个人吧，然后还判给了他的对手德国队一个点球，赛后老马就哭了，然后哭了的时候，那个我看我父亲就很动容。
2: 叔叔也是阿根廷的球迷，
3: 他就是喜欢马拉多纳啊，所以我就有一个初的印象就是阿根廷，出球王。
2: 因为您很多的这个球赛都是在夜里嘛，
3: 对
2: 吧？就是升扛吗？
3: 我还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糊，没什么工作，你知道的哈。反正起来也没什么活儿，对吧？我就只能在家里自己看看球。
2: 其实关于苏醒老师还有一个瞬间不得不提。
3: 您说
2: 电视机质检员。
3: 我对电视机这么多年是不是特别友好，应该是2019年欧冠半决赛巴塞罗那对利物浦，在安菲尔德客场
5: 被逆转。
3: 对，那天我是失控了，确实是像今年包括那个4年前啊，还是有一些怎么说呢，比较大胆或是说对自己这个产品质量很信得过的品牌主动找我哎进行一些推广，也这个获得一个封号啊，内娱电视机第一质检员。
2: 您是伴着一支球队成长，你要是回望过去你就看世界杯的经历，会觉得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成长了。
3: 你这个说得太好了，就是球迷会知道4年一届是什么， 几届世界杯过去，你的青春就过去了。嗯，我记得当年我18岁成人那年，我刚好在澳洲念书，跟我一帮寝室的男同学，好开心，欢呼雀跃，哇，像成人礼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啊。所以整个的青春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伴随着很多的球迷在他们的工作人生当中，都是一个青春的一个纪念和一段时光的一种回忆。
2: 刚才像醒哥说到的，都有很多陪伴自己的人。嗯，那陪伴你们看世界杯最难忘的人是谁啊？
6: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2: 是美食。
6: 哎，别总是美食，这次我得说了，是我女朋友。啊，
2: 这让你秀上了。
3: 这样的节目里讲成这样的话，知道你求生欲很强了。
6: 因为我之前看世界杯，不管是2018年还是再往前2014年、2010年，哦，那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看。就2022年的时候，我是跟我女朋友一块看的世界杯，第一次就是能身边有一个人一块在家里面的那种半夜看世界杯，有人能分享自己的喜悦，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2: 甜蜜的，甜蜜的，
3: 厉害厉害。
2: 妈妈看球，虽然咱俩看的不多，但你喜欢跟谁看嘞？
1: 那我只能说是我的老板。
2: 进球了就给发红包是吗？
1: 对。
2: 真的
1: 真的，我们有一个小群，然后呢群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艺人，然后他只要赢了，他就会很开心在群里面发红包。
3: 他老板朋友圈发的预测完全没我准。
5: 但是你最近几年看球的这个状态啊，球迷们都知道，你的粉丝也都知道，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3: 请问
5: 大家很好奇，你这个掐指一算夜观星象啊，它究竟是你真会观星象，还是说你是其实背后做了很多功课呢？
3: 我觉得生活包括工作啊，我喜欢给自己点小的仪式感，说的不好听就是比较无聊，找点事情做。
5: 明白了。他们还有问题想问你，尤其咱们来到成都啊，你比如说在你晚上熬夜看球的时候，你要挑一个看球的伴侣，你会挑比如说热辣的火锅，还是说清淡一点的？
3: 也想挑女朋友，但来不及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会把一些东西备得比较让自己舒服一些，你肯定要有一个好的电视机，然后有好的宵夜，一些烧烤，好的饮品，好的沙发，甚至空调，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京东买，因为京东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又好又便宜，你知道吧？
1: 专业，
5: 这都不是在就业了，这是直接抢活了。
3: 为什么这几年活多呢？因为开窍了，主打一个服务意识。
5: 最后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作为歌手啊，不管是醒哥还是娃娃，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反感，尤其是非常痛恨像假唱跑调，我们都不能接受的。你在场上最不能接受球队的打法是什么？
3: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会说，我不喜欢那种一直苟在后面，就是严防死守白大坝的
5: 队阵啊。
3: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感觉其实它存在是合理的。嗯，你如果让一个弱队，你要去跟一个强队，然后我要放开了踢，我要通过美好的过程争取一个漂亮的结果，痴人说梦。如果你看清了自己的位置，看清了自己的能力，然后你呢很务实的去采取一种对自己最好的方式去争取胜利，通过我们的每一次防守，虽然可能场面看起来不是很华丽，但是我在遵守公平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赢得一个对我更好的结果，我觉得无可厚非。
2: 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想到了本届世界杯好多场比赛就是按您说的这个来推进，比如说像佛得角，很多经典的比赛其实就是逼到最后。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心里没有什么法国英国这些强队，
2: 佛得角是吧？
3: 全世界最强的球队就是佛得角，铜墙铁壁，叹息之墙，豪门佛得角。哎呀，
2: 其实我觉得说到足球，你看大家喜欢的球队不一样啊，很多年轻的朋友爱测一个 MBTI， 对不对？今天啊，我们也专门呢做了几个图片，但不是 MBTI， 是关于球迷的一个性格特征。
3: 好，
2: 通过大屏幕来看，
3: 来看一下，看一下。
2: 好，气氛组、卡牌组、裁判组、关键先生、佛系看球，醒哥，您觉得哪个更像你啊？
3: 佛系肯定不是我嘛，我说是我也没人信啊。 气氛我觉得可能是那些不太特别懂的，就是一起凑个热闹。
5: 不，这个第十二人特别像，就是那场比赛看完很生气，说要去现场看。
3: 对对对，
5: 拉个箱子，
2: 拉着箱子就走。
3: 就我觉得他还不同于气氛组，他是带入了自己，就好像我应该在场上，哎呦这脚你、哦、哎呀。

0: 传呐、啊，这个球直塞啊。哦，你好像感觉这脚是你也可以踢一下，
1: 我行我上。
0: 对对对，
1: 我是第十二人本人。
2: 妈妈，如果让你选，你选哪个？
3: 我肯定是气氛组。有的时候因为时间都很晚，看看看就会有点困意。但是呢，只要他一进球，我旁边的人开始哦，然后我就会立刻睁开我的双眼，哦，这样。
0: 可以可以，这标准气氛组，对，
2: 主打一个感受氛围。
3: 没错，没错。
4: 人成的，
5: 我觉得上面都不太适合我。我给自己想了一个，我应该是那个夜宵掌控者。哦。
2: 有没有球迷来认领一下刚才几位没有提到的这个球迷卡的？
4: 我觉得我更像活体战术版。
5: 活体战术版对自己很有信心。
4: 我就是非常喜欢跟朋友聊球的时候就分析一下球队的这个战术打法。比如说这一届的法国，姆巴佩为什么踢得这么舒服？一整条大巴黎的豪华攻击线在为他服务呀。
1: 更衣室的时候姆巴佩就说可以了，够了，少进点。
0: 对对对，这位先生一看就是那种很有战术素养啊，很专业的球迷。哎，
4: 谢谢邢哥。
2: 那这一届您也是法国队的球迷吗？
4: 我的心已经碎了。
0: 德国啊，当你心碎的时候就想想意大利的球迷，是不是感觉稍微好一点？
6: 我是醒哥的歌迷。如果是看球的话，我应该是气氛组，然后因为我会关注醒哥的夜观星象呀、预测呀这些，然后我会看球，然后看醒哥猜的准不准，然后去恭喜一下他猜测成功，或者是笑话一下他失败了。
0: 也有很多人第二天醒来看到我的预测会说还好昨天没听他的。
6: 是的，
2: 谢谢醒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第一个球迷故事。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啊，经典游戏环节，节奏大师。本轮游戏呢是由我们的故事嘉宾苏醒老师选择一位队长和他进行比拼啊，那共用一套题，跟随音乐节奏读出屏幕图片上的名称，读错漏读节奏错位需要重新开始，单人计时一分钟，完成图片上更多的词汇者呢获胜。
1: 轻松拿捏，我已经在节奏里了，非常轻松。
2: 那你们三位要不商量一个，来跟苏醒老师进行 PK。
1: 那我先看你摩拳擦掌，
0: 抛砖引玉一下。
2: 我是觉得虽然说刘源很强，但是不派娃娃有点感觉小瞧苏醒老师。
0: 我这个实力呢就不用派娃娃，你懂吧？
2: 那请苏醒老师做好准备，一分钟倒计时，三二一，请出题。
1: 锅盔锅巴锅炉，锅巴锅炉锅盔，担担面，甜水面，塑胶面，铺盖面，甜水面，铺盖面，担担面，塑胶面，回锅肉，粉蒸肉，沙沙肉，老腊肉，粉蒸肉，沙沙肉，老腊肉，回锅肉，
2: 正确。
1: 古天雷斯巴尔加斯西门尼斯马丁内斯巴尔加斯马丁内斯古天雷斯西门尼斯，
2: 正确。
1: 叶儿糯米粑，红红糖糯米粑，玉米冻米粑，艾草豆沙粑，玉米冻米米粑，艾草豆沙粑，叶儿糯米粑，红红糖糯米粑，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2: 嘴里真是黏啊！
0: 对，这个不在节奏里了。对，
2: 好
0: ，OK， 好，
2: 好，谢谢谢谢思晴老师。最后这个图啊，可能是四川的老师可能会熟悉，
0: 对，看得不太熟悉。
2: 好，来，哎，刘源，
1: 我这题是不是也一样的呀？
2: 一套题，一套题。
1: 那还行啊，四川菜比较多啊，
2: 所以你们算是提前熟悉了。
1: 试一下，试一下啊，来吧，来吧。
2: 好，来，计时，开始。
1: 锅盔锅巴锅炉锅巴锅炉锅盔，
2: 对。
1: 啊。担担面，甜水面，塑胶面，铺盖面，甜水面，铺盖面，担担面，塑胶面，
2: 正确。
1: 回锅肉，粉蒸肉，加沙肉，老腊肉，粉蒸肉，加沙肉，老腊肉，回锅肉，
2: 可以。啊，
1: 古铁雷斯巴尔加斯西门内斯马丁内斯巴尔加斯马丁内斯古铁雷斯西门内斯，
2: 可以。哎，
1: 西门尼斯啊啊，呜。
2: 这个我发现这个节奏大师考的不是节奏，考的是知识储备
0: 啊，和眼神，主要是那几个字你得把它给念清楚。
2: 好，获胜的是刘源。
1: 哎，谢谢谢谢谢谢醒哥啊，谢谢谦让承让承让啊，这么多期了头一回拿到奖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

0: 分享分享分享，怎么样？坐我后边当我的队友，是不是还是啊不错的，有福利的啊？想尝尝的时候尝一下这鸭腿。好，那咱们边吃边继续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第二个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按照我们的邀请规则，再派一位队长参与我们的抽牌。
1: 我来试试，先选一个三。
0: 哎，直接红牌。
2: 红牌对应的是后背放足球五个俯卧撑。
1: 怎么到我就变成俯卧撑了？
2: 平时在家会做俯卧撑吗？
1: 会做。
0: 来来来，
1: 我说你信吧。
0: 预备，走起！
3: 一个，
0: 哎，
3: 追追，
2: 哎，可是得放的位置，比如说放这儿。
0: 对对对，我给你放一个不会掉，
2: 哎、
0: 你头把它往后仰一点呢。
1: 好，
0: 来，好，一个，很好，两个，
2: 哦，
0: 三个，
2: 可以，
0: 加油加油，四个，还剩一个，
2: 最后一个，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0: 压哨绝杀，哎，真不错，真不错，
2: 涉险过关啊！
1: 我再试一下，选一个一，
4: 黄牌，你看。
0: 哎，这是奖励。
2: 哎，谁手机响了吗？
5: 你好，我是京东全职骑手。
0: 哎，这啥意思？
5: 您点的京东外卖到了，我现在就在演播厅外面。
4: 你的外卖哦，外卖，我们的外卖到了。
2: 京东外卖啊，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外卖小哥。
0: 哎，这电话来的是时候啊。
1: 哎呦哎呦，哇！
2: 每次来都有惊喜，谢谢谢谢，
1: 太丰富了。
2: 来，跟我们说说您这送的是？
1: 这个是糍粑，我知道
0: 啊。
1: 这个是糖油果子是吗？
6: 嗯，对。
1: 这个呢？这个我好像有点不认识。
2: 也是个甜品，甜点。
1: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一种酥饼嘛，
6: 酥饼，
2: 苏醒的弟弟嘛。
1: 哦，啥呀？
2: 您是怎么称呼啊？
7: 我叫朱晓，
2: 朱晓老师、
7: 嗯、
2: 啊。
7: 是的。
2: 这次您是来给我们送这些成都特色产品的，您自己也是成都人吗？
7: 是的，而且我也是球迷。其实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就是2018年，刚好当时那一场就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当时我是亲眼见证了 C 罗的帽子戏法。
2: 哦，
7: 然后后来我就去搜他的资料，他不仅荣誉多，还有一点更重要，他就是非常的自律。
2: 就是自律这一点对您很有影响。
7: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受他的影响吧，我自己改掉了很多的坏习惯。就是通过看 C 罗的那些报道之后呢，我自己就变得比较积极。
2: 好，来鼓励一下。
1: 我觉得给大家都有点鼓励，就像我说的这个玩偶一样，看这个背后。
0: 哎，这是成都荣城啊新进的超人气玩偶，嘣嘣嘣。
8: 就是我们球迷就像小蜜蜂一样，可能自己的声量很小，但是我们团结在一起，嗡嗡嗡的声量也可以去和千军万马相匹配嘛。
2: 要不把这个送给我们朱师傅怎么样？刚才抽了两张卡了，还有最后一张，咱们按照流程你再继续选一个啊。
1: 二号。
2: 二号。
9: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咱们按照流程你再继续选一个啊。
1: 二号。
2: 二号。好，如约而至。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上就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来自华西医院运动医学专家李健老师，掌声欢迎李医生。
10: 刘主持好。
11: 王博好。
4: 老师好。
1: 你好。
12: 刘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哎，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一来，您看他们仨都不想坐下了，想活动活动筋骨是吧？
10: 快请坐，对。
2: 来跟我们说说您的球迷故事吧。我看今天还带了一个球衣过来哈。
6: 我是81年读的四川医学院，那个时候我们都把那个地方叫华西坝。
0: 华西坝。
6: 所以我们在华西坝上就开始了踢八把球。
2: 八把球什么？就是在这个堤坝上踢球是吗？
6: 泥巴地上。随便拿个东西摆个球门，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形成
2: 队，就是俗称的踢野球，相当于是
6: 还不叫野球、啊、我们那个地道的原始土味的
0: 原生态，
6: 不是草地，是泥巴地，就是这样子的。

0: 最早呢，我们是82年世界杯，意大利，然后86年我们就陪伴了最伟大的球星
1: 马拉多纳。
0: 马拉多纳，
1: 呀。
0: 那么再有就是从我们四川的全兴队到现在的我们的荣城。
1: 小时候我也看过马明宇
0: 啊，马明宇、
1: 黎兵、
0: 姚夏、黎兵、周有根、魏群，
1: 你看
0: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踢球，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四川明星足球队，
2: 明星足球队，
0: 明星足球队，我也是明星足球队的球员，也是他们的队医，
3: 还有李贝贝他们，是不是？
0: 我从华西坝踢到了国家队，
2: 哎，您踢到了国家队，
0: 国家队，你们看，
2: 哦，中国运动医学专家队，
0: 是不是国家队？
2: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太
3: 李医生，您还是7号队员。
0: 对 ，C 罗，你看年龄最大，他的竞技状态表现得最好，也没有任何伤病。所以说我们运动首先要安全，不要有伤病。一旦有伤病的话，带来你的职业生涯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其实说到这个球队伤员多的情况啊，历届世界杯包括本届世界杯，大家想到的第一支球队是哪个球队啊？
3: 2006年英格兰，欧文刚刚上场1分钟吧，然后就应该是遭遇了十字韧带的伤势，然后直接是忍着剧痛爬到场边，不耽误球队的进攻，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是几乎就是最末期最末期了，因为他也很快宣布了自己的退役。
4: 其实我提到伤病，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球员，就是内马尔，很多时候他在场上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就感觉别人不仅是来踢球的，也是来踢他的，就他一场比赛得面对无数的那种滑铲鞋钉，很多好几次都受了很严重的伤，都让我特别心疼。
2: 李医生啊，其实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可能受伤是难免的哈，包括您跟了很多的球员一起踢球，您自己也踢，我跟刘源踢球突然他飞铲我，那时候我该怎么样啊？
0: 他比你速度快，他比你体重重，你要躲，该躲要躲，
1: 该躲就躲。哎呀，李医生这个态度我特别认同。
0: 我跟他对抗的时候，我先把手把身体收紧，用最强的肌肉的收缩力来抵抗外力，他有很好的反弹力，就避免受伤。如果你软不收紧，他一撞你可能要受伤。然后就是要做每一个关节的热身，就包括拉伸，然后让各个方向的活动达到最大，比如说踝关节你要转踝关节，膝关节你要压腿，
2: 把这个筋给它拉开，
0: 对，还有髋关节你要旋外旋提腿，内旋提腿，对吧？
1: 老师一看就是常运动，
0: 对，
1: 刚刚他这么一拉一提，哎，我这边感受到一股腿风，你知道吧？
0: 不会让你
2: 然后立马想躲了是吧？
1: 马上就想听老师的话，躲躲。
2: 刚才一说啊，我突然想到，你看苏醒老师，每个老师坐姿不一样，有这么摊着的啊，像我有时候就往后靠，有很多球迷是躺着看的，有人这么翘着二郎腿看的，一场比赛算下来从头看到尾时间可不短啊。
0: 其实只要你变换姿势就是在动，你一动你的关节肌肉都在活动，肌肉在收缩，它就会产生对身体的一些好处。
2: 但是常动是不是也不行啊？
4: 也不能一直动。
2: 这就是多动症了是吧？换科室了，不能来这儿看了。来，这样咱们所有的我们的观众，咱们放松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好不好？您带我们做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吧。
0: 抬腿，高抬腿，对吧？这样子，这个就让髋关节和下肢都得到活动啊、然后就是
2: 啊，
0: 哎，还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对吧？还可以扩胸，对吧？扩胸，这些都是很好的，这样子，这样子，扭腰，
2: 好，谢谢李老师，带我们活动活动筋骨哈，因为这个医生们之间比赛跟我们球员比赛不一样吧？因为毕竟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怕受伤，
1: 意思是现场受伤现场治是吗？
3: 对啊，就是医疗组就在现场，
2: 而且不同科室集体会诊。李老师当球迷协会会长20多年的时间了，在您身边有没有您比较觉得难忘的一些属于咱们成都的球迷故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位啊？
0: 我的老师是我们华西医院骨科的龚景元教授，90岁的时候还在球场上踢球
5: 啊！
0: 他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骨科教授，又是运动健将的。哎，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2: 龚教授的照片，不是最近的照片吧？
0: 这个是，
1: 而且这个是个外脚背，您看啊，
0: 哎、对对，
1: 踢了一个外脚背的弧线球，这个非常潇洒啊，这个姿势。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被霍龙亲自招进西南队，西南足球队代表，他踢前锋。70岁组建了我们四川省的老教授足球队，在他80岁的时候，他是北京奥运会在阿根廷的境外火炬手。哇，非常遗憾他今天来不了现场，因为他现在眼睛有一小点问题。
2: 刚才您说到90岁的老人踢球还能踢得这么健硕，这种状态、是不是踢足球本身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份健康啊？
0: 它既练了你的心肺功能，又练了你的肌肉抗阻，你单腿站立的时候又练了你的平衡性，你要去把这个球运好、垫好、传好，协调性也很重要。所以其实对身体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提升，所以有很多好处。
2: 谢谢谢谢李老师带给我们的运动大师课哈、啊，确实在享受运动的之余，健康很重要。那接下来刘源赶紧出场了，
1: 来吧，我这圣手一挥，直接来一个一号，
2: 一号，
1: 一号黄板，先来奖励，先来奖励，
2: 本轮奖励，功夫茶啊，在桌上了，来，
1: 张文又回来了，
2: 来，谢谢李老师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知识啊，
0: 谢谢
2: 李老师。来来取来取来取来取来取，
1: 都在这儿啊！
2: 苏醒哥，
1: 哎呦，谢谢谢谢，
2: 喝点茶，
1: 好好好，谢谢。啊，就是这个奖励虽然是给我，但是奖励我当服务员，
4: 都有一份，都有一份。
2: 好，那刚才呢，第一轮我们是抽到了黄牌哈，上京东点外卖享美食套餐，即刻下单挑选你的看球搭子。第二轮继续，
1: 那就按照顺序来吧，二号啊，
2: 二号。
1: 哎哦耶！你看看，京东助我一臂之力。
2: 第三位球迷故事的主角要和大家见面了，他是一位既懂中国的老外，也是我们自己人老内。
5: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第三位球迷故事的主角要和大家见面了，他是一位既懂中国的老外，也是我们自己人老内，掌声有请。戴卢可，哇！您带这跟我一起熬夜，怎么还是个问号啊？
6: 跟我一起熬夜吗？
4: 可以可以。
6: 到几点？
7: 你想到几点就到几点
6: 啊？是吗？那太好了。
2: 您今天为什么带着这个牌子来？跟我们说说。
6: 就是为了看世界杯嘛。
2: 上来就。哎呀！您是比利时？
6: 对。
2: 在网上很多朋友看过他的视频，拉咱们中国球迷要支持比利时队。
6: 是的、啊、我从小就看世界杯嘛、啊、都是跟家人朋友在比利时一起看的，每一届都看，然后这次嫁到中国之后第一个世界杯。
2: 您嫁到中国了？
6: 对，嫁到中国来。哎呦哎呦，
2: 是、哦、这姿态可以、啊、好吧、啊、姿态可以啊。
6: 我还没有太多一起能看球的朋友们，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纸板，然后手写了这句话、嗯、然后就到外面去找一些比较会熬夜的人。 Hello Hello、哦、你们喜欢熬夜吗？
8: 喜欢。
6: 要不要一起，我找一些新的朋友一起看世界杯。
9: 六点睡
6: 啊，你一定要来。
2: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除了是个帅小伙之外，为什么中文说的这么好？因为他曾经也是汉语桥大赛的全国总冠军、哦、
6: 很久以前。
2: 来来来，请您就坐，来说一说您跟世界杯的足球故事吧。
6: 比利时人本来就都要看嘛，所以从小我肯定要跟家人朋友一起看，然后也很疯狂的，就是那种外面有大屏幕，大家一起站着看。 种气氛，有很多比利时美食，比利时啤酒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想在这里也找回这种感觉，然后就找了一些新朋友，就是我刚才那个纸板，然后我也给他们准备了比利时

0: 啤酒，我自己做了，比利时薯条。你们觉得薯条是哪个国家最早有的呀？啊，薯条还有最早起源哪个国家？最早是比利时，对吗？
1: 我们会说是我们国家的国粹，但是中国人就会觉得，哎，快餐怎么能作为国粹？
2: 是因为比利时你们薯条炸的脆是吧？是国粹。
0: 就是，哎，怎么跟我学呢？
3: 你们俩谐音。
0: 他的炸法也很不一样，他也是我们当地那边的土豆，然后我们也会用牛油炸，所以他不是那种平时你会见到的快餐的那种薯条。
4: 但您在中国是不是也找到了很多跟您一起看球的搭子啊？但是这次有任务哈，现场也来找找。
0: 好不好？可以呀，找一下最能熬夜、最适合我的熬夜搭子，那得是我了。我名字起的特别好，不睡觉的那种。那也那可以啊。决赛你有空吗？必须有空啊，而且咱俩必须决赛碰才可以啊。决赛碰是吧？那今天你来到现场，咱们说了，目的就是选看球搭子。您对看球搭子有什么要求？除了能熬之外？
5: 就起码得去了解一下，或者愿意了解一下比利时文化，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些搭子，跟他们玩了一些知识竞赛，关于比利时的文化。今天我也带了一点，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0: 好，咱们现场每位球迷，包括我们的队长都可以答题哈。
1: 好嘞。
0: 哦，第一题，比利时有几种官方语言？娃娃举手了。
1: B
0: B 三种，正确。哦，哎，你在这儿开始发威了，
1: 是这样子，我懵的。
0: 我刚想问你哪三种。我们周围的国家都有自己语言，但是我们没有比利时语，所以我们将荷兰语、法语还有德语。
1: 哦，荷兰语、法语和德语。
0: 那在比利时的这届世界杯的球队当中，球员之间互相交流，
1: 大家会存在这种语言的障碍的问题吗？是的，但是他们语言都很好。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国歌，因为国歌它也有三个语言版本，所以他们在唱的时候只能各唱各的，然后就对口型就看出来，就有一些人唱的不一样，旋律是一样的，哪怕口型没对上，那也不是假唱，那只是因为大家的语言不一样。对，真是长知识了，太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0: 准备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这个要靠数学。第一个选项， 150公斤，
1: 150公斤。
0: 第二个选项， 50公斤，
1: 50公斤。
0: 第三个选项， 15公斤。 哎，有人又举手了，娃娃很自信，我猜你又是猜的，
2: 150公斤。
1: 我觉得应该是15公斤。
0: 那我选中间的那个答案。醒哥你蒙一个，我跟娃娃呀。
1: 150公斤，吃两个成年男子。正确答案就是15公斤。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哈。150公斤太夸张了，太多了。对对，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薯条，所以我知道薯条热量有多高。
6: 如果比利时人每个人每年吃150公斤，那应该所有人都跟我一个人均都是一个刘仁成。<笑>
1: 对对对，
6: 我们平均一个星期一次，它就是一个家庭就是传统，每个星期有一天晚上就会去那个薯条店。
1: 那我说实话，比利时人没我频繁。<笑>
6: 没有人比你更懂吃薯条。
0: 我得吃三四次一个礼拜。哎，像这种爱吃的，你介意成为你的看球搭子吗？可以的。
6: 因为我平时我自己吃不完的，都给我吃的少，都给我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这很容易啊，
7: 来，三二一，接着。意大利。啊，对，意大利。哦，你看这看球搭子也得有区别，
6: 爸爸以后看两场，然后人能看一场。这个题也可以改成，
1: 现在哪个国家没有进入本届的世界杯？哎呀，意大利球迷又心碎一次，太残酷了。意大利都不认识了是吧？这个有点看着是不经意的挑衅。好，那我们下一道题目。外国人都被称为是老外，但比利时有老内，这个老内指的是谁呢？老内，任成已经举手了，这真是个段子。 这就是我们谐音梗讲了多久知道，肯定是德布劳内。
6: 德布劳内
1: 啊，对对对。
6: 我的天，转转这个脑回路，
0: 厉害厉害，
1: 谐音梗这个方面很敏锐，很敏锐，
6: 这个梗让。

0: 让苏醒老师睡了，没醒了，迷糊了，
1: 得不劳累。
2: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正想抢答的时候，我觉得不会这么烂的梗吧，我犹豫了，我就没说出来，
3: 结果就是这么烂。
0: 再来看下一道题目，比利时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最高排名是。
4: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
8: 个
9: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叫吧，
17: 叫吧，
18: 叫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比利时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最高排名是？球迷举手了，哎，
1: 注意啊，这是我这一队的啊，
2: 世界杯第三名。
0: 答案对吗？啊，
3: 正确，对。耶、
0: 朱老师真球迷啊！啊，谢谢谢谢给我们准备的这些题目哈，
3: 有奖励哦，在这里了。
0: 好。
4: 哇、这个薯条是来自比利时的薯条吗？
1: 哇，今天这一期也是嘴巴就没停下来过呀，
3: 谢谢
1: 我发现。
3: 多拿一点。
0: 哎，大萝卜，我发现你这薯条不太一样，就咱们经常吃薯条是蘸番茄酱，你这薯条好像是蘸的是
3: 蛋黄酱
0: 、
3: 蛋黄酱、
0: 哦、这是比利时吃法。
3: 是的，
5: 咱们今天这个安排太好了，有薯条，有巧克力，还有盖碗茶可以解解腻。
0: 所以你看，当这个戴卢可的看球搭子还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儿哈。戴卢可，其实咱们再回来说到您之前发在网上那个特别火的视频，很遗憾啊，这届比利时队没有进入决赛，那我们还能成为你的看球搭子吗？
3: 当然可以，来都来了嘛，
1: 来都来了，
3: 我觉得，而且
1: 来都来了，
3: 而且那时候我也会像中国人一样，我可以自由选择我可以支持的一个国家队，而且我觉得看任何比赛都可以分享很多关于很多国家还有文化的知识，所以非常欢迎来比利时啊，大家特别欢迎。
0: 好，谢谢。刚才呢，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火热的事情啊，上京东点外卖享美食套餐即可下单，挑选你的看球搭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的下一轮游戏环节了。这一轮游戏环节的名字叫做嘴急脚准，游戏由三位球迷队长与三位故事球迷自行组成两队进行 PK。两队选手呢，需要先通过问题抢答争夺踢球的机会。那赢得踢球权的队伍呢，即可以踢入到一个3×3的格子的区域当中，球停留在格子内即为队伍所有。率先在格子当中达成3球连线的队伍将会获得本轮的胜利。游戏获胜之后获得棒棒鸡的美食奖励。大家看怎么分队合适？
1: 那就能不动就不动了呗，就这样就够好。
0: 不是说看球得没事得动吗？是吧？是吧，李医生？
6: 马上要动了
0: 啊！马上要动了
1: 啊！那就行，我们三位队长考验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默契。
4: 好嘞，
0: 来个观众小球迷，这个小球迷，然后你帮叔叔当视频裁判，
5: 你看是谁先举的手，你说
0: 好不好？第一题抢答，成都别称蓉城，蓉指的是什么花卉呢？3、2、1，开始。谁呀、
4: 啊？妈
0: 妈
4: 姐
0: 姐吗？
4: 姐
0: 姐还是谁呀、啊？哦，妈妈姐姐。
4: 芙蓉花。耶、
0: 哎，正确，就是我们成都的市花。来，三位派一个，谁来踢？
1: 那你就先来吧。
5: 妈妈来吧，妈妈来吧。
1: 稍微轻一点，你只要贴到格子里就行。

0: 最佳位置，
1: 。
2: 好嘞，
3: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别把咱们的球给踢出去，
4: 你可以侧一点，
5: 连成一条线
4: 往旁边踢。
3: 我的目标就是那个三格啊。
1: 完美，
6: 太厉害了，我们要零封了。
1: 哎，好，红队
2: 胜利就在眼前，
3: 加把油啊！
7: 逆转吧，逆
1: 转，苏醒，苏醒啊！
2: 这不是苏不苏醒，抢不到题啊！
1: 再一道题。不在首发名单中途替补登场的球员统称为什么呢？三二一，开始。
2: 替补。
1: 正确。
3: 来，
1: 这球这个有规划了。
6: 行哥好强。
7: 好吧，
6: 果然是方向
1: 是对的吧。我们下一题是麻婆豆腐名称里的麻主要来自哪种香料？哇，小伙子好认真，你们看波浪鼓，
6: 铁面无私，看我一眼。哎，
1: 他是人形扫描仪，现在是。举手。
3: 哪位？哦，
5: 花椒。
1: 花椒正确。
7: 啊，我吗？
4: 别弄巧成
6: 拙。哎呀，弄巧成拙。
1: 你看看，
7: 输赢了，
2: 还想大连奇迹？
6: 你看看。
1: 哎呀，劲儿大了，劲儿小了，这就是
7: 这个球是标准的这个重量吗？
2: 那必须的。
1: 好，我们下一道题目啊，单名球员单场打入三球，这个进球，这个场面叫什么？开始。任城是吧？啊，来，
4: 帽子戏法，
1: 耶！啊，任城，
2: 这危险，现在很关键啊，
6: 靠你了。
2: 知道目标在哪儿不？
6: 不，棒棒鸡，想着棒棒鸡。
5: 哎，可以哦！
2: 也行，还有机会。
1: 好，我们下一道题目啊，成都街边，外脆内糯，裹红糖芝麻的油炸小吃叫什么？开始。好，李老师。
5: 糖油果子。
1: 正确，来下一个谁来提？
2: 到您了，
1: 加油！华西加油，华西
6: 队
1: 加油！啊，来，那就是蓝队占领了上面中间的这个格子。好，我们下一道题目啊，一路爆冷淘汰强队的参赛队伍俗称什么？这个太简单了啊！开始。哎，
2: 黑马，
6: 没看我们。哎，
1: 这蓝队这样进来就扳平了。
6: 弟弟，咱们是一队的。
2: 蹦蹦跳跳还得出去。
1: 成都吃火锅时候啊，加香油蒜泥的经典蘸料统称为什么？三二一，开始。哎呀，
6: 油点。
1: 回答正确。来，谁来？妈妈来。
2: 妈妈
6: 好，
2: 就是这一刻啊，
1: 妈妈真的特别准啊。
2: 可以，有戏。哎，也行，把他踢走也行。哎，可以
6: 把他的球换掉。
1: 好，下一题各位听好了啊，主打甜辣红油风味的成都传统水饺招牌是什么水饺？开始。
2: 是我吧？哎，这个成都是中水饺。
1: 正确。
6: 全村的希望。哎呀，
1: 再次能不能一脚杀死比赛啊？
6: 只要进了就赢了。啊，
2: 就是你的队名稳当。啊，
1: 因为每队只有四个球，所以他只要踢进就算获胜啊。
2: 好了，目标就是中间左二那个格子啊，
0: 哪个都行。
2: 二一，
6: 听点
2: 你。
6: 赢了！
1: 哎，可以赢了，
2: 全部进去也可以。OK。
1: 好，那就恭喜我们的红队获胜。别忘了还有棒棒鸡，来，我们请导演送上我们的奖励的美食棒棒鸡。馋了！哎呀，真馋人啊！
6: 先给咱们的弟弟吃一个，一人一份，不要呀，不能吃辣的。
1: 其实美食是无国。

国界，但是足球也是无国界的。那苏青老师也跟我们说了，真性情的背后是真球迷的这种畅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球队在日后的每一场比赛都可以苏醒，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看球搭子找京东，本节目由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赞助播出。上。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一起来观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这一时间段的比赛呢，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比赛。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温网的赛事转播。今天呢是第13个比赛日，同时呢也是女单的决赛日。今天这一场女单决赛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温网的历史上啊，第一次呢有两位捷克选手呢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距离上一次有两个国家的选手同国的德比呢还要有17年的时间了，上一次是在09年的大小威的时代。那么捷克选手呢在草地上呢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今年的两位选手呢分别是穆赫娃和诺斯科娃。可是呢大家如果关注网球的话呢，从历史的温网战绩上来看呢，捷克选手呢在这一领域当中呢始终呢是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像在打进到温网女单决赛的选手里面，诺沃特纳是两次获得亚军，98年呢是获得了冠军。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科维托娃，在11年和14年获得了温网的冠军。普里斯科娃呢在2021年呢是获得了温网的亚军，最近几年来说呢更是如此。23年呢是万卓索娃。24年的冠军呢是克雷奇科娃，而今天呢也就注定呢在4年以内将会有第三位来自于这个捷克的一位新的温网冠军。这两位选手的晋级之路呢应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特别呢是2023年的法网的亚军穆赫娃，他呢在那段时间之后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伤病，状态呢也出现了起伏。其实呢早就具备呢获得大满贯冠军的实力了，今年呢已经接近30岁，在温网的晋级历程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一路呢是击败了3位大满贯的冠军，特别是最近的3轮哈是先后击败了克雷奇科娃、大阪直美和高夫。这3场比赛当中呢，有2场呢都打进到了决胜盘，比赛的过程呢是跌宕起伏，最终呢是死里逃生打到了决赛。目前呢他的职业生涯里呢可以说呢就缺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呢来弥补最后的这个缺憾。那么他的对手呢21岁的诺斯科娃应该说是年轻力盛啊，状态正佳，他的打法呢是充满了进攻型的这个底线型的打法。两位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曾经是双打的搭档，因此呢彼此非常的熟悉，他们两个的这个球风和特色是互补，而且呢又各不相同。诺斯科娃呢是一个进攻型的猛女，底线的技术相当的扎实，而他呢也表现了很多呢在双打比赛当中呢固有的这些往前的技术。而他的对手呢穆赫娃则是应该说是节奏的大师，在前后场的这个长短球的调动还有整体的这个节奏把控上面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两位昔日的好友又是来自于这个并肩作战的同国的队员，如今呢在这里争夺最高的

0: 荣誉，这场比赛的结果呢，非常的惹人注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步入温网的赛场，来关注这场2026年的女单决赛。
1: 比赛继续，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第28次参加大满贯的女单的比赛，也是她职业生涯第2次打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为您介绍了23年她在法网打进了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输给了斯瓦泰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两个人在底线的击球啊，诺斯科娃呢击球呢更重，她的正反拍呢更平。穆霍娃呢风格呢，她是更加的灵活多变，她场上的节奏啊，包括她的整个的落点的配送，非常的聪明，是一位球商很高的运动员。
2: 来，试试。
1: 两个人在底线有着不同的比赛风格。

在底线的这样的对攻当中，年轻的诺斯科娃可能要占据一些优势。对于穆霍娃来讲呢，还是要更多的能够打出自己的变化，他的节奏啊，击球的多样性，战术上的丰富的这种布局，做球的能力。这个球不太好处理啊，因为对方呢正拍磕挡的一个接发，是个下旋球，球过网以后这个弹跳很低，有一定的球速，这个球必须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在半场把这个球能够拉起来，而且还能够快速的掉到界内。现在穆霍娃这个发球局面临两个破发点，漂亮，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二接 ace。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克什科娃，
0: 我们说了，他的底线的进攻是非常扎实的啊，正反拍有很强的这种突击能力，而且呢，击球他的正反手都比较平快。另外有一点呢，是他的一个强项，就是他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诺斯科娃呢，也是经常会打一些双打的比赛啊。他认为呢，那个双打的比赛呢，会让他找到更多的乐趣，因为单打比赛他认为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双打呢，他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呢，在双打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整个的接发能力，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和锻炼。这个双打的他的接发球一直是他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率先取得破发，现在对于穆霍娃来讲呢，要想一些变化，在战术上要做一些文章，避免呢跟对方呢在底线啊有这种过多的相持，如何去破坏一下诺斯科娃底线的这种节奏，那这个是当务之急。诺斯科娃目前的发球状态相当的好，那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64%，一发的得分率100%，二发的得分率也高达75%。镜头给到的是他的教练员托马斯·克鲁帕。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其实外角的发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瞄着对方的场地另外一侧的边线再出手，出现了一个失误。好发球啊，落点要的非常准啊，压在了边线上。那弗拉迪诺娃，他现在呢是美国籍，但是他以前呢是捷克的女运动员。那弗拉迪诺娃呢，职业生涯18个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有9个是在温网拿到的。诺斯科娃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0: 哇、哦，好的接发球，这个球穆霍娃反拍的接发球刚好压在了底线上。
1: James.
0: 穆霍娃将比分追到了平分。

发球啊，我们看到洛斯科娃尽管非常年轻，但是呢其实他的比赛的气质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老练，对于整个比赛的节奏的掌控做得非常好。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发挥得非常平稳，看不出有丝毫的紧张不适。

0: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啊，在这一分当中的布局做得非常好啊，整个的落点的配送、创造机会的能力，两边扫开以后再结合一个长短球，非常精彩的落点的控制，最终诺斯科娃是有惊无险啊，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1领先于穆霍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好球。
1: 对于穆霍娃来讲呢，现在呢需要他在场上的在战术上呢做一些调整，那尽量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啊进行这种多拍的缠斗。这一分我们看到穆霍娃呢是来到了中前场，加快自己的进攻的节奏。这个球下旋切球，反拍下旋，结合正手的上旋，这种抽切的变化，但是很可惜，穆霍娃出现了一个失误，目前非受迫性失误6个，全部来他的正拍。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0: 好球，漂亮！
1: 中路的追身的一个一发，莎拉波娃。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温网的前冠军来到了皇家包厢。

0: 好球。
1: 嗯，双方在底线的这种强相持啊，硬攻硬马。穆霍娃呢还是试图呢要把节奏加得更快一点，

0: Noskova leads 4-2 for set。
1: 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

0: 来，开始。
1: 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届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

0: 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图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洛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洛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瓦，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换新球。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0: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
1: 什么这里？
0: 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

0: 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文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这样在第一盘，年轻的诺斯科娃两度破发了穆霍娃，这是双方在第一盘的技术统计。诺斯科娃呢是七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两个，6-2，耗时32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稍微休息一下。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诺斯科娃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所以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在第一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娃呢是离开了球场，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也让自己呢更加的冷静，更多的来思考一下第二盘整个的比赛的策略。我们看到今天那个皇家包厢里面啊，不仅坐的有纳夫拉蒂诺娃，有这个莎拉波娃，另外呢还有两届的温网的女单的冠军，来自捷克的科维托娃，穿着一袭红裙啊，也在皇家包厢里面。另外在科维托娃旁边坐着的是前捷克的著名的男子运动员啊，杨科德斯，他也是温网的前男单冠军。另外我们看到金夫人啊也在皇家包厢里面，这是诺斯科娃职业生涯的第16个大满贯比赛。他之前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他在澳网拿下的啊。2024年呢，他在澳网啊打进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来看第二盘的第二局。之前两个人在去年的美网打过一场，那场比赛穆霍娃也是先输了第一盘，但是随后他连扳两盘战胜了诺斯科娃。看看今天这场温网

的女单决赛，穆霍娃是不是还能上演这样后来居上的好戏？非受迫性失误，现在穆霍娃是11个啊，8个来自她的正拍，这个还是有一点多了。对方呢，非受迫性失误7个。

今天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啊，确实是给穆霍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好发球，带切的外角，这个球落点发得很准啊。
1: 15-30
0: 木华的包厢亲友团。

0: 这个球其实穆霍娃接发球接得不错啊，抢得很快很凶，但是穆霍娃发完球以后也是注意了下一拍的连贯。双方确实是各有所长，不同的一种比赛风格。与穆霍娃这种潇洒啊，富有想象力，那个富于节奏变化的球风不同，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击球力量大，进攻欲望强，而且他的性格非常沉稳。诺斯科娃在场上他的情绪控制一直是做得非常好的。
1: OG30
0: 第二盘一上来啊，穆霍娃呢率先也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是战成了1-1。穆霍娃呢，他的父亲叫约瑟夫·穆哈，他是前捷克职业足球运动员，在捷克顶级联赛出场超过250场，那退役后呢从事足球教练工作。他的父亲啊，是穆霍娃走上网球道路的关键人物。穆霍娃7岁的时候，父亲开始带他接触网球，并一直鼓励他，就是发展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差一点儿，诺斯科娃这个正拍的反击，这个球打得稍稍长了一点点啊。

好球，漂亮啊！穆霍娃也是抓了对方的一个二发，这个正手的接发球打得非常具有侵略性。接下来侧身正手，这个反斜线的制胜分，他把节奏稍微的放了一放啊，等了一下，

0: 球啊，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回发球啊。这个反拍的回发压在了诺斯科娃中路深线啊，就在脚前。现在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诺斯科娃也是非常的冷静啊，很难想象他今年还不满22岁，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场上的比赛气质啊如此的成熟，如此的沉稳。
1: 来，伊法萨，
0: 伊法萨瓦，

这个接发球正手没有打准呢、二区啊，对方内角的一个发球，这样诺斯科娃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在第一盘，穆霍娃没有逼出过破发点。

莫斯科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想去变线，确实难度很大。这是莫霍娃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穆霍娃正手的击球不是很稳定啊，这分确实对他来讲挺可惜的。这是他今天的第12个非受迫性失误，9个来他的正拍。双方再度回到平分，穆霍娃在这一局错失了3个破发点。个内角啊，带有很强烈的侧旋，这球发得很转，而且落地以后也比较跳。这局接近6分钟了，诺斯科娃挽救了3个破发点，现在拿到了1个局点。

0: 这样诺斯科娃在这一局经历了考验和挑战，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第二盘2-1，诺斯科娃呢是先发领先。
1: 哎，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第二盘第四局。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四 ace， 这一盘的第一个。

好发球啊，外角一区二区的外角啊，这个时速112英里，接近180公里的球速，

打出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变化。卢霍娃呢，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性啊，技战术呢非常的全面，整个的比赛呢观赏性很强，会的很多。据他回忆呢，就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教练员曾经就是对他的重要的一个教诲，就是说不是让他如何去更大力的击球，而是让他去思考如何去赢得这一分。双方在第二盘各自爆发，2-2。杜斯科娃呢，她是捷克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新生代球员。她职业生涯目前是两个单打冠军啊，2024年和今年在柏林呢决赛战胜了佩古拉。2024年应该是蒙特雷那一战，好像是战胜了孙露露。诺斯科娃呢，她的成长经历与穆霍娃呢不太一样啊，她属于少年成名型，很早就展现出了顶级的天赋。哇、哦，漂亮！两个人在场上的斗智斗勇啊，诺斯科娃也是适时的来到中前场。

0: 进到场内，这个反拍斜线施压以后，快速的随球上网。哇，真快啊，漂亮漂亮，洛斯科娃这个衔接非常快，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其实已经接得非常好了啊，能把球顶进来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瓦场上的专注度非常高，快速到位啊，反拍在单打线和双打线之间，这个出手非常精彩的一个反拍的制胜分。这一分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啊也展现了自己在战术上的多样性，击球的丰富性，对落点的掌控能力非常好啊，前后左右的调动，整个的基本上啊把自己想要打的落点应该说都能够打出来，在这样的决赛当中有这样的比赛压力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做出这样的战术实施，确实是不容易的。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压力现在又到了穆霍娃这一侧，今天诺斯科娃在底线的表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他的制胜分是16个啊，诺斯科娃穆霍娃现在制胜分是10个，非受迫性失误诺斯科娃12个，穆霍娃13个。双方现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路深线在做文章啊，通过中路深线的回球相持，然后去寻找机会，看看在相持当中谁能够占据上风，谁能够率先打开角度，那谁能够率先的发动一些变化。

0: 这一拍确实是又重又深。
1: 15-30。
0: 新生代的这一批球员确实啊，他们的击球力量更大。诺斯科娃，我们说了，他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顶级的击球天赋啊。他6岁开始学习打网球，10岁就进入到了更专业的训练中心。2021年，他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成为世界青少年排名前列的选手。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以他17岁就开始在 WTA 巡回赛崭露头角了。
1: 15-40。
0: 现场的观众在给穆霍娃加油、鼓劲儿、打气。这个发球局现在15-40啊，面临连续两个破发点。接得太深了啊，又快又深。就我们反复强调过，他的接发球能力非常非常强。诺斯科娃呢，也是由他的父亲带领走上网球道路的啊。他的父亲呢是在铁路公司工作，虽然不是职业运动员，但是他非常支持这个诺斯科娃呢打网球。诺斯科娃的母亲呢经营一家服装店。但是很遗憾啊，他因为癌症呢治疗多年，于2024年7月去世。这个对于诺斯科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诺斯科娃呢在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母亲是他就是打网球的重要的动力。

0: 哇，双方底线的多拍啊，还是诺斯科娃整个的节奏更快啊，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基本上这一分我们看到，穆霍娃是在底线跟着对方的节奏在防守。好球啊，好球。
1: 武器吧，
0: 哇，只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没有给穆霍娃留下任何的机会。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现在穆霍娃面临到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确实是年轻的诺斯科娃发挥得非常出色。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

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这反拍啊，诺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凯特王妃，然后我们看到了纳夫拉蒂诺娃，然后其实包厢里面还有金夫人，还有巴托利。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Go!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两个人在关键分上都非常的冷静。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个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届 ace。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朱厚马揭发了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Thank you。
4: 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瓦。

穆霍马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啊，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

0: 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0: 穆华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怀旧。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

0: 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库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5.

0: 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250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
0: 哇，
1: 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在这一盘穆霍娃呢一度是2-5落后，前前后后啊一共面对过对方的5个冠军点，而且还面临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顽强的穆霍娃顶住压力，硬生生的啊在第二盘连下5局，最后7-5的比分扳回了一城。这样双方呢现在历经1小时43分钟的激战啊，打成了1-1。这双方在第二盘的技术统计，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拼。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0: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
1: 15-30，
0: 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穆霍娃，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这个策划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

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30.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哎，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0: 个反拍的直线。
1: 嗯，
0: 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

0: 嚯，好球！
1: 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漂亮，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凯特王妃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科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

0: 抗疲劳、抗衰老、抗老化、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Is ready. Thank you very much.

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得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

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卢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这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0: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比赛继续，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乌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1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

0: 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那接下来的压力就又全到了穆霍娃这一侧了。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

这个球的弹跳啊、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跟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那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十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五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冠军点。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我们向年轻的诺斯科娃表示祝贺，在这样一场过山车一般的比赛当中，诺斯科娃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在第二盘她其实呢有过5个冠军点，也有过发球胜赛局的机会，但是呢在那个时刻她出现了波动，被穆霍娃呢扭转了局面。但是来到决胜盘，我们看诺斯科娃啊重新的稳住了自己的心态，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最终经过3盘的苦战拿到了今年的女子单打的冠军。非常了不起的一场胜利，我相信这样的跌宕起伏的比赛对于诺斯科娃日后的成熟，他会有更多的益处，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也把掌声呢送给穆霍娃。穆霍娃呢在今年整个温网期间的表现非常好，打进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而且在晋级的道路当中先后击败了3位大满贯的女单冠军。我们也希望穆霍娃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的有上佳的表现和发挥，继续的向我们展示他个人的非常有魅力的极具观赏性的网球风格。这场比赛因为说两位捷克的女球员啊，在第二盘的后半段以及决胜盘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争夺。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温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在今天晚上的11点，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本届温网男子单打的决赛，希望。

0: 您到时候关注。洛斯科娃现在是走上了看台啊，他的父亲在这儿。洛斯科娃的爸爸，他叫德拉霍什，跟洛斯科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和团队成员的拥抱，他的教练员托马斯克鲁帕再次把掌声送给洛斯科娃，向他和他的团队亲友表示祝贺。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捷克女将三次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间的温网男单的决赛直播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呢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洛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古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嗯，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啊，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0: 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挡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17号德凯特拉雷他。

0: 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1: 对，卡斯塔尼。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啊，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的。
0: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4-4。
1: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0: 这俩对决了。
1: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啊、
0: 这下踩的特别漂亮，看这下，
1: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2: 好机会，
0: 扑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弗恩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路易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路易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啊、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给他故意撞鼻子上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啊！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漂
1: 亮，
0: 卡斯达涅，
1: 好底线。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

0: 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0: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1: 对，法纳肯也是在1米90以上的身高。
0: 嗯。
1: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0: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1: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

0: 亚帽，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0: 括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巴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巴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 最后一下操纳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2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

0: 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托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

0: 还是亚马尔内切落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嗯，这两人就
0: 有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嗯、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嗯，这下没有压住。
0: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那、啊、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
1: 嗯，
0: 先出招。
1: 哇、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嗯、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

0: 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范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是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

0: 深的了，退的。
1: 亚帽，被对方单防下来。
0: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帽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1: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0: 对，他都能跟得住。
1: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帽。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0: 啊，看这下，
1: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帽，费兰。
0: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1: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0: 对，
1: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帽尔在跑。
0: 他就把这
1: 准备充分，
0: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1: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0: 嗯，
1: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0: 嗯，
1: 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0: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1: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0: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1: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0: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1: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0: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1: 罗德里，亚帽，犯规了。
0: 嗯，
1: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0: 对，
1: 罗德里，
0: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1: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0: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1: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内弗兰，
1: 恩格伊，
0: 巴斯卡，
1: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2: 对，
1: 德布劳内
2: 这下
1: 一张黄牌。
2: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1: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2: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1: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2: 嗯，
1: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2: 对，
1: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2: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1: 对，
2: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他水平了。
1: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2: 嗯，
1: 换下了奥尔莫。
2: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1: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2: 嗯，
1: 亚马尔
2: 漂亮，
1: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2: 漂亮！
1: 波罗，亚马尔，
2: 他这下，
1: 亚马尔
2: 啊，这下
1: 还是想调到左脚。
2: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1: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2: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1: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2: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1: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2: 嗯，
1: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2: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2: 嗯，
1: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就能取得进球
1: 啊！太神奇了！
0: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啊，
0: 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
0: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啊，这球让得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
0: 啊，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伤停补时七分钟，

0: 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下。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他比较特殊，他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Han spiller så der fanget.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嗯、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嗯、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嗯，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啊！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现在西蒙斯基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
1: 嗯，
0: 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什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传到前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放船，
1: 好机会，拨出来吧，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陪您聊球看世界杯。在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将会先后演了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挪威对阵英格兰以及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到了这个时候，有多少挪威队的球迷对本场比赛极其的期待呢？能够来到八强，现在他们的预期已经进一步提升到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半决赛的对手的。而英格兰队的这边呢，在3-2战胜东道主之后，球队也提升了信心，相信今天的比赛一定会相当的精彩。而在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依旧是很热闹的一天，有刘烨指导、东武指导、郭强、雨涵，当然还有小蔡和佳远，我们会陪您一起热热闹闹的来欣赏今天的两场相当精彩的比赛。而首先来问问月指吧，今天挪威对英格兰，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场超级熟悉彼此的比赛，是这样吗？
1: 对的，双方实在是太了解，而且核心球员呢都在英超踢球，我觉得这一点上呢，最起码是知己知彼。但是我个人还觉得英格兰的实力更强一些，因为我转播了很多年的英超联赛，我对英格兰队呢相对来讲呢还是有一点内心的小支持。但是比较好玩的就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是有传说，就说是这个战胜了淘汰日本队的那支球队，好像能得冠军的概率很高，就是相当于挪威队赢了巴西。说我现在真的不好说这场比赛，
2: 因为前四届这个都成立了，
1: 都成立了是吧？
0: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规律是不是在这一届还有效。我就是觉得呢，好多挪威球迷看完了前面的表现，特别是有哈兰德之后，哎，大家觉得挪威队跟以前不一样了。
3: 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看点好像在赛前都是集中在了两个队的中锋身上，哈利凯恩和
1: 哈兰德
3: 身上。但是在我看来，我非常同意刘指导所说啊，这个不同的这种看点，但是在两个前锋的身后，他们的中场的支援怎么样，谁给他们去输送炮弹，在中场的争夺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哎，这是挪威队在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应该说哈兰德的状态真的是相当的好，效率极其高。
1: 对，而且他到现在为止啊，心态特别好，就是他整个在场上，你看老张先不拿球他不着急，没事还笑呵呵的，进了球之后呢，那种很淡定的意思，就该我进球那种稳定性，让人感觉他真的和在联赛当中还都不太一样了。
3: 打巴西那场比赛75分钟之前，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脚下球，对吧？空中的这种摆渡啊，包括中锋的支点都很难看见他的身影，但是一旦拿球转身，像他的这点向前输送，他就马上体现出来，所以他能够沉浸于此，也能够兴奋于此。
0: 哎，这个挺厉害的，特别的耐心，
3: 就是心理的建设，对于整体比赛走势的一种判断，一定是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
2: 其实可能对于我们发现在过往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也许可能专注于做自己的球队，往往结果都不会太差。
1: 对，
2: 当然了，对于一些为什么我们之前说这个世界杯大热门的球队往往成绩都不会特别好，就是因为他可能承受了更多的外界的压力，更多外界对他的期许，甚至说他自己会给自己加更多的这种想法和压力的时候，可能也许可能去想的就多了，
1: 不要加戏，
2: 是的。
0: 挪威队是没有压力的一方。来，现在看看双方的一个交手记录的情况。
2: 这是挪威和英格兰队在之前比赛啊，2-3，然后而且呢，这个时间其实还是已经隔得比较久了。对，最近的一场比赛是2024年。当然，对于挪威队来讲，2014年的比赛

0: 就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其实挪威上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还要追溯到1998年的，这更久的一个时代。可能那还是像哈兰德、包括斯洛特他们的父辈的时候去参加的那之前的比赛。
1: 来看看英格兰队赛前一天训练的一些画面。哦，这是贝克汉姆吗？还真是。
2: 带着儿子女的。
1: 哎呦，孩子都长这么高了，是不是赶紧到队里边试一试啊？如果有机会的话。
2: 是。英格兰队咱们所说呢，我是感觉英格兰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图瓦尔给这支球队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打法的改变，包括精神面貌的改变。你要说索斯盖特呢，那时候求稳，老是总感觉啊不温不火，要给你磨，磨到你出错，我再抓你的这样一个错误。但是图赫尔的理念和索斯盖特不一样，图赫尔是什么？我要给你压力，我逼迫你出现这样一个失误。我用我自己的主动攻击性造成你的失误，这两种理念呢，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球队的表现。之前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呢，总感觉磨来磨去，我就等着你哪天那个门缝开了，我挤进去拿点东西。而现在呢，索斯盖特是不停地在你门口敲门，开门，我要进去拿东西。
3: 以往英格兰是打消耗战，对吧？消耗战，他把对方磨到最后，他能够套这种大赛的经验。但是现在英格兰可以打这种攻坚战。啊，这个打心理战，特别是打墨西哥那场比赛，对吧？下半时基本上是很长时间都是在以少打多，十打十一。但是在最后，你看看那些队员的这种眼神里面迸发出来的这种气质和坚韧，其实是图尔给这支球队带来的精神属性。
1: 对，来到这个阶段比赛呢，无论是挪威还是英格兰球迷，都已经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了。其实还有一个球迷团体也非常的专注今天的比赛，就是曼城，他会为我们介绍，这是我们的锋线，这是我们的防线，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所以今天的比赛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精彩呢？我们共同来期待。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前往赛场的画面。还有不到90分钟的时间，两队将会围绕本届世界杯第三张半决赛门票展开争夺。英格兰队目前是世界排名第4，那挪威队呢是世界排名第31，在八强当中，这可是排名差距最大的一组对决。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轻视挪威人，毕竟他们在上一轮啊，刚刚是以2-0干净利落地淘汰了五星巴西。今晚究竟是挪威队会续写黑马传奇，还是英格兰队离让足球回家更进一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到我爱世界杯。今天啊，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来到是1/4决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双赛日。可以啊，我们一直在感叹的就是本届世界杯现在这个场次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精彩可是一点也不会少。我们共同来关注啊今天比赛日的两场比赛。首先目光我们要来到的是迈阿密球场，是挪威对阵英格兰队。这个球场我们之前就说过了，没有顶棚，可以想到佛罗里达的这个阳光非常的炽热，但是好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间啊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气温大概是在29度左右，对于球员来讲已经比较理想了。那为我们带来这场比赛前方解说评论的是贺伟和徐阳指导，两位老搭档了，我们共同来期待这场比赛。在结束了之后，我们的目光就要转到中部堪萨斯城体育场，这个地方是阿根廷对阵瑞士，两支球队将会争夺的是四强的最后一个席位的到来。这个球场也是一样，没有遮盖，但是好在呢，他们的比赛时间是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气温那个时候已经降到了28度。对于球员们来讲啊，这个温度还算舒适，还算是踢球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前方带来解说评论的是牛银浩，我们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为我们展开精彩的拼搏。那要说到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种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前方，总台记者沈玉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
1: 欢迎来到热情的迈阿密球场，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呢还有接近1.5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目前场内的气氛呢已经是十分的热烈了。此时此刻呢，我是正处于迈阿密球场外的球迷广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感受到了那种非常不一样的气氛。两支球队的这个球迷们呢

已经在广场上载歌载舞，为比赛开始预热了。我们先看挪威队这边，那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就再次打进了8强。那应该说，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给他们的球迷制造了足够多的惊喜。而在采访中呢，很多挪威球迷也表示，这支挪威队的表现已经让他们足够骄傲了。从现在开始，每往前进一步，对于挪威足球来说都是新的历史。他们为这支球队感到自豪，他们也打算和这支球队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也期待着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厄德高能和他们一起在场内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起航。而另外一边呢，我们来看看英格兰的球迷。那英格兰的球迷呢，显得非常的闲适，也显得感觉非常享受这个气氛。在场地的英格兰球迷呢，他们呢也是披着圣乔治旗，唱着Football's coming home， 让足球回家。的确，在本届世界杯上呢，让足球回家这个梦想好像很快就可以去照进现实了。对于英格兰的球迷来说，他们也对英格兰队目前的表现也感觉到非常的尊重，也感觉到目前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体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气质。他们也相信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尤其至少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能够奉献出更加精彩的表演。他们今天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了一长串的歌单。他们相信呢，今天比赛不论是踢到加时还是踢到点球，他们都会和球队一起战斗到最后的。他们也相信，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贝林厄姆和凯恩都会回到看台的那一侧，和他们一起引吭高歌的。好了，比赛还没有开始，但是呢，维京战船已经准备扬帆起航，而三狮军团呢也是斗志昂扬。那究竟谁能够笑到最后，就让我们到球场上去一见分晓吧。

0: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棒的发型。现在看到这段视频的各位，如果你想要这个发型，我可以免费帮你做。我叫路易斯·里维拉，但大家更熟悉我的外号埃尔伯里理发师。我的沙龙叫路易维尔，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温伍德区。 我从小就很崇拜波多黎各的理发师，我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和外形气质，一直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于是我拿起了电推剪，从那时起就开始给自己剪头发。我把我的沙龙看作一个家庭空间，一个让大家放松的环境。我喜欢让每位来到店里的客人都感觉自己像个明星。 祖德·贝林厄姆是我的好朋友。英格兰队来迈阿密集训的前一周，他给我打电话说：“兄弟，我每天都需要你。”我回答：“没问题，把地址发给我。”世界杯期间，能成为一支国家队、多支国家队或者多位顶级球员的理发师，是最棒的事情之一。 对我个人来说，这给了我很多人生中的特别时刻。维尼修斯每隔一天就来剪一次头发，真的不可思议。每次维尼修斯来迈阿密，我都很开心。基利安·姆巴佩也会来，有时甚至一周能来两次。哈里·凯恩每三个月才剪一次，他不太喜欢频繁打理头发。 英格兰队显然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支给我机会的国家队，我也和阿根廷队合作过。如今，足球风靡全球，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现在的小孩子们都想模仿球员，模仿他们的穿搭或者剪同款发型。 事实上，足球不仅通过运动本身，也通过时尚激励人们。
1: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我们现在看到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已经到达球场了，还有大约一个小时时间啊，两支队伍的四分之一决赛就要上演。在本场比赛，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还是两支队伍在人员方面做出的一些调整。那对于挪威队的期待，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边锋位置。而英格兰队这边呢，关于右后卫位置，在匡萨红牌停赛了之后，也会迫使球队继续进行调整。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0: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依然是熟悉的位置啊，我来到了更衣室，接下来依然是有请我的联想天玺 AI 来为各位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我们来看一下，联想拯救者生态家族，全境畅联，娱乐随心，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挪威队，他们在上一场对阵巴西了之后，我们注意到两位边锋鲍勃和谢尔德鲁普，他们在替补出场了之后，可以说给球队制造了非常多的惊喜和机会。那在这场比赛，两位主教练会不会让他们升到首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目前来看，那天玺 AI 觉得主教练还是会沿用上一轮的首发阵容啊，两位应该是当做了后手，希望呢可以带给球队更多的惊喜。那这是挪威队他的预测，我们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英格兰队，你看刚刚我们到达的时候也提到了关于匡萨，因为他在这一场呢是因为染红要遭遇停赛，这个位置主教练会由谁来代替呢？是选择攻守都还不错的詹姆斯，还是选择进攻非常核心的斯彭斯？我们来关注。哦，这个是等于英格兰队联想天玺 AI 选择的是斯彭斯，哦，这个是他预测的首发阵容啊。但我们说了，这个是天玺 AI 为我们预测的。具体呢，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调整，我还是要有请专家嘉远和刘月指导呢，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关注，有请。
1: 我们接着蔡蔡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英格兰的阵容，刘指导，你看今天天玺 AI 挺顽皮的，介绍挪威首发的时候，哈兰德敲锣打鼓的就来了。上一场比赛因为赢了以后呢，厄德高把这个鼓槌交给了哈兰德，这也预示着挪威队呢在进入到新的比赛阶段之后有新的一种比赛的气象。今天呢，我们两位站到这儿呢，在这个环节当中，还是要结合着图文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表现出来的一些有特点的一些细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在背板上给出的第一张图。那今天呢，要聊的首先这张图，你看这是故人重逢，因为呢，在厄德高和哈兰德俱乐部的层面呢，他们会遇到很多以往或者现在的队友。在英格兰这边呢，因为挪威的这两员大将他们都在英超踢球，而曾经在德甲效力的贝林厄姆和哈兰德也有过交集，所以今天场上的这种彼此的熟悉程度应该是非常深入的。这可能对于双方的球员呢，既有好处也有不利的一方面。那么上一场比赛英格兰队踢完之后，反倒是今天到了迈阿密，上一场在墨西哥消耗非常大，我看哈里凯恩说话这个嗓子都已经变成
2: 哑了，
1: 公鸭嗓了。所以这个消耗呢，这两天可能英格兰队更多的还是以恢复为主。那么在战术上，两支球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挪威队呢，在此前我想问一下刘指导，一支被射门73次的球队是怎么走到现在的？
2: 靠守门员。实际上打巴西那场比赛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球要不是尼兰救出来的话，可能上来就巴西队取得领先，形势完全不一样，包括扑的点球，包括一次回传失误差点造成的乌龙球。所以我觉得尼兰在那场比赛呢还是表现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也跟挪威队自己的打法有关系，他是似乎他允许对方在自己的30米区域呢去拿球，然后寻找反击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跟他们自己的战术设定有很大的关系。
1: 对，这个图我要给大家额外解释一下，这73次呢我们很难在图上给大家把每一个点完全的标注出来。那么在图片上面呢，这个红点比较大的区域呢，就是对手在射门的时候相对来说更加集中，次数可能有重叠的区域。

0: 所以从这个来看呢，两个中卫前面就桑德尔贝格两侧的这个位置都是会比较危险的。而且英格兰队恰恰在打法上，他这届比赛图赫尔带着是比较愿意往前打，愿意往前压，所以这是挪威队今天数据上的一个隐患。
1: 加点说的非常对，这个数据呢其实最危险的，因为打
0: 九点附近
1: 加尔的时候也在这儿丢了球，所以实际上对整个球队来讲呢，如果前面屏障没做好的话，真到禁区里边，两个中卫并不是那么的让人放心的。
0: 两个大个子今天会经受到很大的考验。
1: 是，
0: 来看一下下一张图，这是哈兰德。哈兰德呢，这届比赛我们刚才说到他的心态，这届比赛我感觉哈兰德和联赛里非常不一样。联赛里其实留意的话，哈兰德是有一些抱怨，有一些情绪，但是到了世界杯，好像到了这个全世界新老球迷一起关注的舞台，哈兰德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状态，情绪非常稳定。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数据上大家看啊，哈兰德的十八脚射门当中第一次触球有十七次，这在前锋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挪威队怎么样能够养出这样一位踢法的哈兰德？
1: 就跟前面那个图能结合在一起嘛，他是允许对方在他30米区域拿球进攻，那反过来讲，但凡有一次好机会，他的成功率前场就很高。就包括我是打巴西还是打塞内加尔，他第一次触球22分钟的时候才触球，但就是一个头球攻门。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整个战术的稳定性统一性上，挪威队早就达成了一个内部的共识。甚至我觉得这个，
0: 所以这个所以您刚说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走动时间占比，
1: 对，
0: 40.3%。大部分前锋在我们的印象里，球迷可能都会批评你怎么不跑，哈兰德这次你看，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走，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看点，
1: 完全跟他的战术所匹配。而且他这个走呢，他有的时候还不是说是像那种溜边溜的，他就压你的中后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这个比赛看过来，球一旦打过来的时候呢，他老是跟对方的中后卫纠缠在一起，因为他身体棒，包括对加布雷尔，包括在很多中卫的过程当中，他在那儿走，他不是瞎溜的，他随时预判这个球怎么过来，怎么单挑对方的中卫，这个就是靠身体欺负人。
0: 所以球迷说，哈兰德是目前地球上最难缠的金发碧眼大长腿啊，因为很少有后卫在身体对抗上呢一下把他扛赢，所以他在这个磨的过程当中，很多后卫的注意力就被慢慢的磨散了。
1: 对，
0: 下一张图呢，要看看厄德高了。厄德高其实是争议比较大的挪威队和阿森纳俱乐部的中场核心，因为球迷对他的评价可以说走向了两个极端。但是这届比赛，厄德高呢有一种观感，就是他踢得有点像法国队曾经的格里斯曼，他的前场压迫感比较强。另外就是他的，我们给出的是破后卫线的传球，但是厄德高好像和别的组织核心不一样，他都往两个边路走，这怎么解释？
1: 这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叫边前腰嘛。那么他实际上打的中路的位置，但是在前腰位置上呢往边上走，我觉得就是非常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特性。另外好多球还没显示出来，为什么呢？他跟哈兰德之间有天生的默契，俩人还都是左撇子
0: 啊，
1: 所以很多球呢他真愿意往那个哈兰德那边走。
0: 哎，
1: 所以其实对斯洛特来讲呢，有的时候不太公平，好几次斯洛特的位置跑的是不错，
0: 对，因为他
1: 厄德高直接就传给哈兰德，
0: 对，他经常要跑到边路接尼兰给他的长传球，然后要干脏活累活，射门的机会又捞不着。
1: 对，这是他可能一个战术，就是有人专门负责推进，有人专门负责消化二点球进行精准一传，有人就负责门前的致命一击。
0: 这么说下来，我倒觉得今天说不定这斯洛特啊，今天可能会成为挪威队到现在还没表现出来的隐藏杀手。
1: 没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挪威队更衣室当中准备的情况。刚才有个细节，我看双方队员到达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端了一大盘冷饮，准备的应该是补充的运动饮料。
1: 对，
0: 英格兰队员那边过来之后呢，马上先去拿喝的，可见迈阿密今天这个天气
1: 非常热，
0: 水分很重要。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挪威队。

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们会先按兵不动地等待，一旦拿到球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发起进攻。面对巴西这样的对手，我心里当然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所以能把他

0: 那些射门几乎全部扑出来，感觉真的很好。这是一份非常美妙的感受，我会把它铭记一生。第一粒进球是一记漂亮的头球，第二粒则是靠着一记出色的传球送到位。我甚至觉得这两粒进球像是上天馈赠，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儿时的那些梦想在这届世界杯上真的成真了，能给整个挪威带来这样一段经历，意义非常重大。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经历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在足球场上是这样。我希望孩子们看到我们的表现，长大之后也能踏上球场追逐足球，而那将是他们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儿。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那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挪威，现在来看看英格兰。英格兰的气场气质和挪威完全不一样。挪威虽然是黑马，但是整体这个心态啊，感觉好像是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英格兰呢，他总是感觉要带着一种使命感，我们要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难题和任务。所以你看这次图赫尔来了之后，这种使命感体现得非常强。就像我们刚才说，索斯盖特以前呢，他是穿个马甲站在场边，一直很绅士的等机会出现。图赫尔不是，图赫尔要把三狮军团这三头狮子全放出来。所以左中右这三个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吓了一跳，说英格兰队踢到现在，进攻三区高强度压迫384次。
1: 他会想，这是谁的半场啊？其实那边是对方的半场。所以说，实际上对整个英格兰队来讲，我们之前说到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教练员对一个球队的作用有多大，他个人的气质，他个人的足球理念，他让队员能信服并支持他的这个理念，这个手段是最高级。实际上到达这个水准的教练员，他们的业务能力都很强。但是谁能成为好教练，就是谁能把这些东西贯彻和坚持，并且让
0: 队员的执行力。
1: 对。
0: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上一场在墨西哥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下，今天迈阿密又是超高温，又是很闷啊，热气团围着身体，英格兰队还能压迫出这个效果吗？
1: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包括打墨西哥之前，我还想他是敢这么样打吗？打墨西哥他真这样玩命的打。我觉得他从中也得到了收益，就是他那个开局是打得不错的。同时我觉得有可能挪威队主动也会放你过来，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图，挪威队也都是在，
0: 既然你愿意跑，那
1: 你
0: 先跑先消耗。
1: 然后我就让萨莱哈兰德在前面再溜40%之后上了一条射门，有可能的。
0: 对，看看英格兰队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更有意思了。对手运动战创造机会的分布，就是对手打英格兰的两边打得非常凶。打左边37.5%，打右边46.6%。主要是右边，英格兰的这次的右路人员的变动和伤病的影响是最严重的。今天的比赛挪威队会不会考验他们这边？
1: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左后卫沃尔费不错，包括他之前的这个边锋努萨，甚至说淘汰巴西的时候最后是从这边打，
0: 对，
1: 决定了他整个防线被击溃。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英格兰队并不是右后卫多么的差，是他的右边前卫回来帮着防守的这个力度不是特别好。因为现在足球已不是讲究一个单点的位置，
0: 对，
1: 他讲究一个连贯。你包括打这个刚果进的时候那个丢球，实际上边后卫的问题没问题，但是边前卫没回来防，
0: 萨卡这边回不来，
1: 包括马杜埃凯，所以这个问题是主要还是在边前卫。
0: 所以解放了前面，后面就肯定要承担压力，所以这个压力每场比赛都在不断的放大。来看下一张，英格兰队到目前为止呢，关键射手哈里凯恩现在和哈兰德的进球数只差一个，而哈里凯恩的高效体现在于他是纯正的杀手，一方面呢在禁区内，另一方面呢完全射门位置、起脚位置都是面对球门最好的角度。凯恩这届比赛应该说图赫尔的战术给了他

0: 最大的进攻的这种集中度吧。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假如说挪威队收回去来讲，对凯恩是个巨大的利好。为什么？你看他前面小组赛都回撤了，这咱们看不见的地方，
0: 有一次跑到两个中卫的位置。
1: 对，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挪威队收回去的话，他在这个区域将会积攒大量的能量，包括他的体能会得到一个储备。我觉得今天虽然天热，反倒是如果挪威队踢收回去的话，哈里凯恩是个好事。
0: 嗯，因为哈里凯恩从目前来看，他和哈兰德这两个队员在所有进攻球员里面射术的维持、脚感是目前最好的。
1: 对
0: 啊，来看看下一张。下一张要说的是贝林厄姆了。贝林厄姆这次在英格兰队当中，应该说图赫尔在这个执教当中，贝林厄姆是贯彻教练的战术执行的最彻底的。
1: 嗯，
0: 压迫感非常强，前插非常强，好像有了一种在皇马当时客串中锋的那个赛季的那种感觉。
1: 比赛的愿望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队员的比赛的愿望那种气质，就是一定是他要干成这件事，他有信心。这点我觉得是他发挥最好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图三张图做得特别棒。
0: 嗯，
1: 咱们出现这三个人呢，分别是世界杯到现在为止超射门超过十脚之上转换率最高的。
0: 对，
1: 第一个是哈兰德39%，第二个贝林厄姆33%，第三个是哈里凯32%。
0: 对，
1: 就是你射门总数，你那射了一脚就进的那不算，你总数超过超过十次的，这三个人转换率是最高的。
0: 这三个人都在我们的数据库的最有效的样本范围里面体现出了他们最大的特点。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这几位关键球员，还有一个人不能少，就是赖斯。赖斯呢是图赫尔战术当中整个中后场和前场定位球进攻当中的一个多面手，他可以胜任多个位置。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定位球的解析呢？他创造的机会从两侧，能看出赖斯的在球队战术当中特点在哪儿呢？
1: 首先这个就是单一的比较厉害，就是他平时在阿森纳的时候他主罚的任意球就非常好，落点很好，而且呢你明显感觉到这个英格兰队他的角球战术是有设计的。
0: 嗯，
1: 但一个重要的前提说你这里边设计挡拆跑得再花，一脚球打到边线去了都没用，所以他的这个主罚的落点的准确性，这是前提，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所以这个图咱们要看这儿，就是赖斯他这个右脚罚这侧的时候落点的集中度非常好。
1: 打刚果金的时候，在后边还有这个几次射门都是就是他的落点，
0: 对，
1: 脚法非常棒。
0: 现在对他来说呢，赖斯就是踢到目前为止呢，他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到了疲劳的临界值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呢，赖斯他能发挥成什么样呢？其实也看英格兰的整体运转能不能把他稍微的解放和轻松一点。
1: 是
0: 啊，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准备的几张图，英格兰队更衣室内的准备情况。这个也是较早的时候英格兰的队伍呢进行更衣室布置的情况。当然我们现在从刚才的到达画面已经看到球员在更衣室内已经准备，我想这两天英格兰可能很多球员主要做的还是恢复，
1: 嗯，
0: 另外把这个嗓音也恢复正常，要不然今天这喊话可能不一定能听清楚。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看完英格兰的更衣室之后呢，接下来进入短片来看一下英格兰的晋级之路。

那种激动的情绪让人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们内心底气十足，我们的开局就很强势。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进，我们心里清楚一定能把他们耗到崩溃。他对进球有一种天生的直觉，这不是那种你能真的教得会的东西，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心里总归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那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只能随机应变，顶住压力，必须把握住每一次机会，尤其是在这种重大赛事当中。我几乎没见过他涉世过，

0: 当你真的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煎熬，尤其是我们变成十个人的时候，我们拼尽了全部，整场比赛完全是攻防拉锯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所有的感受都值了。没错，那一晚实在太美好了。
1: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

0: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即将要进行的挪威同英格兰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距离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前我们在开头也说了，为我们在前方带来解说评论的是贺伟和徐阳指导，他们将要前往的是迈阿密球场。这个地方我们也几次说了，还是挺热的，所以补水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补水时间，打开我们的电解质饮料。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水完了，我们就有请贺伟和徐阳指导带着我们一起前往迈阿密球场。这个球场我们之前也说了很炎热，而且我们也关注到两位其实之前啊一直是在美国的东海岸来回折返，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两位多次到访费城，所以经常会听到今天有遭遇了暴雨雷暴，甚至是像高温这样的极端天气。不过今天他们到达的迈阿密球场啊，其实两位跟双方对阵的球队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那两位第一次来到迈阿密球场有什么样新奇的感受？我们来看看。
1: 而且湿度大是吧？我都怕他们一会儿踢球抽筋儿，
2: 肯定抽筋儿，今天肯定有抽筋儿。
1: 大力给他大这儿，特别冷。

0: 就让这个是不是我们到过的城市里的最热的？现在
1: 最热，
0: 这个不仅有太阳，而且这个湿度非常大
1: 啊，就像
0: 湿度特别大，
1: 这个热气啊裹在身上那种感觉。哎，这一会儿踢可真费劲。
0: 有一个说法可能会要延期，如果温度再升高的话，可能
1: 是
0: 延期。但是我觉得法国队比赛好像也挺热的，
1: 登贝莱说我都不怕，是吧？
0: 是我招谁惹谁了？现在是下午2点，现在一会儿到4点，可能还会更热一点。比赛是5点钟开始，我们一会儿随时观察一下，看看情况。只要不来雷暴，应该都还好。
1: 好，走，先进去。

0: 这几个身后的志愿者一直在唱哈兰德哈兰德，看来他们都应该是这个哈兰德的个人的粉丝。就今儿这个比赛，在这么热的气候下，他肯定能顶得住。
1: 沥青马路好像都被晒化了，但是进到这个迈阿密体育场的媒体中心呢，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儿人也太多了，一个空座位都没有。我们提前将近3.5个小时到，一个空座位都没有。徐指导刚才先弄了一杯咖啡。
0: 今天呢，在这个 Media Center， 矿泉水是免费的。
1: 哦，是吧？
0: 以往的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矿泉水是要收费的。今天可能天气也太热，所以这个再加上今天这个比赛，可能关注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这媒体中心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地儿坐了
1: 啊。是是，学长中午饭也没吃好，就吃了包方便面，拿咖啡顶住。
0: 哎，顶一顶，顶一顶，一定要顶一顶。
1: 你说咱俩顶，我看今天这个气温，可见赛前说有可能因为高温有延期的这种可能性，至少这个消息出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吧？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4点钟到5点钟，这个可能是当地温度最高的时候。

0: 所以这个比赛还要看等到最后的一个通知吧。不过这个比赛可能对英格兰还有挪威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这两支球队后来温度不是很高的地区。
1: 是，
2: 好的，谢谢二位从前方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确实啊，从他们的这个 vlog 当中都可以感受到真的是很热，而且也听到了这场比赛呢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延期的消息，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如期到来。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到了内场的情况如何。前方记者沈玉已经到达了，我们来看一看。
3: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迈阿密球场的内场，此时此刻呢距离比赛越来越近了，而此时我感觉整个场地的气氛呢也是越来越升温了。但说实话，今天这个天气我感觉再升温下去啊，这个球场就要沸腾起来了。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天气。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两支球队来说，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迈阿密的天气。今天这场比赛的开赛的时间呢，相对于之前在迈阿密我们报道的几场比赛来说呢，提早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下午5点开赛。那这个时间对于迈阿密当地来说呢，还是比较炎热的。天气预报报的是35度，但是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这里，感觉这个温度已经体感温度接近43度了，就像是在桑拿房一样，又闷热又潮湿。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天气对于双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听说呢，过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不期而至的阵雨，所以两支球队一定要对很多这种困难做好充足的准备。刚刚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也看到在英格兰队的这个替补席呢，他们也是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冰桶和喷雾，看来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了。而挪威队这边呢，他们这两天的备战呢也显得特别的佛系，主帅索尔巴肯呢也是减少了这种合练的时间，让很多主力球员像厄德高啊、像哈兰德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充足的休息。维京战船特别怕在上半场就把这个燃料给耗光了，所以呢这样一场比赛，我相信天气对于双方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接下来呢我要说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熟人局。其实翻开这两支球队的大名册，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一目了然地感觉到，两支球队有太多球员都在英超效力了。这场比赛几乎就快变成了一场英超的内部对抗。你看，厄德高和赖斯萨卡，哈兰德和斯通斯奥莱利，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都是亲密无间的队友，他们对于各自这种出球习惯、技术特点，哪怕是一些小动作、微表情，都十分的了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可以算得上是知己知彼。这种熟人局其实比的可能不光是战术上的一种较量，更是心态上的博弈。
4: 刚刚呢我们是一起看到了热气腾腾的贺伟和徐阳指导，还有沈玉刚刚热气腾腾的现场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我爱世界杯的大舞台中央，在球门区附近呢感受一下这场极具热度的对抗，英格兰对阵挪威的比赛。刚才提到了也是熟人局，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也可以说对场上的队员来讲是一个挺大的考验，也挺容易把人烤熟的。当然谁能够更好的在采场阶段适应到今天的这个天气环境也挺重要的，做好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准备。
5: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也确实沈玉和这个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啊，因为对于今天的这两支球队呢，不管是对英格兰队来讲还是对挪威队来讲，他们之前这个踢球和这个生活的环境肯定没有那么热啊，这个肯定没有那么炎热，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情况下啊，运动员们还要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和奔跑，
4: 哎，
5: 啊，确实可能会消耗比较大。
4: 有一部分队员这时候还穿着长袖呢。
5: 嗯
4: 嗯。
1: 刚才我们的前方记者也谈到了，两支球队呢，很多的队员在俱乐部当中是好朋友、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而从现代足球在1863年10月26号起源之前，追根溯源，据相传其实就是在9到12世纪。维京人南下和不列颠岛的居民有过很多次的战争，常年的战争，从那个时候衍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海洋文化的国家他们都非常崇尚进攻和侵略性，今天这场比赛也是相信会是一场对攻战。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他们的节奏把握的怎么样，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谁能够先把球权控制住。要知道英格兰其实在图克尔的带领之下，他们的侵略性是非常强的，贝林厄姆啊、凯恩啊，他们的这种战斗的素养是很高。而挪威队经过上场比赛和巴西队拉锯战，特别是前75分钟，挪威队我们发现也可以打慢，也可以打节奏上的控制。所以今天对于双方来说，既是比拼对攻，也是比拼对于节奏上的把握。
4: 他可能也是摸了摸草皮啊，这个湿度啊，包括草皮的长度，
1: 对，
4: 具体感受一下这些比赛的细节都要掌控。
1: 相信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在高温高湿的比赛之前，热身的效率是很重要的。这个热身的时间呢不会太长，基本上是20到23分钟之内。
4: 那么现在距离比赛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刚刚我们提到在赛场。

0: 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他表现出来了非常强的这种进攻的属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吴指导，结合我们的电子沙盘，结合我们节选出来的这个进球的画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些战术的这种复盘和推演。
1: 相信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上场比赛对阵巴西，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下半时替补上来之后就有两次助攻，找的都是哈兰德，而利用的区域呢就是当时巴西队的罚球区内以及罚球区外弧顶处的这两个区域，一个是斜线的传中，一个是横向的传球助攻给哈兰德外围的远射，所以哈兰德那个远射也是本届比赛他打入的第一个远射的破门。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视频的战例。这是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挪威队在外围的一个突射冷箭，哈兰德呢不仅仅有能够攻到对方罚球区内，他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是让巴西队对于他的向里线跑动是投鼠忌器，所以不敢贴得太紧。但是今天给英格兰队的后卫线提出了更高的考验，你贴得紧顶得紧，那身后的纵深可能就会被哈兰德所利用，所以呢巴西队这儿的防守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给哈兰德带来很大的这种处理球的空间，所以今天看看哈兰德怎么去利用英格兰队防线的身后以及身前的纵深。
0: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英格兰队的中后卫对哈兰德的这个贴身的防守或者说拉开空档的防守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选择度上会是有一点点选择的困难啊。那接下来除了我们来看刚才看到哈兰德的进球之外呢，我们也看一看英格兰队在之前对阵墨西哥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一些进球的画面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英格兰队来讲还是进攻也是表现得不错的啊。我们先结合电子沙盘来做一些这个战术上这个线路的一些复盘。
1: 相信大家对于萨卡助攻给贝林厄姆的那个传中球以及贝林厄姆的鱼跃冲顶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萨卡在反击当中持球推进到对方的罚球区的侧翼，哈利凯恩呢是一个鱼钩跑，他先是跑向前点为身后的贝林厄姆创造出了一个第二空间，而贝林厄姆呢是直线的跑动，他的直接向前的前插呢跟哈利凯恩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包抄的层次，加上萨卡的完美的传中，贝林厄姆的愉悦的冲顶。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进球的往前倒回去15秒钟，大家看看英格兰队这次反击的全过程才会更加的清晰和明显的得知，其实是有赖斯的功劳，对吧？赖斯拿球向前的推进给到右边路的萨卡，中路两人二鬼拍门形成了非常好的进攻当中在中路包抄的一个互相的作为支撑。而战术机位纵向我们可以看看，首先是皮克福德和赖斯的要球形成了相得益彰，而对比的正好是墨西哥队第一个防守人他背对皮克福德没有堵截住这个球，赖斯主动去要球利用了反击当中第一层的空间，而盯防赖斯的这名墨西哥的队员和同伴正好换位了。赖斯拿到球之后没有人去阻挡他，赖斯大踏步的大步流星持球向前，带有侵略性挑战性的持球呢一下在内部吸引了对方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给萨卡在边路同时的推进创造出了第二个空间，就是什么拿球突破传中的空间。而在中路哈利凯恩向前的跑动贝勒姆的直线的前插，这是第三个包抄的空间。所以说从建立进攻拿球空间侧向传中空间以及包抄空间，其实英格兰队利用好了这三点。另外呢从横向战术机位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队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后卫线以及前卫线对于墨西哥队的两个反击的目标人，贵族联叫 rest defending 叫静息防守，也就是攻中带守，这一点其实体现出了英格兰队非常高超的战术素养。
0: 其实刚才吴指导在这个结合画面和这个画线当中给我们重新复盘描述一下，大家可能对英格兰队的这个进球的这种战术演练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晰了。其实在过往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啊，英格兰队确实表现出了很好的这种后场的快速出球，然后中场的快速推进，然后到前场找到哈利凯恩包括贝林厄姆这种支点的作用，其实这个球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在等待当中呢，来等待这个比赛的开始吧。

0: 各位好，我现在又闪现到了我们演播室二楼的观众席啊，这个位置啊可以说是站得高，看得也全面，所以我现在就戴上了乐奇 AI 显示眼镜，请他来为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双方对阵的比分。乐奇啊，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可以完成拍照、支付、导航等等功能，而且在工作当中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乐谈奇兵。好了，现在我要问一下乐奇了。乐奇，你觉得挪威同英格兰队这一场，你觉得比分是多少呢？等他出来一下。好，乐奇觉得这场比分是1-2。我相信啊，这场比赛的比分是非常难预测的。乐奇，我懂你，因为这场比赛你看，我们看到双方对阵当中啊，有像哈利凯恩、贝林厄姆、哈兰德这些啊，都是随时可以改变比赛走势的得分手，所以这场比赛啊势必会特别的精彩。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乐奇 AI 眼镜呢，其实展示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在生活当中还可以翻译，还可以拍照、提词、导航等等。如果各位想要购买乐奇 AI 眼镜，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就可以购买了。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呢，距离比赛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看到双方的首发阵容呢已经在我们身后呈现出来了。乍一看其实确实有点容易觉得是一场英超比赛。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首发的阵容当中呢，两队呢是做了一点点的人员调整，变化幅度并不大啊。我们看挪威这边呢，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夏尔德鲁普是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
2: 对
1: 啊，其他的人员跟上一场的比赛没有任何变化啊，包括这个帕特里克贝格、桑德贝格、厄德高啊，这在中场后面还是四名后卫，完全没有人员的变化。这个谢尔德罗普肯定也是因为上一场比赛这两个精彩的助攻啊，
2: 而且谢尔德罗普的上场还对应着英格兰队的右路呢。正好对应。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奇的巨星啊，罗纳尔多。
0: 挪威球迷也非常有气势啊。
2: 而且这个小孩很会举牌子。他举了两头，
3: 一头一尾。
2: 一头一尾。咱们以前老有老教练武志知道的总结那句话，这个优势在中场，关键靠两头。
3: 没错，
2: 对，你后边能守住，前面能进球就行了。
3: 有的队是什么，我后边丢的多，我前面进的 多，我后边丢仨，前面进四个。
0: 应该说交给我吧。
1: 其实挪威队这个差不多啊，因为进的球多，他确实丢的球也多。
3: 所以被射门73次的球队还能够打入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尼兰居功至伟，当然了，他除了扑出巴西队那个点球之外，其实他对于空间的控制，他的指挥能力，他的比赛经验，我相信也是包括那个巴西队没有进的单刀球，对吧？看似是推偏了，但是有他的出击的功劳。
2: 对，本赛本届世界杯的效率之王，也是目前这个人气最旺的哈兰德。他实际上这场比赛我们说相互之间都了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训练比赛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和隔一对抗的时候是谁占优势。这个很重要，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们队友就互相了解，也可能都很了解，但是训练当中你在对抗当中如果说守方占优势的话，可能就会在比赛某个时段他会一对一的时候有这个优势。
3: 对，
2: 因为有一个数据，隔一是本届世界杯当中所有中卫和对方前锋对抗当中胜率最高的。
3: 对，刘指导踢这个后卫、边后卫、后腰全都打过，所以对于防守方在对抗当中的这个胜率和心理暗示其实是很了解的。
2: 对，你说的心理暗示这词特别重要。
0: 哈兰德永远是笑呵呵的，也是一种给自己和给对手的心理暗示。
3: 温暖的大男孩，对吧？
0: 而且很多新进看球的球迷也是从认识哈兰德开始，也是一股清风吧。
3: 以往我们都说啊，情绪管理，但是呢，现在，对吧？包括哈兰德也好，包括姆巴佩也好，他的战术价值的管理，对吧？我可以先不做任何贡献，但是等你疲劳了，我的战术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而且是以强者自居的这么一种心理。
2: 对，
1: 因为像刚才我们提到哈兰德的这个效率确实是非常恐怖啊，他在之前呢，代表挪威队打了14场正式比赛，一共打了进了27球。
2: 赖尔森，
1: 啊，
2: 今天在右后卫位置上。你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啊，就能养成习惯，就要求你每次接传球之前啊，先都扭头看。你不是说因为比赛你才有这个，你平时一切的事情，哪怕你吃饭，你在路上走，你都养成要扭头观察的习惯。
3: 没错，一个是扭头的扫视，还一个是眼珠的左右的这种转啊。但是这个转呢，不能说是像这种贼眉鼠眼的转，但是你养成这习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决策都是基于视频分析或者说这个视觉的信号给它累积出来的。
2: 运动员最重要的一点，特别是足球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这余光能力，
3: 对，视野。
2: 你不是说是你盯着那个点看，你只要一扫眼的话，你的余光能收到的信息，这个是足球运动员最牛的一点。你包括好多足球运动员开车开得好在哪儿，他判断好，他观察的多，
3: 空间感。
2: 对，
3: 除了对于后腰前卫队员来说，他的视野要向左右两边去分散，对于右边前卫这个瑟洛特，对吧，他可能更多是我们有一种原则叫白鞋啊，就是站在边线上。但是现在的足球呢，不仅仅是要拉边，还有在内部空间的去利用。但是1.95米的他更多是拿球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不是那种突破型的，他速度不快，但是你不堪的，他可能就是像什么左边传中的时候，他可能像之前的曼朱基奇在克罗地亚国家队，对吧，打在左边前卫啊，左边锋 那斯洛特呢，其实左边传中的时候，他也可能藏在哈兰德的身后。中锋的身形踢右边前卫，啊。
2: 今天身高上呢，要跟他对位的话，其实实际上奥莱利也不吃亏的。
3: 对，
2: 奥莱利面对斯洛特这一点呢，应该说也有一定的优势。斯洛特的速度不快，很多时候呢，他甚至说成为消化守门员尼兰向他这儿长传的第一点，然后持球之后推进，再交给后排跟进的队友。阿耶尔这也是英超的队员，他的防守呢，优点是正面上抢的能力很强，缺点呢，脚下移动慢。打巴西那场比赛，面对维尼修斯和库尼亚的时候呢，这个弱点还是比较明显的被打出来了。我估计今天啊，他这个防区跟贝林厄姆直接对抗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3: 哎，贝林厄姆本届比赛其实展现出来的这种特点，不仅仅是持球，他的无球跑动，他的无球的前插，他的快速的跟进，而且包括他的情绪管理，能够让对方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场上的必须要拿球看防的人，但是你不看他，贝林厄姆这一点其实。无球时候的状态，我觉得这届比赛表现出的非常可怕。
2: 叫如芒刺在背型球员，
1: 个子高，这是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哈兰德等几个球员以外，在中场最为重要的一位球员了。
2: 对，我们之前也曾经研究过，也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左撇子球员、左脚球员，他在哪些方面能让你感觉到难防？他的想象力，因为很多这个说。负责艺术和创造力那半边呢，基本上都是右脑，就跟左脚是成这个比例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左脚球员，他的球好，就是他的想象力、判断力和你右脚是不一样，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
3: 刘指导，那
1: 球的艺术性，
3: 那您左脚都会踢呢？啊，左右均衡呢？
2: 我是右脚，但是练左脚的时候啊，要求我们连吃饭都要用左脚，
3: 没错，
2: 一定要养
3: 刷牙，
2: 右脑
3: 都是这样
2: 思维，
3: 对，
0: 先激活大脑。
2: 对，
1: 看一下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这边呢，在人员上呢是做出了两处调整啊，斯通斯来到了右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马多凯埃凯来到了右边前锋和右边前卫的这个位置，
2: 是
1: 啊，这是两处人员的调整。
2: 哎，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好像世界都知道英格兰队右边出问题了。啊，当然是贝克汉姆在的时候，右边是很好的。
1: 所以这个画面给的很好。
0: 贝克汉姆今天也
2: 在啊，贝克汉姆今天也在啊。
0: 希望他右边能好一点。
2: 是，
1: 确实这支英格兰队一直在大家争议的比较多的，就是他们的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的人选，一直是摇摆不定，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这样一个人选。
2: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单单是这一个位置的事，因为现在足球它的整体轮转啊，各方面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右边前卫也很重要。
1: 基克福德呢，马上也要创造这个英格兰队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出场的记录了啊！当然我们看在下面有一行小字儿啊，面对哈兰德十次射正被打入七球，这是在英超联赛当中两个人一个攻防的数据。
2: 这个背景不一样。因为他在的那个俱乐部埃弗顿的后防线可不像现在的英格兰队，对吧？你面对着曼城这样的球队，他这个数据只能说明他之前的队友不行。
1: 但是这场比赛就像您说的，这个英格兰队现在的这几名后卫啊，尤其是这个中后卫，包括格伊啊，包括这个斯通斯，可能确实他的这种对抗能力要肯定要比他在俱乐部的时候要强很多。
3: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强度。
2: 哎，
3: 这场比赛啊，有的球迷说英格兰队的中路防守看曼城，右路防守看伦敦的俱乐部，有阿森纳的呀，阿森纳的右边前卫
2: 热刺，
3: 切尔西和热刺的右边后卫，对吧？
2: 贝林厄姆，之前我们还说呢，这个皮克福德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长传球。
3: 对，
2: 他本届世界杯用长传发动进攻的这个能力相当相当强。甚至说开门球，对方都忘了开门球不越位呢，他还往前压，结果他一脚就打到对方身后，哈里凯恩就可以拿球。
3: 对，现在呢有这么一种声音说，贝林厄姆呢之前在多特蒙德踢过球。所以呢，他对于德国足球的元素、德国足球的感觉和文化呢，对于图赫尔的执教的理念和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融的。
2: 高强度的逼抢次数170次，与安德森并列全队最高，这就你就知道他的价值。对墨西哥有一个球回到后点把球给解围，那等于他又进了一个球。
3: 对，
2: 非常有 前瞻性预判，而且战斗精神非常棒的这样一个球员。
0: 对，是的，年龄还很小，只有23岁。
3: 对，
2: 是啊，
0: 在比赛当中他表现这种成熟度，包括这几场比赛一下来之后，感觉他已经在迅速的成长了。
2: 是，
1: 哈里肯。
0: 哇，这也是绝对的核心啊。每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哈里凯恩会把球队扛在身上。
3: 最近12场重要赛事啊，淘汰赛阶段打入11球，非常高效，非常稳定。哈里凯恩对于英格兰这支球队重要性毋庸置疑，对吧？这个精神属性、战术支点、得分的手段。
2: 我们之前说呢，球员分两种，一种叫集锦型球员。把他的高光时刻都给很容易拿到集锦当中，好像大家都在观察。但是哈里凯恩是两种都集一身，又是集锦型球员，又是非集锦型球员。为什么？他做了很多脏活累活，就是这种在前场和后场的作用都能在一个射手身上得到体现，在现代足球当中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就是人家就是以身作则，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也没有花哨的那些动作，非常棒。

0: 哎，
1: 龙四，
2: 嗯，
1: 今天的一个关键人物之一啊。
2: 经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吧，他的战术风格其实也被调整过，对吧？也在俱乐部打过后腰啊，但是他和哈兰德之间，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后卫队员平时对于本队进攻队员在对抗当中互相都知道，但是今天看看哈兰德有什么奇招啊？
0: 他呢最大的问题是本赛季出场时间次数不够，
2: 对，
0: 所以他的状态斯通斯到底怎么样不好说，但是他呢上场之后呢可能有一点就是可对中场进行帮助，因为赖斯今天一旦要承担更多的任务的时候呢，他经常以前在曼城队曾经这样使用过，把他从中卫线往右后腰推。
2: 对，
0: 哎，他这个是他的巨大优势。
2: 所以呢，图赫尔在这点上其实要感谢谁啊？
0: 瓜迪奥拉。
2: 瓜迪奥拉对于斯通斯的改造，对吧？
1: 对，他这个护球、控球，包括传球，这应该是他的强项吧？
2: 是啊，
0: 他曾经当时索斯盖特也都借鉴过这种用法啊，用这个斯通斯。孔萨在维拉队曾经长期出任过右边后卫，所以说对他来讲打一个右后卫打一个右中卫都没问题，
2: 对，
0: 我觉得他的这个防守能力没问题，唯一可能欠缺的是他进攻的传球能力，
2: 是
0: 这个很重要的，
2: 包括他防守当中的位置感，对吧？中后卫打到右边后卫其实更多的是稳健，他不会有太大幅度的助攻啊，但是看看今天英格兰踢起来之后，就像您所说的，斯通斯会被位置前提一点啊，帮助赖斯去梳理一下中场，形成三中卫。但是三中卫的其实四后卫变成三中卫的办法有很多，有边后卫的拉边，有边后卫的在内部的前提，有中后卫的位置的顶上去，
1: 就是赖斯效力阿森纳队的球员
2: 赖斯现在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极度的疲劳，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传他的身体的机能状态，对吧？
1: 对，他的这个超强的跑动能力在比赛中
0: 对、
1: 非常的重要，但是在上一场对墨西哥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腘绳肌大腿后侧好像一直有一些问题，
0: 用他来讲的话，他现在还叫遭受病毒感染的这样一个威胁，其实那句话嘛，就是火红的太阳当头照，英格兰球场走来半边天，赖斯绝对是半边天。
1: 对，当身体来到极限的时候，希望意志力能帮助英格兰队突出重围。

每当我们看到球员现在已经开始热身，就知道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啊，对于各位球迷观众朋友们而言，看好一场比赛，这吃好喝好就尤为重要。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除了关注双方的首发阵容以外，还要请郭强再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型。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我们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其实啊，随着世界杯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呢，在首发的阵容和人员上已经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名牌的阶段了，所以我们看调整都不大。先来看一下挪威队，挪威队这边呢只是在首发阵容当中做了一处人员调整，当然在后场呢没有任何人员的变化。首先他们的门将还是他们的一号尼兰，尼兰的能力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前几场比赛已经是经受了非常严苛的考验，但是我们看到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且出色。来看一下挪威队在后防线上四位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五号沃尔费、十七号赫根、三号阿伊尔和二十六号赖尔森。那在中场位置我们看到是六号帕特里克贝格，中间是八号桑德贝格和十号厄德高。那这套中场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们已经有五次非常精彩的助攻，而他们的助攻产生的这个进球呢来到前锋线上，我们看到二十一号希尔德罗普在上场比赛有两次非常精彩的助攻啊，他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那哈兰德目前本届世界杯当中可以说进球效率最高的前锋之一，已经打进了七粒进球，在他的右侧呢是七号斯洛特，这是挪威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的阵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以怎样的一个阵型去应对。那英格兰队呢也是做出了两次人员的调整啊，分别在后卫线上和右边的前卫啊马多埃凯和斯通斯来到了首发阵容。那我们来看一下皮克福德依然是英格兰队在门将位置上的首选啊。我们看在后卫线上英格兰队是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的四名后卫分别是三号奥莱利、六号格伊、五号斯通斯和二号孔萨。尤其是五号斯通斯和六号格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面对哈兰德的这个正面的冲击的防守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那在双后腰的位置上，四号赖斯和八号安德森，这也是他们非常稳定的一套组合和搭档。那在攻击线上面，十八号戈登居左，贝林厄姆居中，右侧呢是二十号马多埃凯。那英格兰队这套中场的阵容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打进了四个进球，相较他的攻击能力，可能要比挪威的中场要更好一些。但是他们的助攻数相对少一些，只有三次。而在前锋线上，依然是他们的九号哈利凯恩。那前锋线上，哈利凯恩也已经是有了非常好的这种精彩的进球的记录。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对攻大战呢？稍后我们在比赛当中来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现在呢距离比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刚才三位已经为大家解析得非常清楚了，刚才也提到了刘悦指导说这个比赛也是很有艺术性的，特别是双方非常熟悉的情况下，这种熟人局在一起踢如此重要的比赛，而且获胜的那个胜利大家都极度渴望，会是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1: 各为其主，肯定是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用出来，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话题一样，如果你在平时训练当中两人的这种对抗你占优势的话，你这个心理的优势是有的，而且你会知道对手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而且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对哈兰德，因为后防线上今天这个英格兰队排出的四个人，三个是他的队友，所以三个人对他加起来的了解可能就更多一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考验哈兰德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在哈兰德身上到底背几个对手？以前是对手，所以今天可能是不要背队友了。武指导是觉得呢？
2: 我的看见呢，除了两个队的这个中锋之外，其实希尔德鲁普对吧，他此前的这个打替补是比较多的，但是替补上来之后他的发挥和他的助攻非常好，但是今天看看打首发他的状态怎么样。有的队员呢是替补上来之后特别适合下面时上场，但是看看今天他的发挥。另外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在后卫线和前锋线之间，帕特里克贝格在助攻的时候，他的这个无球内部的前插非常非常关键，很多时候打开局面怎么办，他的前插他把对方防守带乱，让同伴去获得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两支球队中锋很重要，但是把对方搅乱的人其实也很重要。
3: 其实我们说这一组对决当中呢，他因为有非常亮眼的或者这种超级巨星一般的前锋，所以呢大家可能把关注度更高的放在了凯恩身上，放到了哈兰德身上。但是刚才武志提到，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场是非常重要的，谁的中场能够站住，谁能够去在中场拿到优势，一定是给在这比赛当中能够起到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
1: 是，有些时候还球迷还给这个英格兰操心呢，说他有四张黄牌，下轮停赛怎么办？
3: 下轮就
1: 今天先过了这关，
3: 四强黄牌就清了。
1: 对，你先过了这关再说。
3: 对，
0: 一个是过了这一关就可以黄牌清零了，还有一个大家觉得观赛的体验和以前不一样了。在打墨西哥之前，大家觉得英格兰队能够来到四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了，但是现在特别是赢了墨西哥之后，英格兰队在场上的一些种种的表现，让大家觉得这支球队的气质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对，
0: 甚至英格兰可以夺冠了。
1: 有这种乐观情绪吗？
3: 其实你看咱们这最近一直在讨论哈，这个非典型德国，非典型巴西，但是其实你看这两支球队哈，挪威不再打身体了，而是在打控球。英格兰队不打这个流畅，不打控球，打防守反击。所以这个球队也在随着这个变化在进行着不断的自我的这种更新或者自我的完善，可能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看看谁的战术体系可能会更为稳定和成熟。
0: 对，刚刚说啊，英格兰可以夺冠的是哈兰希勒，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所以这场比赛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势，谁能够成功来到四强当中的，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4: 本场比赛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一同搭档的是徐阳指导。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不负热爱每一秒。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迈阿密体育场，将为您现场直播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将在迈阿密的当地时间7月11号的傍晚5点，北京时间7月12号的早上5点钟来开球。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早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3支进军到4强的球队。今天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狭路相逢了。

今天厄里哈兰德将为挪威队首发，刚才他在球员通道内拥抱的正是今天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的三位来自他曼城队的队友

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在本届世界杯，哈里凯恩已经有6个进球了。而厄林哈兰德目前呢是在本届世界杯打进了7粒进球。在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带领之下，双方运动员踏入迈阿密体育场的比赛场地。

这是迈阿密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第六场比赛。此前他们承办过四场小组赛，一场16分之1决赛，阿根廷队曾经在这里3-2击败了佛得角。而今天呢，他们承办4分之1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较量。此后迈阿密体育场还有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争夺战最后一场比赛的承办。

0: 品。
1: 公元1267年，真金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我们面前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此前已经产生了两支四强球队，今天呢将会有第三支球队进入到四强，究竟是挪威还是英格兰，在今天晚些时候就会有答案。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法国的克莱门特·蒂尔潘，他的两位助理裁判也同样是来自法国。第四官员埃尔南德斯来自西班牙。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视频裁判布里萨尔同样也是来自法国。

0: 挪威队今天的首发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更换了一个人，21号希尔德鲁普今天来到了首发，换下了20号努萨。今天在进攻线上，挪威队是哈兰德、斯洛特和希尔德鲁普三箭齐发，中场帕特里克·贝格、桑德·贝格以及厄德高三个人联袂出现在首发的中场。今天官方给出的挪威队的站位是4-3-3。英格兰队他们的守门员皮克福德今天的比赛是第18次世界杯的首发，他已经超越了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成为英格兰队世界杯出场场次最多的球员。而英格兰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两个人，今天斯通斯和马杜埃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官方给出了英格兰队4-2-3-1的站位，这是挪威队58岁的主帅索尔巴肯，他也是之前的挪威国脚，参加过98年世界杯的比赛。
1: The South African midfielder made his FIFA World Cup debut during this tournament, making 3 appearances as Bafana Bafana qualified for the knockout stag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history.

0: 好的，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现场也是所有人为刚刚不幸去世的南非国脚贾登亚当斯进行了默哀仪式。贾登亚当斯呢，在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此前南非队的比赛他还有过登场，而且有三次首发，是球队的主力。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2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 英格兰队是分在第十二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十二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1/8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得不错。
1: 刚才又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宽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宽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王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
0: 马杜埃凯刚才那个越位啊，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呢，他面对的挪威队的左边后卫沃尔费啊，正是在英超的沃尔夫汉普顿队，球迷经常叫狼队啊，在那家俱乐部效力。但是狼队呢，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排名垫底，已经降级了。哈兰德再敲回中路，贝尼奥姆好球啊！这个球判了挪威队的犯规，但是贝尼奥姆控球的能力是真强，
1: 对，状态好，而且这种球的话很自信。他现在出现在前腰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他的打法可能跟一般的这种十号位球员还是不大一样。他进攻的时候可以作为一名二前锋来到禁区之内，防守的时候上一场比赛打墨西哥他又在禁区内那脚非常关键的解围。
0: 是斯通斯，德克兰赖斯，对英格兰队来讲呢，能够从阿兹台克体育场最终晋级全身而退，真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
1: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聊那场比赛，如果没有英超联赛这种高强度高对抗高节奏的话，可能在海拔2200米的这种墨西哥城比赛，我估计
0: 没有几支球队能扛下来、
1: 能扛得下来。
0: 格伊，
1: 但是今天从我们赛前啊这9分钟的比赛以及赛前的这种观察来看，今天挪威队他在防守端 这种阵型的站位还是比较灵活，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四五幺的站位，有些时候它要变成一个四四二这样的一个阵型。嗯，
0: 斯洛特，斯洛特沿着边线自己往前走，奥莱利回来，漂亮，奥莱利这个球断得很干净。挪威队呢整体的冲击力都非常的强，斯洛特在马德里竞技，你想迭戈西蒙尼是一个多么铁血的教练，迭戈西蒙尼眼中他都是功成锤啊。
1: 是。

0: 但是他在马德里竞技跟他在挪威队这个位置可能还是有些
1: 不太一
0: 样。
1: 是，斯通斯戈伊戈登阿里肯要转了，马德艾凯裁判判了手球，胡赫尔呢好像这两次就是上一次传给马德艾凯说他越位，这一次停球的时候手球，胡赫尔表现的都有点着急。这个战术现在已经摆出来，对方应该看出来了。
0: 是，而且这个三角传球，他三角停球
1: 都不太好，
0: 都不太好。第一脚把球传出了底线，
1: 是，
0: 后两脚一脚越位，另外一脚这次又手球，就是必须要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尤其是开局阶段，双方那种身体啊各方面对抗都非常激烈的情况下，现在就是开局阶段的能力也是各支球队教练非常看重的，这个时候在压力下能不能把球处理好。哎，安德森这个球在中场传得非常漂亮。
1: 奥莱利自己往里切，第二个人没过去。斯洛特，挪威队的进攻。德拉高。上赛季在阿森纳队的中场的进攻体系当中，他是非常重要的梳理者，也随着阿森纳一起拿到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在今天他在英格兰队中场要对位的德克兰赖斯以及马杜埃凯啊，这都是在阿森纳的队友。赖尔森，挪威队的右边后卫赖尔森是在德国的多特蒙德队效力。

0: 挪威队向前的推进非常小心。当他们主动持有球权从后场试图建立进攻的时候，感觉挪威队还是非常谨慎。
1: 对，这场比赛从前十几分钟的表现来看，挪威他所采用的那种战术跟那天打巴西队还是不大一样。因为在同巴西这场比赛当中，球队还是主动强调这种控球，
0: 是
1: 通过这种控球来一点点的蚕食巴西队的这种体能跟这个防守的漏洞。
0: 戴尔森，桑德贝格交给瑟洛特，转向远端，这个球传大，这是中后卫阿耶尔。安德森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在中场还是非常活跃，
0: 是
1: 无论是这种地面的直塞球还是长传大范围的对角线转移，他今天似乎可能要在中前场这种衔接上要做的工作更多一些。
0: 戈登，安德森可以转了，这个球呢稍微有点犹豫，还是打回左边。马德怀凯那边有空档，哎，这个球停得还不错。孔萨，
1: 挪威队这个阶段的防守就是一个4-5-1的防守体系，其实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厄德高，另外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现在上场的这名球员。这两个球员在无论在进攻防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位置这种上下的这种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
0: 是马德埃凯

0: 这两个球队的队员都是来自相对啊纬度比较高、比较清冷的地区，要是太热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难受了。戈登走外线，赖尔森在追他，角球。戈登呢，尤其是在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在阿兹台克的表现非常的神勇啊，所以呢，他现在成为图赫尔心目当中在左边边锋位置上的，在本届他是第一人选的现在。
1: 啊，上一场比赛他替补出场，这场首发出战，我觉得对球队来说，就是开场这个阶段十五分钟的比赛，球队还是更多的通过这种转移对角线的转移，给马努埃凯跟戈登创造一对一的机会。
0: 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这个线路罚到了前点。今天呢，贝克汉姆也来到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这个界外球是孔萨来掷，斯通斯、戴斯、戈登。挪威队非常耐心的在扎紧篱笆，他们等的就是刚才斯罗特传哈兰德的那种机会。
1: 今天这个打法，挪威队这种低位的这种深度防守，也是为了给反击当中哈兰德包括斯罗特创造更多的机会。
0: 是，
1: 那今天这种打法跟上一场打巴西真的是不大一样。
0: 嗯，
1: 主教练索尔巴肯看来对这个比赛的计划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0: 英格兰队这段时间控球率到了65%啊。哈兰德，哎，在刚才这一次触球之前，哈兰德是前面15分钟全场唯一的没有完成传球的人啊，他一直在等着机会。
1: 但是哈兰德这种球员，就是一秒钟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
0: 啊，他等的就是那一秒。
1: 对，
0: 安德森、奥莱利、贝廖姆、马努埃凯。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英格兰队的球权，防守的是21号谢尔德鲁普，他是在葡超的本菲卡俱乐部效力。挪威队的首发11个人当中，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有5名队员是在英超联赛踢球，其他的像谢尔德鲁普是在本菲卡，斯罗特是在马德里竞技。中场刚才徐指导提醒大家注意，这个6号帕特里克贝格呢是在博德闪耀啊。戈登、奥莱利、安德森，再给戈登、安德森传，哎呦，这个球贝林厄姆没有顶到。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的。
1: 这个球打的其实非常耐心。
0: 贝廖姆这一下呢没有顶到球，但是呢把马杜埃凯给晃了一下。之后啊，贝廖姆是跟对方盯他的中后卫赫根稍微的身体撞了一下，跟挪威的队员身体撞一下和撞在这个岩石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身体条件真是太出色了。我们总是说哈兰德身高体壮，其实挪威队今天首发在锋线上哈兰德还都不是最高的，是吧？斯罗特比他还高。
1: 其实从这个球队的这种风格打法来看，挪威队他还是一种身体加战术的这种组合维度。但是现在呢，球队因为有拿球的，我们看厄德高啊以及这个哈兰德这种类型的球，哎，看一看这次前场抢断，
0: 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自己没打门，想要再传一下，因为他看到贝林厄姆从他身后插上了，球没有传过去。斯通斯、

0: 合一。
1: 现在帕特里克贝格还有厄德高，他这种回撤的防守也是为了在中场的这种内部不给英格兰队更多前插或者接应的这种空间。
0: 嗯，
1: 所以这种四五幺的防守阵型啊，你让目前英格兰队在进攻当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采用这种转移的方式，给边路的马杜埃凯还有戈登。
0: 孔萨、马杜埃凯，这样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这种级别、这种重量的赛事啊，大家比的也有很大一部分程度啊，是要比耐心的。
1: 面对这种低位防守的球队，你这种耐心本身它也是一种天赋。
0: 是。而挪威队呢，等的也是英格兰队传球出现失误，或者本方把球断下来之后，哈兰德如果有一次向前突击的机会，他们所等的机会就是这种场景。
1: 对。
0: 奥莱利，斯通斯，孔萨，安德森，戈登，传向后点，马杜埃凯。这个球马杜埃凯呢是跑过了，球弹起来之后过了他的头顶。
1: 但是马杜埃凯啊，开场之后好像这个比赛的感觉呀、啊、不是特别理想、啊、是吧？
0: 就从他第一脚传大那个传中开始啊，
1: 就是这个球路的判断是吧，停球的这种感觉，他需要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挪威队防线当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是桑德贝格，他的覆盖啊、防守跑动能力都还是比较强。
0: 是啊，就是挪威中场这个后腰桑德贝格，身高都已经是1.95米了。戈登交给奥莱利，传到后点，马杜埃凯先把球停下来，再传向中路，奥莱利，这个球啊挡在了奥莱利的右脚上。他几乎倒不算是射门了，对吧？就是下意识的伸脚这么一挡。这个时候比赛应该是进入了上半时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加油！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突出面，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3: 喝母牛，
6: 看比赛。

0: 的，上半时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上半场踢到补水之后呢，在此之前，哈里凯恩和哈兰德目前各自都只有四次触球，整个场上22个人当中，比这两个人少的只有一位，皮克福德啊，他是2次出球。
1: 哎，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双方在防守端啊，对这两个队内的主要射手、顶级球员盯防的都还是比较成功。嗯，但这只是前20多分钟的时间。
0: 是
1: 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的这种变化，我相信这两个人的作用还会
0: 逐渐的显现出来。
1: 对，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罗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3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
0: 嗯，
1: 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2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3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5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3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

0: 再给斯洛特，贝格，
1: 好球啊！
0: 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乐德高
1: 传身后，
0: 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对，
1: 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戴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戴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又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戴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希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还是射门啊，直接这个球坠到了后边的门柱内侧，弹进了球门。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突然了。
0: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蒂尔潘应该要等一等视频裁判布里塞尔给他的甄别。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
0: 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3: 嗯，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三十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0: 但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3: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0: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3: 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莱尔森的球衣，莱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0: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3: 嗯，斯洛特打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3: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员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0: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3: 是，
0: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德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
0: 啊，
1: 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当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奥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奥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奥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奥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然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格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奥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格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奥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 威廉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多埃凯、贝廖姆，马多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戈登、贝尔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莱斯，还是贝雷欧姆交给哈里凯恩，
1: 哈里凯恩挑，球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挪威对阵英格兰的上半场比分呢是1-1。这个比赛看的确实是太刺激了。谢尔德鲁普打进了一个神仙球，紧接着在伤停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的这粒进球应该说给整个上半场英格兰的球迷是松了一口气吧。毕竟上半场的这个比分如果能打到平局，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但是内容相当的多。
14: 对，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英格兰反倒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节奏啊是被这个挪威队控制的很慢，而且你会发现当英格兰队收回去的时候呢，挪威队就慢慢悠悠倒，等你一上来的时候呢，他自己突然间在加快这个节奏，非常的鲜明。所以我觉得上半时英格兰队的节奏的比赛模式呢完全是被控制了，那是挪威队的强项。也可能考虑到是不是第一个天热，第二个上一场英格兰去打这个墨西哥消耗太多。开场呢倒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但是发力打高了，但之后的比赛我觉得这个英格兰队就是被对方密集防守之后，他慢慢悠悠的推，反倒推的效果不好，还被这个挪威队打了好几次反击。
5: 这个球啊咱们在底下聊的时候也说了，确实有犯规的嫌疑，但是呢当时主裁判并不是这么认为。不过最后感觉确实还是希尔德鲁普这个神仙球确实是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也说了，这个确实是用平扫的脚法去踢的。
14: 对，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呢，这下是不是咱们说先踢到脚后踢到球，或者连球带脚一块踢，以前这种球都是判，但今天这个没判就没判。关键谁也没想到希尔德鲁普这脚球神仙球，就是他的脚腕立起来的动作，包括他想兜兜这个弧线呢，有可能想平扫绕到后点找哈兰德。
5: 没错，
14: 那你看最后他的脚腕的动作，然后呢这个内脚背没想到发力之后呢直接成了一脚奔着后门柱的射门了。这时候实际上啊有连续两个机会，挪威队有可能会扩大比分的。斯洛特的第一脚射门，这是双高战术，哈兰德先争，他来拿二点，两个加起来快4米了。这个所以说这个高球反倒英格兰队拿他一点办法没有。这是一个好机会，另外一个好机会呢就是那个反击，就是这个反击，斯洛特这个球他的处理上就感觉好像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出来了。
5: 斯洛特啊他在俱乐部他是踢中锋的，或者说这个往内部，但是他打边锋他不是那种侵略性很强的人。而且移动当中速度

0: 确实也是他的一个受限制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贝勒姆的位置，对吧？哈雷肯回撤，贝勒姆上来其实就有两个人的这种纵向的交错。这一次其实贝勒姆是九号半充当了十号的角色，
1: 而且你看他的这几脚球技术分量太好了。
0: 对，
1: 因为首先哎，戈登这个球我们说传得好，为什么滑着过来的很平滑，趟球每一步都在脚下，就等于是他要跑步的时候下一步呢球总是在他的步点上，不用调任何的这个步频步幅，都是完全在点上的。就这几步，
0: 包括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趟其实不是向前，但是呢是向对方远离对方防守人，自己的左脚这一侧去趟。
1: 跟武志我们还说呢，这就是小时候的基本功，经常练的叫一步一带。
0: 对，
1: 你说这是不是基本功？这就是基本功，一步一带啊。
0: 这也是球感，对吧？哎，球感它不仅仅是波拉碾扣，它也有运球。
1: 对，啊，这个球越位挺可惜，但这段时间英格兰就刚刚起劲儿，
0: 哎，
1: 它的节奏有点对上了，开始加速了。
0: 贝林厄姆啊塞得好，但是呢赖斯往里输送的这一下， 对吧？他能够直接打穿挪威队的前卫线。
1: 嗯
0: 嗯，今天贝林厄姆不光是输送和进球，
1: 嗯。
2: 我们看一下数据统计，在上半场呢，双方的射门是5-4，射正是3-2，这个挪威队这边还稍微多一点。
1: 嗯，传球次数英格兰队是挪威的一倍，而且传球成功率也高，这说明什么呢？他传球威胁性小。
0: 但是挪威队控球率不高，但是不能说他踢得不好，他的节奏控制拿捏得非常精准。
2: 这个上半场的反击，挪威队打得相当漂亮。
3: 嗯。这是挪威队的触球的热区，就是从这个区域获得球权，然后呢向前推进，他的这个反击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0: 斯洛特主要是反击的这个向前推进的区域，对吧？
1: 嗯，
3: 英格兰队这边应该还主要是接近
0: 中前，
3: 接近后半段的时候，
1: 对
3: 啊，压到了半场往前，
2: 还是打自己的打法，坚持自己的打法。
1: 是。再加上挪威队自己主动回收，这个区域就也让出来了。
2: 在这个挪威队取得进球之后，刘伟指导也提到了，英格兰队其实是可以选择性压上一波的，反正快到中场这个时间了。我们来看看佳远从其他方面为我们什么样的解读带给大家。
4: 我相信呢，大家在看了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应该对于两队今天的战术执行呢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两队呢在整体战术执行过程当中呢完成的都不错。当然了，比赛的进球呢也是球员个人能力一个非常极致的体现，不管是这边的希尔德鲁普还是另外一侧贝林厄姆，这都是球星的价值体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平均站位啊，挪威和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这个平均站位，挪威队今天呢确实就像赛前和前几场比赛所踢出来的这种特点，挪威队呢比较务实的把他们的防线撤回来之后呢，今天桑德尔贝格和帕特里克贝格呢，值得一说的是帕特里克贝格，因为一方面呢是厄德高收回来之后呢保证了双后腰在中路的密度，另一方面呢帕特里克贝格呢他弥补了桑德尔贝格在上抢的时候脚下步频偏慢的问题，所以呢在整个转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挪威队今天呢确实对于他们此前出现问题被对手射门73角的中路区域，帕特里克贝格收回来之后恰恰是他堵住了两个中卫中间的这个缺口，而且这个转换呢也是从他这个位置打出来啊，所以这是挪威队今天平均站位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传球线路，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半场比赛呢厄德高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厄德高呢在上半场比赛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时候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厄德高拿球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尽快的出球或者尽快的利用他的传球速度把场地的空间和宽度利用起来，所以呢挪威队前面的两个大个无论是斯洛特还是哈兰德，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在整个进攻当中他们才能有比较充分的空间去面对英格兰的后卫，所以呢在整个进攻当中厄德高这场比赛上半场他的梳理作用确实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那下一张图呢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还是沿用了图赫尔上一场比赛包括本届赛事一直强调的，就是前场压迫，而且它的压迫方向非常的平均，左中右三个方向都有。那今天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他们俩的前后的这种转换换位呢是非常频繁，一直到比赛的最后阶段贝林厄姆开始前插 尤其是发挥他的这种球星的能力，在第一脚触球和随后的带球整个衔接过程当中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前插进攻的中场的能力。那哈里凯恩这场比赛呢，他扯出来之后呢，其实也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比赛呢，英格兰队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特别是在传中的衔接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由于挪威队他的低位防守，并且两个边路的后防队员沃尔费和赖尔森他们俩的状态今天一对一的时候是不错的，所以英格兰队的边路进攻呢，其实整体的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虽然那个进球是边中结合打出来，但是整体边路的效率英格兰队现在还没有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些针对性的分析。雨涵，
2: 谢谢嘉远的分享。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提到这个英格兰队在失球之后，其实他表现出来这种打逆风球的这种稳定的心态也挺棒的。
1: 对，而且上半时呢，实际上这个谁踢的并不是特别好，马杜埃凯，我估计下半时是不是会换人，因为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啊，图赫尔用边锋的方式就是你俩先试，咱开盲盒，开得到就开，开不好啪再上两个盲盒，他有人所以我不知道马杜埃凯是会在用的十分钟之后，还是说上来直接就换？
2: 哎，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在下半场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回到迈阿密，来关注挪威对英格兰的下半场对决。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棒，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迈阿密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41决赛，挪威队和英格兰队的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1-1。挪威队先由希尔德鲁普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而英格兰队呢是由贝林厄姆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将场上的比分扳平。德兰德和凯恩这两位中锋呢，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跟大家说了他们俩特点不一样，不过呢两个人应该都是在为各自的队伍的战术在做着自己一定程度的牺牲。我们看到英格兰队要换人了，萨卡和埃泽准备要上，马杜埃凯今天好像准备的有点太充分了，结果该精细的时候好像不太精细，所以被换下。德克兰赖斯因为上一场比赛就感觉德克兰赖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1: 对，而且这场比赛通过上半场我们也看到德克兰赖斯就肉眼可见的疲惫，
0: 哎，是埃泽上场换下了他。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莱赖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

0: 裁判是先举旗了。
1: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格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的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艾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啊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丢很多，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2: 哦，这球进。

0: 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好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怎么样？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of all Norway, push deliberately.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但是呢，这不是英格兰队的一个后场球，因为裁判刚才的意思是在点球在这个角球发出来之前就犯规了，所以好像是要让挪威队这个角球重踢。这个角球重踢对英格兰队来说，把这个丢球给吹掉已经算是可以接受了。
1: 但是这一次看一看挪威队在角球当中有没有变化。厄德高这个角球质量也非常高，而且现在的世界足球这种发展，就是禁区两个禁区内额外这个10厘米的优势也非常重要。这一点上，挪威队是有明显的这种身高的优势，
0: 就是海拔纵向的这个10厘米的优势啊。我们看看啊，这是第三个角球啊，就是刚才那个角球呢是前面有犯规，角球重踢，再罚进来。这次球权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这是个前场的界外球啊，球是铲到了贝林厄姆的腿上，弹出了边线。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挪威队有队员受伤了，
1: 应该是赖尔斯。今天上半场跟戈登两个人啊，这个上下拼抢啊，纠缠在一起。
0: 赖尔森看起来有可能不能坚持比赛了。在多特蒙德队效力的边后卫队长厄德高在询问他的情况，而主帅索尔巴肯应该是要考虑换人了。
1: 索尔巴肯其实今天这个整体上半场这种战术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比较成功，而从他的这种理念来说，这个一部分球员啊他是负责开局，一部分球员呢负责收尾，那比赛当中呢终结比赛的这些球员同样重要。今天真是把这个希尔德罗普这名小将派到首发还是收到了奇效。
0: 挪威这边呢要准备换人了，挪威队准备要上14号奥尔斯内斯，这也是来自本菲卡的一名球员。刚才在看台上我们看到坐在老哈兰德身边的是之前的挪威国脚里瑟。

0: 尔斯内斯在前几场比赛当中，他是打过中后卫，也打过这个边后卫，但他主要是以中后卫为主。上一场比赛同巴西场就应该好像是客串到边后卫的位置，按这个索尔巴肯教练的讲话来说，他像打了一辈子右边后卫一样，表现得非常出色，
1: 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
0: 哎，就是现在队员要求这个比赛当中的全面性啊，这是非常强。
1: 埃泽把球勾出来，贝雷姆这个球趟得大了一点，俄罗队再传里线，瑟洛特刚才好像跟厄德高两个没想到一块，瑟洛特是在拉边的路上，结果队友呢是给了一个这个往里线的传球。贝雷姆，
0: 厄德高在挪威队中场，他这个传球这种思路想法确实能把球队啊推到这个进攻的最底线。
1: 格伊今天一对一顶哈兰德非常吃力，已经被撞翻好几回了，
0: 就是感觉格伊也好，斯通斯也好，今天有点踢得有点小心谨慎，没有完全的放开。
1: 卡尔斯内斯，厄德高，桑德贝格

0: 德高他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跑位，就是在不断的改变挪威队的这种进攻防守阵型。有些时候他顶上去可能球队是一个4-4-2的防守体系，他拉回来就是一个4-5-1，所以他在球队当中中场向前传球的次数以及这种破线的传球都是高居在第一位。
1: 阿尔斯内斯，塞洛特，莫德高，好球啊！谢尔德鲁普，阿尔斯内斯上来了。莫德高是中场的指挥官的，贝格。
0: 贝格的位置无论进攻防守都要听厄德高的这个
1: 是调配，
0: 对他这个厄德高的左手一挥，贝格马上回到他希望去到的位置。
1: 嗯，这球传了一个过顶球，应该已经先出了底线，助理裁判取其示意，这是英格兰队的球门球。刚刚换下去的赖尔森，
0: 对英格兰队来说，下半场这种阵型的调整，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进攻要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埃泽也好或者说贝林厄姆进攻不能发挥出来的话，安德森他这个两侧的防守的这种压力将会增大。
1: 是啊，埃利奥特安德森呢在本届赛事啊，在本场比赛之前呢，7次拦截，14次抢断，29次夺回球权，成功对抗40次，破线传球42次，在整个英格兰队都是排在第一的。他确实是本届球队中场最关键的一个角色，虽然中场其他的位置像贝林厄姆啊、像埃泽他们在进攻当中都有别的工作要去负担，但是呢总有一个人必须在他那个位置上出现，这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
0: 如果说赖斯在的话可能还能帮他一下，但是现在他这个位置防守的责任将会更重一些。
1: 是这样，

0: 戈登，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主要是球弹起来了，所以不太好处理。
1: 而且戈登这个球本身是跟对方的奥尔斯内斯啊，在中场纠缠之后，随后又是一个反向的跑动。
0: 嗯，国际足联的这个名宿观球团啊，在每届的大赛当中，这几位呢都是，到处都能看到他们身影，皮耶罗呀、卡卡呀，哎，巴西的几位是，去的地方特别多，是吧？哪儿都能看到，
1: 就是没有看到巴西队，
0: 那得问问挪威了，
1: 是。所以说，挪威上一场打巴西的这种战术，应该说是索尔巴肯发挥到了极致。
0: 嗯，
1: 啊，这种控球确实让巴西队没有想到。
0: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挪威队的三个队员的父亲呢，其实都参加过这个挪威队的世界杯的比赛，94年世界杯，当时也是在美国举行的。32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又一次为国家征战。把儿子交到谁手里呢？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是98年世界杯挪威队的成员。
1: 放心，交到索尔巴肯叔叔手里，放心。看看戈登，
0: 进到禁区里了，过人成功，传起来，后点哈里凯恩停。这个球凯恩没有在第一时间迎上去打，他一停时间就耽误了。平福德，安德森。安德森刚才把这个球停下来往回带了几步，一下整个英格兰队后场的这种危机就被化解掉
1: 了。对，而且他用假动作也是欺骗了哈兰德的防守，对吧？让他这种防守的线路很难拿捏。但是现在呢，戈登这一侧呢慢慢找到了一些空间，因为奥尔斯内斯出场之后呢，他这个防守啊感觉不像
0: 一辈子都在踢这个。
1: 对，赖尔斯他上的那么就是靠得更近一些，因为他还是怕戈登这种突破，因为赖尔斯他转身速度比较快，所以戈登这一侧现在空间有了，而这个萨卡这一侧现在还需要尽快的进入到节奏当中。
0: 嗯，好，挪威这边呢也准备要再次换人，挪威队的20号努萨，另外22号鲍勃准备要上，大家都是在进攻上留着后手呢。
1: 哎，
0: 瑟洛特被换下，啊，这个时候呢，应该也正好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
10: 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达。
13: 运动足球面，来听外星人。

0: 来盖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呢，里斯詹姆斯终于是回到了球场上，换下了戈登。戈登呢，好不容易把对方的右边后卫赖尔森给耗下去之后，自己可能体能也没了。
1: 现在从调整来看，詹姆斯是打在右边后卫，詹姆斯应该是在后腰的位置上，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然后把埃泽是推到了左边路戈登的位置上。
0: 是，刚才在补水之前呢，挪威队的换人是22号鲍勃和20号努萨，两个进攻上速度非常快的年轻队员，分别上场换下了7号瑟罗特和21号谢尔德鲁普，就是把首发的两个进攻的边路都换掉了。皮克福德，詹姆斯，这个球传的力量小了一点，詹姆斯受伤离开球队的这个球场比赛已经有几场了，现在上来就让他直接打后腰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1: 托尔赛前谈到他的现在的这种状态最多是能打60分钟。
0: 桑德贝格，
1: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在高温下进行的，这个对球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所以67分钟左右啊，这个第二次补水啊，成为最敏锐教练施展调整的一个关键时刻。要我们看刚才后面介绍到这个鲍勃，他在边路的这种踢法，跟这个热尔森啊，跟其他一些球员完全不一样。另外努萨这两个边路，一个能持球，一个速度快。
0: 对呀、啊。索尔巴肯叔叔那儿有后招。
1: 哎，对，
0: 哎，这个球德队的守门尼兰呢也出现了一个大角球的失误，但是萨卡没有停好。埃泽，詹姆斯，孔萨，萨卡，詹姆斯，球传起来，格伊跟哈兰德又是形成了一次对话，格伊受伤倒在地上没有起来，挪威队进攻，奥尔斯内斯往里切，进了禁区了，这个球最后时刻有点犹豫，要不射门是吧，要不传球，
1: 其实他打门我觉得更好一些。
0: 对，这边呢，格伊还倒在地上，还没起来。格伊今天是狠狠地吃了自己俱乐部队友哈兰德的苦头啊！
1: 哦，你看这个，这是不是鞋钉刮了一下？
0: 格伊向主裁判展示自己小腿上球袜的破洞。努萨。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
1: 按照索尔巴肯叔叔的话来说啊，就是一部分球员是负责开局，这两名球员是负责收尾的。
0: 哎，这是英格兰队之前后防线的两位关键人物啊。特里和阿什利科尔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开了一个角球， 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下门去，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伊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伊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哈兰德、哈里凯恩回抢，球没抢下来。打到目前为止，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射门只有一半是来自禁区内的射门，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打的。他六次射门当中只有三次是禁区内完成的，而挪威队的九次射门当中有八次都来自禁区里面。这支挪威队虽然高球厉害，但是并不是只打高球的。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是全胜。之前给您介绍了，挪威打高球的比例在预选赛当中只有6.6%，那他其实不是完全打高球的队伍。但是你说他高球厉不厉害？他现在没有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就心里一慌。
1: 也基本上第一落点都是挪威队球员抢到的。
0: 是啊。
1: 另外，现在两个边路，无论是拿球的鲍勃还是左边的努萨，这两名球员的特点，我觉得也非常鲜明。
0: 是啊。
1: 一个是脚下的技术，另外一个就是速度跟这种技术的结合。努萨。
0: 鲍勃。赫根来到努萨的脚下，努萨往里切传到后点，奥莱利在后点保护，把球顶出了界外。
1: 奥莱利似乎好像是有点受伤了。
0: 英格兰队这边后卫现在真是太缺人了，里斯詹姆斯先伤了，今天刚回来的，匡萨是停赛
1: 两场
0: 啊，
1: 看看
0: 可根中后卫带球上来，这个球呢他自己没控制住，不过球啊队友还是拿到，也没有丢。桑德贝格，阿尔斯内斯，鲍勃，鲍勃假动作闪开角度，有机会吗？帕特里克贝格，厄德高，
1: 所以我们看在有球阶段，其实挪威队他的控制能力也还是非常强。
0: 是啊，努萨角球，英格兰队又紧张了，
1: 紧张了。因为在上半场这种打法风格上来看，球队可能更多的还是以防守为主，但是一旦换上鲍勃跟这个努萨之后呢，球队的风格又转向了这种控球，希望通过这两个人在边路能给中路制造更多的机会。索尔巴肯叔叔这个战术设计还真的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0: 他手头也有人，
1: 有人，有人，
0: 哎，
1: 他会根据球员的这种特点，根据比赛的这种进程，随时来改变球队的这种战术。
0: 主裁判，哎，口头要告诫一下挪威的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开球。厄德高说：“阿尔科塔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在阿森纳这个战术经常用。”卡里凯恩把球顶出来，厄德高。又是哈里凯恩回来防守当中保护，把球让出了底线。詹姆斯，孔萨，贝利奥姆找萨卡，沃尔费这个球的防守真好啊！
1: 但是现在从我们这个现场的这种感觉来看，就是在进攻的时候，这种球传到前场，整个英格兰这个阵型啊，稍稍有点脱节了。后场跟中场啊，对前场的这种支持也不够。我估计可能图赫尔也得想想办法，通过换人来保证球队在场上的这种活力。
0: 斯彭斯已经做好了出场准备，还是在边路啊。
1: 奥莱利好像是有点伤。
0: 图，场上英格兰队的安德森倒地，他看裁判没有吹，赶紧又站了起来。这边努萨进到禁区里边往里切，没有带过去，贝格，沃尔费，
1: 这下半场补水之后的挪威队跟上半场挪威队完全要变了一支球队呀、啊！
0: 鲍勃交出来，桑德贝格，努萨有机会打门，他利用队友的前插跑位，拉开了英格兰队的防守，让自己的正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只不过最后的打门，脚弓推的这下太正。斯通斯，
1: 下半场这个阶段，凯恩啊，他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本方半场，甚至回到防守区域。英格兰队踢的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一些。球员的体能消耗，场上的这种移动能力、跑动能力都在下降。
0: 这次死球应该要换人了。这个比赛看的贝克汉姆也表情比较严肃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 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里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看看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里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
0: 是啊，
1: 全部打满。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5个换人名额用满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5号沃尔费，换上16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

0: 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90分钟都比较成功。
2: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2: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2: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2: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2: 伤停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
1: 而且伤停补时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进球次数还非常多。
2: 对，今天呢双方的进攻被限制的都比较厉害。你看进攻的次数，挪威队是10次，有5次打正，英格兰队6次进攻只有1次射正，就是贝林厄姆这个进球。
1: 限制对手做的都还是挺好。
2: 埃泽，这个球凯也没有控制好。厄德高，
1: 厄德高今天踢得好，他在中场今天踢得把球队组织得井井有条，而且在防守端呢他今天贡献也非常大。
2: 阿尔斯内斯，
1: 嗯，另外我对挪威队啊，对挪威队这个帕特里克贝格，这场球印象非常深刻。
2: 挪威队的中后卫赫根刚才脚下控球的时候出现受伤抽筋儿。这个比赛呢虽然比下午的时候气温略有下降，但是整个迈阿密的这种热浪啊，这是举世闻名的，所以这个比赛踢起来体能消耗非常大，
1: 而且它湿度非常大。
2: 索尔巴肯在关注地看着场上的情况。
1: 这边赫根在压腿，这边国义刚才也是自己在中场压了压腿，现在体能啊对双方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0: 温这一下似乎双腿都出现了抽筋的迹象。
1: 这个阶段摩根罗杰斯他出场，再加上埃泽、萨卡以及斯彭斯这几个人的表现，慢慢适应了这个比赛节奏之后，英格兰进攻才找到了一些感觉。
0: 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本场比赛取胜的一方呢，将成为第三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 在场上，我看这个阶段是厄德高，就把自己的同伴全部叫到了一起，然后再跟哈兰德啊讲着一些，让他先回到防守的位置上。
0: 嗯，因为刚才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的界外球。
1: 是，而且赫根在队医进场之后，他需要一分钟之后才能出场。
0: 嗯，英格兰队把这个球开出来。现在呢，挪威队在场上暂时少一个人，他们的中后卫赫根还没有回到场上。
1: 现在需要埃泽、

0: 彭斯、萨卡这几名新出场的球员在比赛当中有这种 无中生有的这种能力。
1: 罗杰斯，斯通斯交到这边，詹姆斯，霍根还在场边，头球蹭到了，顶偏了，
0: 对，又是贝林厄姆。今天这场比赛，贝林厄姆是英格兰队在中前场最出色的球员，无论是他的这种踢球的风格方式，他的这种全面性，给球队其实在打的其实并不是十分顺畅的时候，他通过个人能力把球队又拉回来了，拉回到这种比赛的感觉当中。
1: 阿尔斯内斯，这个时候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1: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0: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1: 尼兰。
0: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1: 安德森，萨卡，这个时候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0: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1: 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0: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0: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0: 脚还是绊了一下，
1: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放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
0: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1: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迈阿密体育场的比赛现场，等待着双方恰诗赛的比赛开始。这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恰诗赛，也是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第十一次参加到比赛的恰诗赛阶段。双方队员呢，在今天比较潮湿的这种环境下，体能的下降都比较快。英格兰队是把五个换人名额用完，挪威队呢在进入加时赛之后应该又再有调整的机会，因为在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他们这个中后卫赫根基本上已经迈不开腿了，
5: 挺危险的，那个时候挺危险的，他经常会把八号桑德贝格拉到中后卫，但是即使那样的话少一人也非常危险。
4: 是确实是艰难的艰苦的比赛啊，对双方来讲都是这样。乔丹亨德森呢，他是在墨西哥城那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在赛后庆祝的时候翻越广告板的时候好像摔下来把这个胳膊给摔骨折了。
5: 对，但今天我看在出场的时候，赛前热身的时候，他还是跟球队一起说我还能踢，但其实他根本踢不了。
4: 是
5: 更重要的还是在球队起到这种精神的这种作用。
4: 是这样的，双方的队长将和裁判组来进行加时赛的调边。
5: 因为在下半场第二次补水之后啊，双方都是在人员上在战术上做出了一些调整跟变化。从进入比赛的状态来看，挪威队似乎要更早一些，鲍勃呀还有努萨，而这边的萨卡以及
4: 埃泽
5: 这两人进入比赛稍微慢了一些，直到这个摩根罗杰斯出场之后，哎，才把中前场几名球员串联起来。当然最有威胁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还是贝林。
4: 挪威队终于等来了换人的时刻啊！他们四号厄斯蒂高，后卫厄斯蒂高准备要上。这十七号赫根是苦苦的坚持到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赫根被换下，厄斯蒂高上。挪威队呢，虽然在九十分钟比赛里边只用了四个换人名额，但是他们的换人次数用
5: 对啊。厄斯蒂高在小组赛应该还有进球啊。
4: 是啊。好，挪威队把这个后防线上的短板给补齐。双方进入了加时赛。
5: 我们常说的这个加时赛，有些时候，尤其在这么闷热的天气下，更多的是意志品质的较量。对，什么是意志品质？意志品质就是球员的性格。
4: 是啊，
5: 在最后咬牙坚持那一步，那一。100米的这种冲刺，几十米的冲刺，
4: 对，我觉得现在双方没有人在那冲100米，冲30米，
5: 30米。
4: 哈兰德跟哈里凯恩两个世界顶级的射手，今天啊，都陷入了对方的群体的防守当中。双方至少在对这种顶级射手的防守上做的都不错。
5: 没错，这个战术我觉得两个球队的教练可能采用不同方式，但是非常成功。
4: 好，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0: 这个球呢，贝林厄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圈开球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结果让自己的萨卡和凯恩两个队友白跑了一趟，又回来重新开球。好，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要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处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2: 角球，
0: 角球，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赫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哎、
1: 贝林厄姆射，
0: 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2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90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彭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赫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代，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连续两轮的世界杯的淘汰赛，贝林厄姆都是独中两元的。
1: 我们总说，关键时刻得有人站出来，确实。贝林厄姆就是那个人，另外他的庆祝动作呢，可能让大家有些会觉得很骄傲啊，很骄傲的这种庆祝动作，而且他踢球的方式，他踢球的风格，就像在自家后院跟自己的朋友踢球一样，很放松。
0: 现在英格兰队比分领先了，这就 迫使挪威队不得不把阵线往前移。
1: 是，但是刚才呢，从防守萨卡那次来看，哈兰德感觉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0: 是，

0: 阿耶尔，
1: 鲍勃
0: 面对斯彭斯，斯彭斯卡在了里线，罗杰斯，埃泽，斯彭斯，这个球贝林厄姆想要一个身前的提前量，但是斯彭斯球给了的他身后。
1: 不过在比分啊，领先之后或者在领先之前，英格兰队啊替补出场这几个球员慢慢接管了比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斯彭斯也好，还有这个埃泽以及萨卡

0: 诺伊队的前场的界外球掷出来，
1: 场边这边呢，我们通过现场来看，场这边的拉森在场边做热身，这边是丹伯恩也在随时准备登场。
0: 在墨西哥城的阿斯泰克球场的最后的时间，因为英格兰队下半场没打多长时间就少一人，所以需要考验防守的时候，丹伯恩当时还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是，但这场比赛从体能消耗上来说对双方都是巨大
0: 的。是的，阿伊尔、阿尔斯内斯、贝格，
1: 现在阿伊尔也是来到了禁区之内啊，这也是要搏命的打法。
0: 贝格这个球自己带着稍微有一点拖沓，差点让贝利厄姆抢了下来。多德高，贝利厄姆刚才那两趟冲的现在也有点弯着腰直喘粗气，
1: 但是他这届世界杯啊，他的无论是个人的这种技术状态还是他的这种身体状态都非常出色。
0: 是，
1: 可能跟他上个赛季啊在皇马受伤，然后也并没有打满全部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包括欧冠，
0: 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就是相对来说是休整了一段时间、
1: 嗯、对。
0: 埃泽、贝利厄姆、罗杰斯、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1: 过来了，
2: 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2: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2: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2: 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2: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速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彭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0: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1: 是啊。视频裁判要再回看一下这个点球的产生的过程，看看是不是最终的点球的这个决定。年轻的鲍勃啊，刚才在这次防守呢，他是帕斯彭斯切进来，马上起脚射门，所以呢。

0: 来自法国的主裁判克莱门特蒂尔潘。
1: 看了一下，
0: 斯彭斯往前顶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
1: 可能视频裁判会有些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
0: 看看
1: 有可能
0: 第二拍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第二拍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s,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
1: 是
0: 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踢人，
0: 出腿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这就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威廉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威廉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
1: 但是这个球你稍微力量大一点，奥尔斯内斯，这种球的话对皮克福德威胁不大。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贝林厄姆，他这个进球关键，这个一个是时间段，上半场是把球队从这个落后拉回来了，拉回到比赛当中。如果带着0-1的比分进入到下半场，那可能真就不好说。
0: 是啊，那给教练员在中场布置的时候啊，就没有留太多选项。
1: 对，就是你战术的调整变化都很少。
0: 对，
1: 在这个进球也是在球队这种僵持阶段，再加上在刚开场，这也是提振士气的一个进球。对他的气质，我觉得这个比赛气质。

0: 跟此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安德森
0: 今天踢了一场好球。
1: 是啊，英格兰队从2200米海拔的墨西哥城高原下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醉氧，好像贝利厄姆没有啊。你看德克兰赖斯那么能跑，今天比赛踢的就感觉疲惫。嗯，罗杰斯，贝利厄姆，斯蒙斯自己又起速。挪威队这边是4-2，埃泽，安德森，
0: 安德森他跟两个中后卫之间就是形成一个三角啊，在三角当中是哈兰德包夹呀回撤的这种防守，让哈兰德今天在前场确实持球不多。
1: 萨卡，詹姆斯，安德森在传，埃泽，这个球越位，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0: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的那种封堵，
1: 对啊，
0: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1: 贝利厄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厄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哎，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0: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1: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

0: 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的比分呢是挪威1-2，暂时落后于英格兰队。挪威队这个时刻做出最后的一次努力，11号拉森上场，换下了哈兰德，哈兰德也跑不动了。
1: 哈兰德上半场防萨卡那一下，就是加时赛上半场，就感觉他已经，这个移动能力、跑动力明显下降了。这边拉森出场的话，看一看丹伯恩会不会出场啊？
0: 拉森这个换人呢，就是加时赛特别匹配的一个换人。之前他们换了5个人，这是第6个换人名额。

0: 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偷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被换下去之后整个精神啊也比较感觉就是累啊，这种感觉。
1: 因为这个天气可能相当于咱们广州或者是
0: 更靠南的，
1: 对，海南这个气候，
0: 哎，
1: 雨色，就是
0: 这个老哈兰德还能有一杯冰饮料喝一喝。孩子在场上踢的确实是比较辛苦。上场比赛对巴西的时候，哈兰德的状态相当的好啊，打进两粒进球，球队淘汰巴西进军到八强。哈兰德过去四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是每个赛季都奉献30个以上的进球，他第一个赛季加盟的时候全赛季进了52个球，上个赛季呢也是进了38个。
1: 其实也正是哈兰德的这个出现，也是让瓜迪奥拉改变了他的一些对足球前十几年的这种理解啊，传统中锋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赛场上。
0: 阿尔斯内斯，厄斯蒂高，

0: 贝格，鲍勃，
1: 另外一个贝格有机会，
2: 这球打得不错呀。
1: 嗯，他停球往前趟了这一步，一下就把自己射门的角度给展现出来了，就是最后打高了。
2: 那是我今天在比赛中非常喜欢的一名挪威球员。
1: 嗯，
2: 在场上他可能不像厄德高拿球传球次数那么多，但是他在场上的这种位置感，他对球队的这种防守的贡献非常大。
1: 来自博德闪耀俱乐部，这个是挪威国内的一支强队，上个赛季挪超联赛是获得第三。哈里凯恩，
2: 哎，
1: 防守当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交给萨卡，萨卡闪过来，自己来一脚，最后这一脚射门没打好，
2: 有点着急了，这下摆脱还是很好啊。看看又是前场抢断，
1: 斯摩斯自己打一脚，守门员扑球脱手，跟上再打，两连扑啊。场边英格兰队的邓伯恩终于准备要上了。
2: 刚才这次进攻也是萨卡在边路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创造的机会。
1: 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
2: 啊！贝林厄姆，
1: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1: 是。
2: 贝林厄姆
1: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贝林厄姆这个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1: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1: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1: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1: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1: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此前的格伊可能还有点担心，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这个担心不用了。
1: 嗯，身边来了强援呢。

0: 何大钊，阿英，鲍勃，现在要轮到挪威队来破密集防守了。努萨，这应该是个角球啊。
1: 挪威队的进攻啊，还是需要有些变化，尤其是努萨这一侧。

0: 为你现在即使边路这种传中的话，换上丹伯恩，整个英格兰那种防空能力要更强。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弧线比较大，有机会打门，
2: 最后这一脚没有压住，鲍勃
0: 有点可惜，
2: 他可能也是看到自己面前密密麻麻的都是人，他想把这个线路打得稍微高一点。
0: 但这个球的话，其实压低是最重要的。
2: 哦呦，其实应该是个角球啊，感觉是蹭到了斯彭斯埃泽，
0: 埃泽
2: 蹭到了埃泽的后背，但是裁判没有看到这么细微的一个小的线路改变。哈里凯恩球衣被拉拽，裁判也没有吹。

0: 现在哈兰德被换下场之后，拉森他这个能力跟特点啊，似乎跟哈兰德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所以现在整个球队这个，你看这种打法，他还是不是围绕这种传球。
1: 这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门球。
0: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0: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0: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0: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3号阿伊尔。
0: 这下应该是跟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0: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这个也是因为他冲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0: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0: 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

0: 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大是拖在了最后。

0: 哈里凯恩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哈里凯恩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耶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拼尽全力了。

0: 像凯恩啊，像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在关键时刻能把球队引领到正确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迪克福德后场的一个大脚，贝格，厄德高起高球了，
0: 但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
1: 看看埃泽，
0: 埃泽
1: 球趟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0: 阿耶尔又拼了，
1: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0: 嚯！丹伯恩，哎
1: 呀，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哎，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0: 是。
1: 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姆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0: 是的，索尔巴肯。
1: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0: 也更加的团结。
1: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

0: 要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今天英格兰队做到了，
1: 用三个他在俱乐部的队友把哈兰德限制的还是非常成功。当然像无论是斯通斯还是格伊，今天也都是体能拼到了极致。
0: 挪威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事实上也展现出了在此前这届世界杯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固的严密的防守，在反击当中他们拥有斯罗特、哈兰德这样的神兵武技啊。
1: 而且主教练索尔巴肯他曾经也是一名球员，可能他的梦想，他当球员的梦想因为心脏的问题不能延续，但是他把这种梦想延续到了这些球员的身上，像哈兰德、像今天的厄德高、像桑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能够撑起挪威队足球的未来。这是一支非常非常出色、特点非常鲜明、打法风格包括他们的战术体系非常严密的球队，只是需要时间。
0: 挪威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有一半的队员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事实上他们英格兰队的队员们彼此非常的熟悉，而也正是英超联赛这样的超级联赛锤炼的这些队伍们，不光是英格兰代表队，其实包括挪威队的很多队员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锤炼成长起来的。
1: 对，而英格兰联赛、英超联赛的这种主要的风格就是节奏跟速度啊。这场比赛双方也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既是相互限制，同时又是有这样顶级球员在场上的这种顶级的发挥。
0: 是的，英格兰队在1966年的时候曾经在本土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当时队长博比摩尔举起过雷米特金杯，他们的球迷一直在幻想是不是可以让足球回家，他们的代表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一步一步的前进，一点一点的接近这个梦想。但是接下来还有半决赛，
1: 是
0: 英格兰队下一场比赛依旧将会是非常的艰难。事实上打到世界杯这个阶段没有任何对手是可以被轻视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迈阿密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好的，首先呢要祝贺英格兰队凭借着威廉姆的两粒金子般的进球呢，他们来到了四强当中。我们看到了看台上欢乐的英格兰球迷啊，当然在此时此刻也能共情略带忧伤的挪威球迷。球队止步于此，但是挪威战船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很多欢乐吧。二位在看完整场比赛之后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3: 哎，我觉得教练员之间的这个大斗法太厉害了。嗯，过一会儿我听武志再评点一下学生的讲话哈。武志是老师。实际上到了下半时最重要的一点，他不光光是这个失误，重要的是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先是这个挪威队换了两个边锋，这两边锋很厉害，差点就制造了非常大的优势进球。而反过来图赫尔呢上两个边后卫，这两个边后卫呢既能限制对方的进攻，还能参与自己的进攻，最后呢再在前锋线上在进攻线上保留贝林厄姆的时候呢上这个罗杰斯，等于是他整个用兵上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既能守还带攻，

0: 我觉得这一点上呢，他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思路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大家互相了解了。我看了你这么多场球了，我知道你怎么用人了。这应对方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守门员因为脱手而导致对方的绝杀。但是我想，挪威这一支战船，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给我们带来了，已经带来很多的感动，而且他们已经在行驶到了正确的方向。而足球比赛本身就是一项遗憾啊，遗憾美的这么一项运动。就像我们的评论一样，总是在赛后总会觉得还有哪些语言可以说得更加精妙一样。但是从英格兰队的角度来说，我想这场比赛刚才刘导说了很多战略战术，我想说几个细节。就是贝林厄姆他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大家可以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带头跑回更衣室的，他的这个精神气质一直保持得非常的完整。另外就是在除了进球，上面是第十分钟，下面是第64分钟，两次被对方侵犯之后，他没跟对方做过多的计较和纠缠，马上的往前跑去落位，包括快发，这些精神层面、技术、战术纪律以及助力方面，更加集中，才让他在决定比赛时刻的时候才能够站得出来。
0: 是今天这个比赛到了最后，实际上在加时赛的时候，两边打的都非常的开放。照理说落后的挪威队要玩命的进攻，但实际上在反击当中呢，英格兰队也是创造了一些机会，而且最后啊，他把丹伯恩给换上来，这个秘密武器也好，这个一直保留的手段啊，英格兰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2: 射门当中呢，英格兰队这边14-13啊，是在这个数据上是反超了对手，而且射正的次数也要更多一些。
3: 而这场比赛两队的控球率基本上旗鼓相当。
2: 好，我们来看一看佳远是如何来换一个角度为大家解读整场比赛的。
4: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还是要给大家呈现三张图，这三张图的故事呢完全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是这场比赛贝林厄姆在本场比赛他的进球和射门的位置，可以看到呢，在哈里凯恩被挪威队一度限制的情况下呢，贝林厄姆这场比赛就是关键战球星的作用非常突出，他的前插以及他的回防，包括他在中场和哈里凯恩打出来的这种前后的纵深的配合，使得英格兰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关键位置，尤其是进球过程当中，大家看贝林厄姆的脚感实在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比赛焦灼的时候，球星的个人能力往往就能够让天平出现倾斜，而往往这种时候呢，数据又显得有些苍白，因为这个个人能力就是足球比赛当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接下来来看另外一张，这是贝林厄姆这场比赛的传球线路，可以看到贝林厄姆不仅仅在进攻当中他的串联的方向很多，而且他其实是整个球队在哈里凯恩被限制住的情况下，他是真正推动英格兰队向前不断的发起潮水般攻势的那个发动机，不光自己有前插进攻的威胁，而且呢在传球梳理分球上整场比赛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气质啊！贝林厄姆对于现在图赫尔的英格兰队来说呢是不可或缺的。再看下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是哈兰德这场比赛的表现。其实在赛前呢，英格兰队整体的战术呢，因为有很熟悉哈兰德的俱乐部的队友，所以对哈兰德的特点，包括挪威队传球连接哈兰德这个过程呢，英格兰队今天整体上来说呢做的是比较成功的。那我想在这儿呢说赛后的一个细节，就是哈兰德刚才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家看好像不像前面的比赛那种告别有一些伤感，或者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心中有一些不忿。哈兰德这届赛事能够出圈呢，和他身上这种独特的比赛气质呢也是息息相关。这届比赛我们看到哈兰德呢作为巨星，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球员，即便是失利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风度。交给小蔡。
2: 好的，谢谢佳远啊。不过由于今天是双赛日啊，所以到我这个部分，今天的比赛日还没有结束，马上出场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收官之战，那就是阿根廷同瑞士队之间的较量。首先我们要恭喜啊，英格兰队在刚刚已经晋级了四强，获得了四强的第三个席位，那最后一个席位呢也将会在这两支球队当中产生。那算上现在的时间啊，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这两支球队现在应该也是我们看到画面了，两支球队现在出发前往球场的过程。之前啊，我们从世界杯从小组赛再到两轮淘汰赛也能够感受到啊，瑞士队其实展现了非常好的防守能力，但是在反观阿根廷，他们刚好呢也是进攻火力非常猛烈的一支球队，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势必是矛与盾之间展开的一场激烈的争夺。 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9点进行，各位，我们稍后我爱世界杯不见不散。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